0: 精彩才刚刚开始。
1: 老朋友，我想你了。
2: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0: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2: 你好老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你好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0: 这周我们要迎来中秋假期了，是不是很开心呢？
3: 有些朋友就在想，我那三天假到底领导批不批我的。我估计现在啊批不批领导心里都该有数了，所以你能不能请得掉那三天假，我估计这两天你心里就应该尘埃落定了啊。
0: 你说的是中秋节跟国庆节之间的那三天？
3: 对，你要是一般单位来说，就是像这种请假你不得提前吗？对不对？你想请的三天假你就得在这星期给完成，
0: 对，
3: 是吧？但是领导批不批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0: 结果都在那三天请假。
3: 结果领导一个都不批，领导说不行，这个部门最多只能请两个人，你们先到先得，跟抢购似的。
0: 好，大家中秋假期有什么计划，不妨也说一说。
3: 你中秋假期有什么计划没？
0: 上班啊。上班啊。
3: 然后你知道我们每年到了中秋和国庆这个假期，我们不都是要录那个就是每天的文章吗？对吧？然后我们录这个文章，我昨天问了一下我们编辑啊，就是安排我们这些主持人录文章的时候，就是你们顺序怎么排的呀？你们按照什么顺序？因为我们不是每次都每个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的，
0: 按照那个姓名的拼音字母吗？
3: 不是，是按照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就是头像顺序
0: 微信群的头像顺序。
3: 对，然后我说为啥每次都有我呢？他说因为我在微信群头像顺序的前面呀，就是每次一排都有
0: 我，所以每次都能排到你。
3: 对，每次都能排到我，因为每次都从头排嘛。然后这次又发现很多的有一部分同事，一半的同事，就是只要录一个中秋，
0: 或者是只录一个国庆的每天，
3: 对，我是中秋国庆都要录，
0: 都得录。下次让他们从后往前排。
3: 对，我得给他们提个意见，不能总是从前往后啊，这是每次都比别人多干一活。
0: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今天呢下雨天啊，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3: 夏秋之交呢，昼夜的温差是逐渐拉大了，午后的暑热但是还没有消去啊，早晚却是凉意渐浓。近期呢一直都是阴天持续在线的，像今天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清凉的小雨飘落，晨昏之间凉意显现，一天之内仿佛是在春秋之间来回切换。体质较弱以及骑行的人群呢，也要随时备上一件外套了。那体感是偏凉的，可以抵御，就是体感偏凉的时候，可以用外套来抵御寒风的侵袭。未来一周呢，云层渐厚，日照减少。比如说本周三开始就是秋分节气了，雨水上线，公众外出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
0: 我们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首先，今天是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也叫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联合国在1981年设立了这样一个日子，2001年正式确定为每年的9月21号为世界和平日，呼吁全世界在这一天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传播和平理念。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我翻了一下新闻，就是看看今天有没有哪里有又有打仗的这样一个信息，战火的信息。总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最新的对战的信息啊。希望这一天大家都能够世界和平哦。我觉得这个日子也可以用于我们的家庭战争。对，是不是两口子你再有矛盾，今天这一天咱们停战一天行不行？
0: 1643年的9月21号，皇太极驾崩。皇太极是清朝开国奠基者，在位期间完善军政制度，统一东北，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全国打下基础。他的离世也直接影响了清初权力格局。
3: 而到了1898年的9月21号，在这一天，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光绪帝被软禁了，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遇害。这次的事件让维新变法道路受挫，也让更多的国人开始思考救国的新道路，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就临去世之前，他们对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退休工资，存款里有多少钱
0: 都很清楚，
3: 门清。
0: 好，我们看刘健啊，刘健留言说，对，脑子不好多吃核桃
3: 啊。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8:12的时候呢，我们54号的信息员发来了一条路况信息，就是离咱们台不远啊，在胜利路和曹山路的十字路口，在胜利路上西向东直行道的第二名等红灯的被第三名的混凝土搅拌车追尾了。现在在胜利路由西向东的拥堵也是很严重的，都堵到珍珠桥了，就堵到咱们这个桥这儿了啊。看来这个可能有点严重啊。你看这个混凝土搅拌车，大车呀，
1: 对，
0: 是，哎呀，还追尾了，谁追谁的尾啊？
1: 所以啊，这个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
0: 对，
1: 同时呢，也非常感谢飞翔的哥提醒的路况信息啊，谢谢。大家可以继续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睡姿就是睡觉的时候，手是怎么放的？是侧睡呀，还是把这个手举过头顶？
0: 对，就是投降式的那种。
1: 对对对，你们的睡姿是什么样的？手是怎么放的？
0: 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会把手举过头顶。
1: 你是什么样的？
0: 我有时候我。

0: 有时候会觉得头顶，但是我基本上我睡觉姿势啊，就是我同学，我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我同学跟我讲，说我睡觉姿势特别像水晶棺里的伟人，就这样，
1: 就平躺的是吧？
0: 平躺的时候还交叉在前面放着。他说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就是以前我们不是到那个就是中山陵去看过那个中山陵嘛，中山路嘛，对吧，他说你就特别像那个雕像，睡得跟雕像似的，
1: 然后手是
0: 交叉放
1: 交叉放到胸前，
0: 对，肚
1: 子上
0: 的、
1: 哦、
0: 对
1: 对，那是挺像。
0: 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睡觉的姿势、
1: 哎、大家不妨聊聊啊，聊聊你的睡姿是什么样的、哎、
0: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举手的睡姿它究竟好还是不好、嗯、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举手的睡姿，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很多人习惯是双手举过头顶睡，
1: 就觉得这样很舒服
0: 啊，觉得这样睡觉特香、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睡姿呢？
1: 那平时生活工作较为忙碌的人群采用四肢舒展的方式更有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让自己更快入睡、嗯、冬天呢，如果室内温度较高，抬高上肢还可以调节人体温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关于举手的睡姿。
2: 第一呢，就是有些人是习惯于长期的把上肢呢暴露在被子之外，而且把它举过头顶，他习惯于这样睡姿。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其实他通过这个上肢的上抬以后呢，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会更加舒服，嗯，把上肢举过头顶，这样伸展开，嗯，他同时也伸展开他的躯体和下肢，这样的睡眠呢更有利于放松。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平时工作生活相对比较忙碌，比较紧张，那么这种紧张的这个情绪呢，在他睡眠的时候采用这个四肢伸展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他舒缓紧张的心情，能够平静心情尽快入睡。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说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把上肢抬高的话呢，就暴露在被子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抬高上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如果是觉得比较热了，那么我们把上肢暴露在外面，可能会觉得这个体温调节会起到一定作用。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过去我们听广播，
5: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6: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7: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4: 现在我们听广播，
8: 大家好，我是亚琼，
9: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10: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11: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10: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3: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4: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刘健的留言啊，他说一早就这么抒情吗？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
0: 极度夕阳红啊、也是当年很火的琼瑶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啊，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另外诚信市经理队说了，解放路立交桥南向北堵车严重啊。当时我还想呢，就是解放路以前没有修的时候啊，好像没那么堵，自从它修宽了之后反而堵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好走的路就是大家宽敞的路反而会更堵，大家都选择这条路走嘛，
1: 因为都觉得好走、
0: 对。好，今天不是说了嘛，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日，对不对？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但是有些啊年纪轻轻的，他没到老年痴呆那个年纪了，但他也得了一种痴呆，叫做血管性痴呆
1: 啊。什么叫血管性痴呆？
0: 哎，这个男子啊49岁，年纪不算大吧，就比我们大一点点，对不对？哎，但是他的脑子的年龄，他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堪比80岁。
1: 哦，这个张先生啊，他经常熬夜到凌晨。
0: 对，
1: 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无力， 送医之后呢，送到医院之后呢，这个溶栓治疗后，医生发现啊，张先生虽然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

0: 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呢，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这个医学影像显示，其白质病变严重，脑萎缩程度与年龄极不相称。他只有49岁，但是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
1: 对，医生就提醒啊，脑血管疾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的损伤风险。
2: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3: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2: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3: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4: 忘了。
2: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3: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些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小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这个影像学的表现。他只有49岁，你看他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他年龄是不相称的。那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的。
2: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4: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3: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1: 所以说呀，咱们老朋友啊，不仅是老朋友，咱们年轻朋友啊，也不能天天就熬夜刷手机。曾经有些年轻朋友30多岁，他的骨龄测出来70岁老头，为啥？天天就坐在电脑前，要不然就玩手机，都不出去晒太阳，然后也不运动。你说这不就是慢慢的消耗了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吗？
0: 好，我们看汪助理的留言啊，他说为放假做准备，要不然又胖，发来了一张照片，这是他的早餐
1: 啊，这个
0: 鸡蛋、牛奶、
1: 红玉，
0: 嗯，
1: 还有啥？
0: 鸡蛋、牛奶，
1: 就鸡蛋、牛奶嘛，
0: 还有红薯
1: 啊，对，嗯，挺健康的啊，
0: 挺好，挺好。
1: 有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换成玉米，因为我不喜欢吃红薯
0: 啊。他说6分钟的白煮蛋
1: 啊，
0: 这为啥要为放假做准备呢？因为放假的时候要大吃，是不是？
1: 对啊，但就要可能出去玩啊。我发现每次出去旅行都会胖那么3-5斤回来，因为外面吃的多，
0: 有好吃的呀，
1: 还有就是咸，

0: 及一些甜品，明知道养生食品有益，但是偏偏难以下咽。9月18号，皖北首家药食同源食养体验店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门迎客了。这家由医院临床营养科与中医养生烘焙品牌药食坊共同打造的烘焙店，或许能够终结你的这些纠结。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空的时候。
0: 嗯，
1: 在这个食养体验店啊，麦香裹着淡淡的药香扑面而来，什么六味地黄丸包，灵芝正气包，青桔银耳软欧，这些
0: 黄芪养生包，
1: 把这些中药啊都做成面包了，还有什么什么薏米山药暖阳包等等啊，还有什么鸡内金吐司，
0: 叶黄素润目软欧，
1: 对，
0: 光看名字就神仙打架，
1: 对，非常有趣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有一些熬夜的打工人在黄芪养元包和灵芝正气包前就驻足了，
0: 哎，盯了一整天的屏幕的手机档，把叶黄素润目软欧装进了托盘，宝妈们是直奔那个叫什么鸡内金吐司和饼干，这是专治孩子积食的。
1: 嗯，
0: 还包括控糖减重的人群会首选无糖无油的黑麦花茶清爽包，追求好气色的女士呢，则是把五红幻彩包和桑葚滋柔包一一收入囊中。
1: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嗯、
0: 对，
1: 运营总店的店长刘颖啊，他就拿出了六味地黄丸包介绍。他说，今天呢，他们当天啊，一共做了33款产品，有药食同源的养生面包，也有各类调理面包，搭配的是金桔双花饮。他选用的是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中可以食用的食材，经过特殊工艺，去掉了药材的苦涩，把记忆里难以下咽的药丸变成了人人愿意尝一口的下午茶。
0: 哎，有市民就笑着说呀，本来是陪家人来看病的，闻到香味呢就进来了，尝了一口这个桑葚滋柔包还有麦香浓，就觉得特别有嚼劲儿。他说中秋节准备给爸妈买一盒这样的养生月饼盒，再搭配上什么五红月饼五黑月饼，觉得这是健康又有新意。
1: 项目启动前呢，医院营养科在医院内做了职工和患者调研，约 75% 的职工和 70% 的患者对药食同源相关食养产品感兴趣，这也是项目推动的基础。
0: 嗯，这药膳这个烘焙这个负责人他有介绍说啊，产品体系上研发部门根据24节气推出面包茶饮，针对9种中医体质开出专属的产品，未来呢也计划为像血糖高、睡眠障碍等一些慢性病的人群提供对应的食养选择。
1: 这家食养体验店由蚌埠大一附院营养科牵头打造，医院主导研发，专业营养把关，旨在落实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行动要求，把临床营养服务从病房延伸到市民舌尖，为皖北百姓提供科学便捷的药食同源相关食养健康消费新选择。
0: 其实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多少钱
1: 啊？
0: 我估计不会太便宜，但是咱们回头去看看价格是多少，
1: 你一下也不会买那么多。
0: 对，就是它属于那种零食，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能把它当饭吃，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要知道，比起我们平时吃的一些添加了各种添加剂的零食，反而
1: 这个营养多了。
0: 对，这种就显得、
1: 健康的多。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与其你到面包店去买这些那些乱七八糟的面包，你不如去买这些药食同源的面包啊。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人老了我们都要走路，你知道昨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1: 年轻的时候也得走路。
0: 对，昨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平时还走路吗？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懒，就低电量的生活就不太想动，到了家就不想动。他说你还不如人家老头老太太呢，是吧？人家吃完饭还去散散步呢，还饭后百步走呢，你咋不走了呢？其实走路这件事儿不仅仅说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走路的快慢也反映了寿命长短，长寿的人走路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特征。
1: 嗯，什么特征呢？
0: 哎，俗话说呀，老树先枯，人老腿先衰，腿脚呢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走路呢看似非常简单的日常动作，但是它却牵动着骨骼、肌肉、心肺、神经系统等全身的机能。对于老年人而言，走路的状态不仅仅代表了肢体活力，更是衡量身体健康、预判寿命长短的重要依据。很多长寿老人没有特殊的养生秘诀，就是从日常走路的姿态和状态就能够看出他过人的身体的素质。衰老的痕迹往往是先暴露在 步履之间。

0: 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步伐匀速有力，这是长寿老人最典型的第一个特征。很多人误以为走路越快身体越好，其实真正健康的步态是快慢均匀，步履沉稳，不拖沓，不急促。步入老年之后呢，肌肉力量流失，心肺功能下降，不少老人会出现走路拖沓，脚步发飘，走几步就疲惫的情况。而长寿老人走路节奏稳定，落地踏实，下肢力量充足，说明心肺供血能力良好，身体代谢平稳，全身机能衰退速度缓慢，稳定有力的步速是身体各项器官协调运转的直观证明。
1: 还有就是步态舒展平稳，行走从容，这是长寿人群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健康的老人走路的时候呢，是身姿端正，腰背挺直，手臂自然摆动，身体状态松弛从容，行走的过程不会摇晃倾斜，不会气喘吁吁。如果老人常年都是弓腰驼背走路，身体晃动，或者是需要刻意的去借力小碎步挪动，往往就代表骨骼退化严重，精神神经协调能力变差，心肺耐力高强度的锻炼。老年人日常坚持规律的缓步运动，端正行走的姿势，循序渐进的去锻炼下肢力量，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养好腿脚，稳住步态，保持身体的活力与平衡，便是守护健康，拥抱长寿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2: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0: 艾果丽问那个药食同源的面包在哪儿卖的呀？
1: 就在蹦一，蹦一里面，店还挺大的。前一阵我去的时候，它还在装修当中啊、现在应该是已经开业了。
0: 就是蹦一一附院。
1: 对，蹦一附院，就老的蹦一附院里面，大家去找，挺大的一个店啊。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蹦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我们要把营养师顾中医请出来了。
1: 哎，你看秋冬季节啊，炖菜好多家里也会做，对不对？
0: 嗯。
1: 哎呀，这个低脂低热还有控糖的成分，比如说豆角。哎，你知道我们平时有很多的菜其实都好多称为豆角，比如说我们吃那个叫什么豇豆。是豇豆还是叫豇豆？那个豆，就我们平时吃的豆角，但是还包括我们的四季豆，它也是豆角的
0: 一种。你到底说的是什么豆？
1: 豆卷了，
0: 又是港豆，又 是
1: 就是我们平时说那个豆卷。
0: 哪有豇豆？
1: 那个豆卷了，就是那个长条的豆卷了。还有那个
0: 豆角，
1: 还有那个小的叫做四季豆，它其实也是豆角的一种。哎，
0: 你说的是豇豆吧？
1: 对，
0: 然后我们接下来说的是。就是秋冬炖菜好多什么豆角炖肉呀，
1: 各种豆角，它有好几种豆角。我们听听顾老师怎么说的，就是各种豆角啊，冬天搭配都是挺好的，
0: 低脂低热、还有控糖的成分，
1: 但是得做熟了。
2: 这天一冷啊，就特别适合吃一些热嘟嘟的小炖菜。说起炖菜啊，又怎么少得了豆角呢？太香了。但你可能不知道啊，
3: 豆角这种家常菜呢，它简直是个矛盾体。
2: 一方面呢，它营养超赞，甚至有研究说它对控血糖都有潜力。但另一方面呢，每年啊都有人吃它吃到食物中毒。那到底它是神仙菜还是夺命菜呢？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彻底讲明白豆角到底该怎么吃。首先啊，豆角为什么值得吃呢？因为它在蔬菜里绝对算是一个营养多面手，它既有蔬菜的低脂低热量，又兼顾了豆类的营养特点。比如像蛋白质，它能到3%左右，那这在蔬菜里绝对算是尖子生了。像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都很丰富。我们常吃的豆角呢，可以说各个啊，不管哪种都有绝活。比如说扁豆啊，就是那种扁扁的，它是一种膳食纤维的大户，特别适合焖啊炖啊。那最常见的还有像四季豆，那也叫菜豆。它有个隐藏技能，就是里边的这个豆子啊，就也就是芸豆嘛，它含有一种叫做阿尔法淀粉酶抑制剂的成分啊。那给大家看看这个文献，那它的原理呢，就是可以抑制我们体内消化淀粉的酶，从而减少对淀粉的吸收。所以啊，理论上对于主食吃的多的人，还有一定控制餐后血糖的潜力。那还有啊，就是东北朋友们最爱的油豆角，它可以说是四季豆的一个变种，特点呢是肉厚软糯，熟了之后油汪汪的，炖菜是一绝。那南方的朋友呢，最熟悉的豆角可能是豇豆啊，就是长豆角。它的营养特点是镁含量不错。那除了炒着吃，哎，我自己是很喜欢吃酸豆角的。那包括你嗦粉呀、下饭的时候，哎，吃它真的很不错。那最后就是荷兰豆，啊，那我们吃的是它的嫩的豆荚，口感呢非常的清甜，胡萝卜素丰富，很适合快炒。夸了这么多，重点来了。都知道豆角要完全做熟才吃，
4: 啊，到底怎么才能算完全做熟呢？
2: 没熟的豆角里呢，含有植物凝结素和皂苷这些天然的毒素，它们呢会强烈刺激你的胃肠道，导致恶心、呕吐、腹泻。哎，每年都有人中招，那这就是急性食物中毒了。很多人呢以为的熟了，可能是根本没有煮熟。哎，我替大家查了很多的文献啊，要想破坏里面的皂苷呢，有实验显示一些豆角需要水煮15分钟；要想破坏掉植物凝结素啊，可能建议水煮20分钟。所以最保险的方法呢，就是彻底加热。那如果是焯水啊或者水煮，那建议大概15到20分钟。如果你是炒的话呢，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多煸一会儿。那我们总结一下，豆角呢绝对是个好东西，营养是个多面手啊。但我的态度还是啊，在享受美味和营养之前，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定要彻底做熟。你家最常吃的是哪种豆角？拿手菜是什么呢？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0: 好，我们再来说说汉堡。
1: 哎，有人说这个汉堡有荤有素等于健康，其实记不记得之前咱们那个卢潇医生就说过，哎，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汉堡有荤有素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有荤有素不代表就是健康。我们来听听顾中医老师究竟是怎么说的。
2: 汉堡里有荤有素，为什么还被认为是不健康的呢？哎，其实汉堡最大的问题呢，在于它的蔬菜含量严重不够。我们一般呢推荐一顿饭里的蔬菜大概占到一半左右，那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饮食结构。那汉堡里面只是一片生菜叶子呀，水分含量又高，营养价值其实是很低的，远远达不到我们每天的蔬菜摄入量。除了蔬菜不足以外，汉堡的制作工艺呢，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首先，这个肉饼呢，通常它是预制的那些肉糜，然后再油炸的或者说煎的，那导致它的脂肪含量容易过高，里边的这个沙拉酱呢、蛋黄酱呀， 呀，它脂肪含量也很高，而且含有着不少的盐分啊。就连面包呢，它也是纯精致面粉，那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些都使得它总体的热量偏高。优点呢是很好消化吸收啊。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比较瘦的，然后缺少蛋白质的人，它的营养价值算是高的。但是如果对于从预防慢性病的角度来说，它的营养结构就是比较失衡的。那这里提醒啊，如果你实在喜欢吃汉堡，那别忘了可以自己家里做一些比较健康的版本，比如说换成全麦面包，比如说用瘦肉代替这个油煎的肉饼，还有呢多加一些生菜、番茄、黄瓜等等，然后呢再换上低脂肪的酱料啊，或者是直接不放酱，甚至呢如果你点麦当劳的话，其实也可以选择里边不加那个汉堡酱，那这样的话都有助于你维持健康的体重。那么你觉得快餐店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不健康呢？我是顾中英，一个让你稍作温柔的营养师。
0: 其实说到这个汉堡，我觉得咱们的烧饼夹里脊就算是比较营养健康的中式汉堡。
1: 嗯，就是主要是汉堡它那两片面包啊，上下夹的那个堡，和跟我们的烧饼比起来，它的热量稍微要低一点。咱们有时候那油酥烧饼啊，确实热量也是不低的。
0: 你看咱们的烧饼啊，里面夹上了里脊肉呀、
1: 生菜啊、
0: 生菜呀、干子呀，
1: 对啊，辣椒啊，
0: 万
1: 菜呀，
0: 万物皆可加。
1: 对，两片烧饼里边夹啥都行啊，想吃想加什么加什么，这就是咱们蚌埠人的汉堡。
0: 对，
1: 嗯，好，继续来说一说镁补充剂。大家平时都会补铁呀、补锌啊，
0: 嗯，
1: 但是可能没有注意过要不要补镁。其实镁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什么食物当中含有镁呢？
1: 我们来听一听顾中医怎么说。
2: 最近啊，有健身的朋友问我说，要不要买镁锌片啊？就是又可以补锌又可以补镁的。那我跟他说，这个实际需求得看你的饮食习惯和具体的情况啊。比如像他一般肉吃的是不少的，那就应该不会缺锌。但是呢，如果蔬菜吃的少的话，可能还是可以补一些镁的啊。那具体他的情况，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最近伤力量之后，可能恢复的会比较慢，然后休息不太好，或者说觉得比较疲惫啊。那在这里边呢，镁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种矿物质，因为它参与了人体内上百种的酶的反应，对于你的肌肉收缩呀、神经功能啊以及骨骼健康呀都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饮食当中缺少镁啊，比如说深绿色蔬菜、坚果、全谷物吃的少的话，那就可以考虑吃一下膳食补充剂了。到底来说应该买哪种呢？其实镁的补充剂呢，大体来说剂型有两种，一种是氧化镁啊，一种是甘氨酸镁或者柠檬酸镁啊，或者说很多时候的这个矿物质的补充剂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比如说碳酸钙，大家也都了解，对吧？学过中学的化学都知道。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什么柠檬酸钙啊之类的，那特征呢就是，只有碳原子和这个矿物质的时候，它往往含量会比较的高，但是吸收率会低一些。如果是像柠檬酸镁这种的话，它吸收率就会比较的高，对胃肠道的刺激会比较小。但是呢，你看这个分子量，对吧？那还是明显，镁也好或者钙也好，它的这个原子量是少一点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买的这个剂量很大，但是真正要补的这种矿物质的含量就会少很多啊。但是呢，这种成分呢毕竟是比较适合敏感人群的。那比如像钙呢，由于你每天可能要摄入800毫克，那最终的这个钙片有可能它体积就会很大。那但是镁的话呢，我们一般一个人一天总共大概摄入300-400就已经足够了。那因此镁的片啊，你选择甘氨酸镁或者柠檬酸镁的话，实际上体积也没有大到特别多，那因此还是比较值得选择的。那一般来说，很多品牌常见的大概甘氨酸镁啊，一片可能是100毫克，那这个剂量如果你再搭配着差不多的饮食，那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说呢，如果你再考虑着同时你还吃着一些复合性的补充剂里已经有一定的镁了，那我觉得你这个重点就是在放在饮食中尽量的加一些，比如坚果、深绿色蔬菜、豆类、全谷物的情况下，那其实镁你最多补充个100毫克也已经完全够了。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3: 大家好，我是宁宁。
1: 哎，刚才咱们听顾老师说了关于咱们很多吃的，你看。这个时节可以吃各种豆角，哎，汉堡究竟是不是够健康？还有就是平时大家可以补，要补一些镁锌之类的。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老年人也喜欢吃零食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零食呢，就是高糖高热，可能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不利。但是呢，既然老年人要吃零食的话呢，顾老师也是兼顾了咱们一些老朋友，给咱们推荐了七种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零食。
3: 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的老人平时爱吃什么零食？
1: 嗯，是不是够健康呢？
4: 你知道老年人最适合吃什么零食吗？有的人呢可能认为啊，老年人就不该吃零食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只要选择得当，零食呢也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老年人适合吃哪些零食，大家也可以把这期视频拿给家里老人看看，或者自己学会了之后呢，返乡的时候多准备一些。不过啊，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这里首先还是要做一些科普，就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会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那会出现消瘦。那这时候呢，其实比较推荐的是一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啊，或者是先把一些补充剂吃起来啊，那这种肯定是帮助更大的啊。不过呢，如果能正常吃饭，那显然吃一些小零食也可以起到补充蛋白质啊、补充热量啊，甚至是补充铁、钙等等一些营养元素的这种作用。所以我个人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定首先是要重视老年人他是否存在着营养不良、热量不够等问题。这个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因为老年人他的性激素水平会下降，他的肌肉合成会变得更困难，所以会出现肌肉衰减的风险。而且这时候想增肌已经很难了，因此首先是让他吃饱了，别掉肉。那下面我们再来具体讲一讲到底选择哪些零食。先来说一下原则哈，首先呢就是肯定得是选那些我们容易缺的一些营养素成分多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比如说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啊，这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些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但是老年人啊，他的这个味觉已经没有那么发达了，所以呢很多时候口味上他可能会不太习惯啊。如果他口味不喜欢，吃不下去的话，那也白搭。因此呢还是要选择一些味道稍微好一些的啊。我个人在这里明确提醒啊，就是含有香精的话我觉得就有吧，这时候他能吃下去更重要一些，不要非追求那些纯天然的。其次呢就是钠的含量还是要低一些，因为虽然太咸的东西它可能口味比较好，觉得有味儿，但是呢它容易造成水钠储留，对于它的血压呀，对于它的心脏功能的负担会比较大。还有呢，你得注意自己家老年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有一些严重的消化不良的问题的话，那就千万小心了。比如一些高糖的高脂肪的食物就不太合适，包括有一些粗粮，可能这时候稍微吃一吃它就会不舒服，那也是不太适合的。那还有一个老年人常有的问题就是吞咽困难，这些时候就要警惕。首先呢是有些特别滑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太粗糙太硬很大块的非常油腻的食物，其实都要慎重，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松软的食品。有的时候滑可能也好，它能一下就吞下去了，但是如果是一大坨的话可能会堵住啊，咽不下去啊。所以相对来说就先选那些看看它能不能正常嚼下去的东西，如果是松软一些的都还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带刺儿的或者带骨头的食物，什么鸭脖之类的，也不适合老年人去吃了。那好，下面就讲到底适合什么。第一呢还是选择一些奶制品，因为很多奶制品中有蛋白质有钙，包括酸奶啊、奶酪啊，这些它其实有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它最终加工完了之后味道又好，营养成分又可以强化很多，所以真的是营养价值很高。包括有一些中老年奶粉，你自己把它和一些其他的食物混在一起都可以提升它的营养价值啊。第二呢就是像是一些苏打类饼干啊，它其实也不错，油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而且容易定量，也比较酥脆可口，安全性也比较高。还有呢像是一些巧克力，那其实除了那些高糖的巧克力以外，有很多的巧克力它里边虽然又是一种有甜味的，但实际上抗氧化成分也很丰富，也挺健康的。还有像一些木糖醇蛋糕，虽然说它也是蛋糕，血糖反应也比较高，但至少它添加糖还是会少一些啊。当然了，像是麦芽糖醇之类的其他的一些蛋糕口味上都还不错。那再有呢，有些老年人如果牙口还好的话，坚果也很好，坚果中有蛋白质，然后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 族，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必需脂肪酸啊。另外有几种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像是奶枣、枣夹核桃 这些，它的糖真的是挺多的，但是蛋白质矿物质也都还不错，就总体来说这个食材都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所以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呢可以去试一试。再有各种水果干，像是原先水果中它的维生素 C 啊，以及某些分类物质在脱水过程中确实是很容易流失的，但是呢比起我们常见的各种加工食品，最终这个水果干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里面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很多的矿物质，特别是你得选择那些没有额外加糖加油的就还不错，甚至你可以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那些冻干工艺的会更健康一点。那如果牙口不好吃不动的情况下还可以选择什么呢？首先果泥你可以试一试，什么香蕉泥啊、蓝莓泥啊、苹果泥啊之类的啊，你别买那种婴幼儿食品啊，你买那种普通食品的其实价格就性价比还不错。还有奶酪，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奶酪，嚼起来可能咀嚼感也不错，然后口味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说实话有一些就是那种原味奶酪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可能也不便宜哦。最后呢还是提醒老年人的牙齿问题一定要千万注意，比如及时漱口、用牙线、规范的清洁牙齿、刷牙，这些都很重要。另外一次吃零食也不要吃的太多。总之呢选择这些健康零食其实是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饮食健康的，祝老年人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好吧，我是顾春一，一个人也烧得完路的营养师。
3: 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

0: 你家老人平时爱吃什么零食？
1: 我妈就喜欢吃那奶棒，和黑巧，但是只能吃72%的黑巧。
0: 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像你妈妈爸爸还不算是老年人，顶多是中年人，
1: 70多岁了还不算老年人。
0: 哎，我们都是青年人，
1: 是吧？
0: 年轻人，对，
1: 我们属于什么？青壮年，
0: 小年轻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姥姥姥爷，他们才是老年人，
1: 就80岁朝上的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大家，
0: 你说你妈妈，你看啊，还会这个什么抖音挂小黄车，
2: 比我会的都多，
0: 这比你还会玩呢，还一跳广场舞什么的吧？
1: 他不跳广场舞，但是去唱歌跳舞，上老年大学啥的。
0: 对呀，比你会的还多，才艺还多呢。
1: 但是他不上班了呀，他要上班他也干不了这些。
0: 反正我觉得，在我印象当中，阿姨不算是老年人。
1: 好，大家平时来说一说自己的父母在家里面都会有哪些爱好啊？就是吃零食方面啊，有什么样就比较喜欢吃的零食？
0: 像我姥姥，她都90多岁了，她爱吃的零食就是老人爱吃的什么桃酥呀，就是以前的那个什么什么糕，各种糕，
1: 这个还蛮高糖的啊，
0: 桂花糕，
1: 高糖高油。
0: 嗯，对，她喜欢吃这些东西，
1: 胃口还挺好，胃还挺好的。不是你，关键是我姥姥已经不在了，但我姥姥去世之前还嗑瓜子儿来着，她牙特别好。
0: 啊，那也不错。
1: 对，就是的，真的
0: 老年人牙口好，这是一大福气。
1: 就是的，到老了80多岁还在嗑瓜子儿，你想想看，就后来因为脑血栓嘛，就是脑子已经可能有萎缩了，但是不耽误他嗑瓜子儿啊。
0: 豆芽杆子发来了一张照片，
1: 啥意思啊？
0: 这金色的签名叫什么名字？我看不懂。他说今天一大早快递师傅通知我的，说明信片
1: 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啥，是吧？
0: 这个金色的签名。是什么呀？是宋玉
1: 吧？
0: 宋玉是谁呀？
1: 对呀，对呀，
0: 咱们也不认识呀。
1: 是啊，你
0: 是你的朋友还是
1: 对吧？他没留什么电话，你打过去问问呗。
0: 对，按照地址问问呗。
1: 就是的啊，别是只要不是诈骗分子给你寄的东西就行。
0: 哎，是，
1: 哎，对吧？
0: 我们天天在节目里面说一些反诈信息，
1: 对，偶尔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搞不好就是哎，你被诈骗犯给盯上了啊。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互动，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好，
0: 今天的老蹦蹦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古阳城遗址公园。
1: 哎，古阳城它在固镇啊，在蹦蹦的固镇的城南1公里处，在汇河的南岸藏着一座2000多年的汉代古城，就叫做古阳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0: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阳城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
1: 对啊，
0: 其实古阳城最早呢是始建于战国晚期，兴盛于汉晋，因为地处古水，也就是今天谢河的北岸，古人呢以水北为阳，得名古阳。
1: 哎，西汉初年正式设立了古阳县，城池为方形的土城，边长接近1000米，总面积足足有100万平方米，四面设了城门，外面还有护城河，城内有县衙、作坊、道路，当年铸铜制陶的烟火在此升腾，是淮河北岸重要的郡县之所。从西汉一直到唐显庆元年前后有862年的时间，这里先后设立了古阳县、阳平郡、古阳郡。南北朝北魏时期，这个地方就改古阳镇为古镇，慢慢的就演化为了今天固镇这个名字的源头。以前原来叫古镇，现在叫固镇。在唐显庆元年呢，古阳县被撤销了，并入了旦县，繁华的郡县治所逐渐地淡出了行政版图，城墙也慢慢地荒废，城池淹没在了黄土之下，千年之间地面上只剩下了残存的土坯，田间也随处可见一些汉代的砖瓦陶片，静静地藏着淮河流域的汉家故事。
0: 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这里啊。
1: 对，在1980年的时候呢，古阳城遗址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的时候列入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出了一些就是古钱币啊之类的东西，包括有五铢钱等一些文物，印证了史书里面这座城池的繁华。那我们说完了前世，再来说一说它的今生。2015年起呢，固镇就启动了古阳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
0: 遵循文物保护优先原则，不改动原生古城墙，在遗址之上打造汉文化。

0: 大主题园区，想必呢大家这个都熟悉了，因为我们都去过那里看樱花，因为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品种的樱花嘛。
1: 嗯，
0: 园区栽种47个品种，15万株樱花，1500亩花海，是环抱千年土城，大家呢也习惯叫它古阳城樱花园。
1: 园区就复原了仿汉的县衙、街巷、角楼，打造了瓦当广场、印章广场、九龙广场，配套了一些木栈道啊，景观水系，再现了汉代市井的格局。
0: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就是您对于这个古阳城遗址公园的印象。
1: 嗯，我去年也是去了一下啊。2024年的时候呢，古阳城景区获评了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樱花季成为了景区标志性的文旅盛会。
0: 2026年第四届樱花季，那么网红开封王婆受邀来到古阳城，不知道有没有去那儿看？
1: 我去了，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0: 你看到王婆了吗？
1: 我看到了，
0: 看到了，
1: 就是根本进不了身，就只在后面看着。
0: 人太多了，
1: 太多了，甚至要拿望远镜啊！
0: 4月1号至3号，在千年古城墙下烂漫樱花林中开启王婆说媒万人相亲专场，古老汉地樱花为媒，王婆现场牵线，吸引数万游客奔赴故镇，现场人气爆棚，也登上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热搜，让这座沉寂千年的汉代古城一下子火遍全网。
1: 哎，当时我去看了这些活动啊，除了有王婆说媒之外呢，还有汉婚大典、非遗打铁花，还有高空威亚秀、汉服巡游以及非遗的展演等等，都是轮番上演了。一边是2000年前留存的夯土城墙，一边是春日花海与热闹的人间烟火，历史与风景再次相融。那大家对于古阳城遗址有什么样的这个印象呢？大家最近有没有去古阳城？今年的春天大家有没有去古阳城公园去看樱花呢？总之呢，这座城从战国汉晋的郡县重镇，到沉寂千年的黄土遗址，再到如今花开满城的遗址公园，一胚夯土见证了淮河北岸大地上2000年的岁月流转。

0: 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1: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0: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0: 你好，
1: 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刚才呢，豆芽杆子在群里面也发了一张照片啊，拍的是有人给他寄明信片，有一个签名，问我们是啥。然后呢，我们俩呢都看成宋玉了。
3: 但是群里有朋友认出来了，
2: 小花生说是朱迅
3: 啊、那个。
2: 豆芽杆子说还真是，哎呀，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这是朱迅。
3: 查了一下啊，还用那个，你看就是智能 DeepSeek 查的、豆包查的啊，说。只有央视主持人朱迅的签名，哎呀，这个咱豆芽杆子真的是交友遍全国呀。
2: 这朱迅这两个字硬生生的被咱俩看成了宋玉。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没觉得这个
3: 他是
2: 字像朱呀，
3: 他繁体字吧，他这个设签名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呢？就是硬生生的把那么简体的朱迅俩字儿设计成了那么复杂的跟繁体字似的啊，也不知道当时给朱迅老师设计签名的这人啊、是怎么想的，还是朱迅老师自个儿设计的，
2: 应该是有专人给他设计了吧。
3: 对。
2: 硬生生的被咱俩看成了
3: 宋玉。
2: 就是你这么看
3: 还和平饭店的宋玉，
2: 你这么看他真的是
3: 很像
2: 宋玉、啊、
3: 就是那个宋，然后旁边那个玉就是河南那个玉。
2: 对对对对，
3: 所以大家看成了什么呢？
2: 好，感谢大家的互动啊，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3: 好，
2: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普法方面的消息啊。
3: 对，就是来说一说这个交通事故认定的事儿。交通事故认定不是谁弱谁有理的，就是咱们还是要看在你的交通参与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违法的行为。咱们之前说过交通法规不是针对机动车的、针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甚至行人，你如果说违反交通规则，违法交通违法了，你造成了一些事故、那你也是要负责的。
2: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上海啊。上海一名女子骑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机动车道，从车流空隙穿出时呢，与正常直行的电动车相撞，双方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女子不服质疑，交警现场普法。
3: 说这个横穿机动车道，电动车应当是下车推行。在类似的案例当中，还有非机动车闯红灯之后撞上了，撞后试图以弱势方来辩解，都被交警给驳回了。交警提醒，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谁弱谁受伤谁就有理的，而是谁违法谁担责。那么遵守交通法规才是保护自身安全的根本。
4: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事发在当天傍晚6点多钟，涉事女子看到机动车道的车辆在停车等红灯，这时她没有选择到路口或是经由人行横道过马路，而是直接骑着电动车从道路中段横穿过去，再从两辆机动车之间的空隙穿出时，与非机动车道正常直行的一辆电动车相撞，引发事故，双方均有轻微受伤，交警判定横穿道路一方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5: 那意思说我现在被撞了，我是活该了？
6: 不是你活该，
5: 我是第一个在车已经全部停下来了。
6: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好吧？交通法规上有明确规定，你横过机动车道要下车推行。
5: 车已经全部停了。
6: 不是车停不停的问题，现在是你左转弯，人家直行，啊。
5: 他就可以不看人了，就直接可以横冲直撞。
6: 是你要看。

0: 执法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不少网友为交警秉公执法、现场普法的做法点赞，认同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看的是谁有违法行为，而不是看谁受伤。
1: 视频中的这个当事人妨碍了通行秩序，随意穿插机动车流，破坏了各行其道的通行规则，导致道路增加了冲突和隐患。
0: 近日在上海市长宁区一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一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信号灯红灯的情况下驶入路口左转，与直行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到场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全责。
2: 你看的是这个大的左转弯信号灯对吧，但是你作为非机动车，你要看右边的这个有带有自行车标识的左转弯信号灯，这叫非机动车信号灯，对吧？在路口如果发生在路口如果是有非机动车信号灯的，你作为非机动车驾驶员，你要按照非机动车信号灯指示同行。你是闯红灯，师傅，您这边肯定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0: 交警也在此提醒所有非机动车驾驶者，通过路口时一定要仔细观察信号灯，有非机动车专用信号灯的路口一定要遵守专用信号灯的指示通行。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一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
3: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4: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3: 那他是看前面不看吗？就是
4: 看前面，他能预判到一定会有人闯红灯吗？那这是无法预判的事情。
3: 关键是他前面不比我观察的更好吗？
4: 没有的，没有这个说法啊，不存在这种说法的。你闯红灯是无法预判的这个意外事件，他能没有一个驾驶员会说我就知道你一定会闯红灯，我每个路口都觉得你们会闯红灯。他肯定按照正常的要求起步，他也是刚刚起步，他也不是说我高速通过路口，对不对？他也正好刚刚起步，你闯红灯就是全责啊。
0: 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车人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
3: 我算过吧，但是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4: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骑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专家表示，在不少交通事故中，总有一些非机动车驾驶者抱着我弱势就该对方担责的错误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1: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树立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2: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3: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
4: 当中都是可以的。
5: 好，继续来说到这个事儿，它发生在上海。之前记不记得咱们在节目当中说过一种险，叫做长期护理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的第六险，也是我国
6: 险不符合失能特征。
7: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6: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7: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8: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9: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6: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10: 大概是两

0: 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0: 因为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不就是请个钟点工？你说那比长服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1: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0: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2: 那他叫我住在轮椅上，我就住在轮椅上，那病史没给他，他病史看看问。

0: 能评估下来吧。这是呢，这个顾虑这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1: 根据三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三次、每次一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六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2: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什么的，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3: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1: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4: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5: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5: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

0: 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2016年起，长护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
1: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护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3: 你可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力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力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力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1: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4: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1: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护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护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4: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压实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1: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护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3: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1: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护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4: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始了。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火车票已经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这样的异常的行为，继续采用相关技术限制措施，把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的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就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从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啊，铁路12306已经累计把 711.7 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 102.3 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 133.1 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所以如果您想要买票，一定是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这样的官方的购票渠道。而且铁路12306从来都是在给大家说明，他们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所以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您说多耽误时间啊。铁路12306技术中心也会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同时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接下来中秋国庆这两个假期，一些热门的地方票确实难买，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希望您呢不要去花冤枉钱啊，那样往往啊不一定能抢到票，而且呢还会更慢。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文旅体局对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反馈。蒲先生反映，在怀远的魏庄镇有一处明朝时期的庙碑，建议能够给予加强保护。这个明代庙碑属于怀远县不可移动文物点魏庄东岳庙旧址遗存。东岳庙因为年久时间比较长，庙宇的建筑的原址已经不在了，只有一块石碑。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怀远县文物部门联合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实地核查，确认这块石碑还保存于原来的旧址，同时也已经现场督促魏

0: 庄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的管护啊，严防人为的损毁。这是对于蒲先生所反映的保护文物的反馈情况。还有一位孙先生咨询孙家围子红色基地的外观有没有打造的计划。近年来，蹦山区已经持续实施孙家围子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纪念馆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统筹实施外立面整治、环境景观优化、参观动线梳理、配套设施升级这样的内容，也全面提升基地整体外观形象和红色氛围。下一步也会计划结合孙家围子村和美乡村建设，同步推进基地周边环境整体美化提升，实现红色基地风貌与乡村环境融合提质。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位薛女士的热线。薛女士您好。
1: 啊，您好。
0: 啊，薛女士您好，您请说。
1: 我上回个就是我找我知道说讲说这个树是后来呢那个11点多来个电话我没接到。
0: 哦。
1: 我上那屋去了，这你们那告诉来的电话是怎么讲的。
0: 嗯。好，当天呢正好是在我们的法律在线节目当中会有律师做我们节目的嘉宾，所以呢我们就想请律师啊在电话当中和您聊一聊，帮您呢分析一下，看一看接下来怎么来处理，尤其是能够告诉您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您能不能够向邻居主张树苗树死了的这个赔偿。但是您没有接到电话是吧？
1: 对，我
0: 没有接到电话没关系，等到下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有律师来做嘉宾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就是您留下这个电话又反映了问题，所以呢您也要留意接一下电话好吧。
1: 我不知道断了，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手机放在队伍。
0: 嗯，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11点钟，但是它对它应该是在您上次是18号打的我们的电话，正好呢当天的节目当中呢安排了有嘉宾啊，可以在周三或周五的时候。您电话会响对吧？您要是有铃或是装在身上或是放在旁边，电话铃响您能听到就可以。
1: 能听到，但是
0: 对能听到。哎，下一次您就再注意一下接听电话，这样律师呢就会跟您联系，具体的来给您分析解答好吧。
1: 好。星期五星期三
0: 对。星期三或者是星期五。对他要看节目的安排的情况，只要您手机平常接电话您都能够接，就不管他什么时间就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您就把这个您的情况跟律师说一说就可以。
1: 那借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这两天都穿单衣裳没有挎包，就是没照。
0: 好，
1: 放在那的。
0: 那行，反正您自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您注意接听电话好吧。
1: 对，注意就管了。
0: 哎，对，
1: 这一点对。
0: 对，您平常有个电话，您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事儿啊，你亲朋好友跟您联系，您不是也得接吗？是吧？
1: 啊，对对
0: 对，
1: 有时候也有接到，也有没接。
0: 对呀，有时候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以后，嘉宾他就不在这儿，不在节目里了，就没法再跟您说，只有等下一次嘉宾来的时候才能再跟您说啊，好吧？
1: 号码的时候，我当时就打回去了，没有人接了。
0: 哦。好，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迟了，因为他时间也有限。非常感谢您参与，下次注意接听电话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胡先生的热线。胡先生您好。胡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您请说。
2: 哦，我遇到一个困难。
0: 您请说。
2: 我现在72岁了，听说70岁就有高龄补贴了，我也不知道单位去咨询去寻找。我们又是重度残疾人，又不能行走，很有困难。
0: 您，我想问一下，您本来是企业的，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2: 企业退休人员。
0: 什么？
2: 企业退休的。
0: 企业退休人员，那您咨询的这个高龄补贴，就是是，我分析您所说的应该是80岁才有， 民政。

0: 政部门发的这个高龄补贴。70岁的时候
1: 没有，不是我听说就是下面邻居都说70岁咱们就拿到嘛。
0: 拿的是什么补贴呢？是发到您养老金里边的吗？
1: 在70、80不都有吗？一直到90到100岁都有呀。
0: 那您指的是您的养老金里边的，还是说民政部门单独发的？
1: 嘛
0: 啊，
1: 就说名称就叫高龄补贴嘛。
0: 啊，对，在养老金里边呢，就叫高龄的一个倾斜的政策。所说的这个高龄补贴呢，是民政部门单独发的一个，到80岁的时候可以有。您说的这个养老金里边的呢，会到了70周岁以后，如果说这个养老金在进行以前以往都是文件当中会有规定，对这部分的年长的群体要进行倾斜。您比如说到70周岁的时候。那根据文件，那他可能就会在这方面的补贴就会发到多少，但是今年还没有下发相应的这个文件。
1: 哦，
0: 还有一个，您到70周岁了没有？
1: 我72岁了。
0: 您72岁了，那如果说啊，那您从去年您69、70、71、72对吧，到您到70的那一年，当时养老金还是在调整增加的那个时候，一定已经给您加上过了啊，他都是有系统的，不会把您给漏了的。就是我指的是养老金的这一块啊。
1: 工资表上嘛，对不出来嘛。
0: 有些时候呢，他这个就是您70岁和69岁的，您对了是吗？
1: 对。
0: 您对了以后钱没有变化吗？
1: 没有变化。今年70岁到71岁又对了，又还是没有变化。
0: 不是，您今年到底是多大？
1: 72
0: 周岁，我说周岁，
1: 周岁71、
0: 周岁71，
1: 55年出生的，
0: 55年出生的，那也就是说到去年您的生日是哪一天？
1: 6月26号。
0: 啊，6月份，到去年就是25年的6月份，您就达到了70岁，是不是这样？
1: 对、
0: 到去年，但是我们这个养老金的调整，您要看一下根据相关的政策，如果您认为对了没有的情况下，那可以要具体的来查一下您的这个工资了。因为它是比较小的这么一部分，是吧？
1: 对
0: 啊，还要根据国家有这个政策有这个文件才行，并不是说啊，您到了这个以后我就一定是每一年都会有。
1: 我的工资表我是对了几个月还没对不出来嘛。
0: 啊，那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您就到人社部门去查询一下，这样他们可以查询到您的档案呀，到底具体的一些明细都可以给您查到。
1: 大华你听我说，我是个重度残疾人，我也不能行走。
0: 好，那如果您放心的话呢，您可以，但是我们得要您的身份证号码。人社部门查询的时候要本人要有身份证号码才行，您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打12333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吗？您能记住吗？
1: 我即使记住，他跟我说我已经打过2次，说他说不明白，我也记不清楚。
0: 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您没听清楚，您没听懂。
1: 我没办法，就是向您求助。
0: 那他是怎么跟您说的？您还记得吗？
1: 他说有什么文件了，有什么政策了，我也搞不清楚什么。
0: 对呀、
1: 啊，
0: 那还是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要有文件有政策才能执行。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前几年我们有个政策说到了70岁的时候要给予高龄补贴，比如说到您到70的时候没有这个文件了，那也就不能给您享受。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吗？
1: 前面有文件享受的，后面没有文件就不享受的，后面不就是灰了吗？
0: 那他很多的政策就是这样呀，是吧？他没有说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他会延续，因为之前的像这个养老金调整方面的政策是每年有一个政策，每年有一个政策。那如果是这个政策，他只是给这一年。
1: 他其实应该说要有都有呀，不可能哪一个有哪一年就没有呀，这样的话不就不公平了吗？
0: 他也是根据这个政策来的，这政策那有的时候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它不可能一个政策一直延续沿用到很多年呀。我们很多政策不都是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啊，遇到新的情况然后做一些修订
1: 调
0: 整，
1: 对
0: 吧？
1: 有
0: 调
1: 整，对对，有调整，对。
0: 哎，对。
1: 我
0: 所以有一点啊，
1: 我们的邻居啊，都拿过几年了，
0: 他们多大了呢？
1: 他们都70多了，
0: 对呀，
1: 都拿的。
0: 对呀，他们比您大。有一点，我想请您放心， 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政策您该享受的，他会给您享受到自动的

0: 因为它不是给您一个人，也不是人工来计算，它全部都是有计算机的这个数据来实行操作的。
1: 大华，我问你一下，我有点不太放心，会不会漏掉呀？
0: 不会漏掉的，你每个月工资不都照样能拿到吗？怎么会把您漏掉？您是在这个系统里边的，还是要根据这个政策文件来执行？那比如说您没有，那么后面今年达到70岁的，他同样的，对吧？他是一样根据情况。还有一个，您所说的，您比如说之前退休的人，比您早退休的人，那他整个的工资水平低，他的退休金还没有您后退休拿得高，对不对？所以呢，作为站到他们的角度来说，那凭什么你们现在就拿的要比我们多？我们都是工作，比如说甚至是他们更长的年限，那他不都是根据很多的因素来影响的吗？是吧？哎，对，您要放心一点，就是说不会给您就这么多人就给您一个漏计算，因为他全部都是采用计算机来进行工作的，不是一个一个算的。哎呀，把您的给漏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有程序的，对吧？
1: 看我想的太狭窄了。
0: 不是，主要您不大了解他们整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如果是一个一个手工算，第一工作量繁杂，第二个有可能出错出漏的这种几率就比较大。但是它是计算机，只要您在系统里，您照样都能够照常拿到养老金，它就不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1: 因为我得重病已经20多年了，不能这个自理。所以呢，我光听李玉这么说，我心里有点着急。
0: 对，
1: 着急吧，打电话问吧，一问把他头绪。我没办法了，我听你在广播里面说。有事跟你们联系，我就
0: 可以的。对，
1: 困难一下，求您一下。
0: 实际上您看，您说问不着头绪，您打了12333，打了电话，人家给您解释了。只是您呢，一个是可能没有能够完全理解，或者说因为电话里的沟通不那么充分，没有能够理解，或者您还是心有疑惑，认为他们是不是会跟我说这个实际的这个实话。那您打我们节目呢，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可信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给您计算的那一方，对吧？
1: 我因为在收音机里面，我经常听到你给别人处理好多困难，我很相信你，我再打电话问问你。
0: 是，谢谢您。但是我就是跟您说，第一，您要相信不会把您的给漏了，因为它都是这么多人一块计算机在给给予一些这个计算核对。还有呢，
1: 我听你节目听几十年了，
0: 是吧？
1: 真的。
0: 谢谢您，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您刚刚说到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身体方面一些问题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进行残疾人的相关的一些鉴定。这样的话，如果说达到了，比如说重度残疾啊等等一些情况呢，也有相应的。
1: 我是二级重度残疾，有残疾症。
0: 二级哦，有残疾症。那您看看您这方面。估计也应该已经享受到了，是吧？
1: 这个没有什么，就是退休工人也没有什么想，没有什么福利。
0: 好，行。那如果您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到了，随时可以再参与我们节目来反映。
1: 好，
0: 谢
1: 谢
0: 您，李先生，不客气。
1: 好，打搅您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应该的。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2: 您好，丹华。
0: 您好，您请说。
2: 上个星期五我打个电话，那个我这个机顶盒坏了，电视机顶盒坏了，这个导播他家呢，这个我下午派一个去给你看看修修，结果派了一个男的40多岁，他也没背工具包，他看看按按这按按那，他家那个机顶盒老化了，多年了，我家10几年了，应该换了。这样吧，我给你弄个旧的机顶盒看一年，他家你掏50块钱。我家我叫你来维修的，我这个维修费每年都交300多块钱。这个机顶盒原先呢，我装这个有线电视的时候是电台送的，每次维修的时候都不要钱，怎么现在要钱呢？他家呢，我们现在改革了，我们跟电视台分开了。
0: 好，这样。
2: 我家你们又没有宣传，也没有下文件，我现在要修机顶盒还要钱。
0: 好，
2: 我家你什么道理？
0: 我清楚了，因为时间就快要结束了，吴先生，我听清楚您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您办理的是有线电视是吧？机顶盒坏了，您打了电话，您打的是有线他们这个公司的客服电话，然后安排了一个师傅上门，发现呢是机顶盒坏了，然后呢，从我这客观的来说呢，他也是替您考虑，就是先给您一个 旧的机顶盒，但是应该也能用的，试用一下，这样的省得换新的可能更贵一些，是吧？
2: 他是这样讲的。
0: 嗯、对，因为他是这样的，首先呢，无论他是。比如说跟哪个单位是我们比如说广播电视台是一家也好不是一家也好，它和这个给您的服务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是吧？还有呢，我们要了解一下，比如说它有没有质保期，如果在质保期内，那您坏了它应该免费的给您修或者是换。如果说它之前的这个服务方面，比如说过了多少年限之后这个坏了就要花钱购买，那可能也是他们这样的一个规定，不单单会对您例外。那比如说像我们可能使用的是别家的电信的相关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设备，那么坏了之后他确实也要花钱购买，他没有说一直来包你的。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记下来了，您是住在什么地方？
2: 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我还有个问题我得讲。
0: 哦，您请说。
2: 这个他还跟我怎么讲呢，你预缴这个电视机费，如果交500块钱，我给你拿一个免费新的高清机顶盒。
0: 嗯，
2: 我讲是怎么弄的？你搞这个我都想不通啊！你这搞什么名堂啊？
0: 哎、
2: 我不好讲。
0: 好，吴先生啊。我们会帮您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咨询一下他们关于这个情况处理的公司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还有您交500块钱他送给您机顶盒，他这个也是一种，他是企业是吧，他进行的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这就好像我们去商场啊超市购物一样，哎，您购买满多少元我就给您减多少元，或者是您买了多少多少钱我就赠送给您一个礼品，它是同样的这种性质。
2: 原先电视台每年我都交那个线路维修费380多块、
0: 嗯、您是要看的看电视的对吧？您交的应该是您的收视的费用是吧，不应该是维修的费用
2: 对
0: 吧？
2: 这都是维修，不是收视费用。那
0: 您意思是，您意思是除了维修费，您另外还交了收视费？
2: 从来没有讲收视费，都是讲线路维修费。
0: 啊、嗯哦，您这样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帮您来了解清楚，好吧？我们会帮您了解清楚一下到底。所以我问您地址是住哪儿，这样好帮您具体的来咨询。
2: 四季年华小区。
0: 嗯，行，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他们记不记得您的这个报修以及他们公司的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如果说是
2: 十栋三单元三楼东户。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之后，看看他们是否存在乱收费的情况，还是说企业确实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了解过之后呢，我们会给您答复的。好，
2: 现在都是想找老百姓讨钱。
0: 谢谢吴先生。当然呢，作为我们用户来说，我们接受了服务肯定也要付这个服务的费用，只要说他这个价格是不存在乱收费，而且呢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上级部门啊等等，他已经是可以同意通过的，一直以来就是这么执行的，那在给您的维修的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存在违规的一些情况，我们会了解过之后给您一个答复。那作为我们无论是维修，如果是过了保修以后啊，还有就是我们享受服务啊也应该收费啊，这个呢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了解过了之后会给您答复啊。如果说确实他没有超出或者是违反企业的或者是法律的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也请您能够理解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说到手机的泄密，大家现在都有这样的安全的意识，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那换了新手机旧手机怎么办？哎，有人说我知道啊，我就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我再把它卖掉。但是啊，这些操作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它技术到位，

格式化之后的信息依然是可以被恢复的。那怎么办呢？哎，不妨多做一步，就是您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啊无关紧要的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把原来的数据全都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数据即使是被不法分子他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手机信息一旦泄露啊，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冒充公检法、冒充亲友借钱等各类电信诈骗。所以说一定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啊。这个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再下一些电影电视剧或者是大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替换掉原来的数据，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就不会造成您的一些重要的信息的泄露。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2号阴天。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啊。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0: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6: 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7: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8: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

房子留给亲人继承，再婚老伴儿晚年该何处安居？从小住父母的房子，成年后就拥有永久居住权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居住权制度。豪车被朋友转租当作婚车，却因交通事故产生高额维修费，这笔损失究竟谁来赔？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惹祸的婚车。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健康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啊，我们就要继续和大家一同学习民法典当中的重磅的民生制度，叫做居住权。就是很多朋友平时买房子，然后继承房产，处理一些家庭房产纠纷的时候，最容易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房屋的所有权，一个是居住权。那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面，房子是谁的名字，房子就完全归谁所有，房主就可以随意的卖房、收房、赶人。但是自从民法典新增了居住权制度以后，这个观念就被彻底的改变了。简单来说，一套房子可以拆开来算，产权归一个人，居住权归另一个人，哪怕这个房子被继承被卖掉，合法的居住权依然有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赶走有居住权的人。今天呢，我们要结合典型的案例，带大家读懂居住权制度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今天第一起案例的当事人是邱某和董某，这是一对再婚夫妻，两人婚后啊相互扶持安稳度日，但是呢这两个人并没有生育共同的子女。对于再婚夫妻而言，没有共同子女，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房产继承、晚年的居住很容易产生纠纷，那这也是很多再婚家庭的一个现实的痛点。这对家庭也是一样，随着年事渐高，妻子董某就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身后的财产安排，也最放心不下自己相伴多年的丈夫邱某。他知道如果自己离世了，那么他名下的唯一房产按照亲属继承的顺序会由自己的亲弟弟董某来继承，一旦房屋产权变更，弟弟呢作为新的房主，日后很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不让自己的丈夫继续居住，导致丈夫晚年流离失所。为了彻底的规避这个风险，保障丈夫的晚年安居，董某呢在生前就自愿订立了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遗嘱内容也很清晰，分为两部分，第一就是在自己去世以后，名下房屋的所有

有权由弟弟来依法继承。第二，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单独留给丈夫邱某，并且明确约定邱某在再婚之前享有这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同时呢，遗嘱里面也强调，在邱某享有居住权的期间，任何人不得分割房屋，不得擅自出售房屋，也不得驱赶邱某居住。而这份

自己已经拿到了房屋的完整产权，那我就是房屋唯一的合法的主人了，就拥有随意处置房屋的全部权利。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居住权人邱某同意的情况之下，就擅自将这套房屋挂牌出售，打算呢通过卖房来获取利益。而这个行为就直接让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住房的邱某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和恐慌。邱某呢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居所，一辈子的生活根基都在这套房子里，如果房屋被卖出，那么新的购房者大概率不会允许自己在这里继续的居住，而自己辛苦安稳的晚年生活也会彻底的落空，面临无家可归的这种困境。于是呢，为了守住自己的权益，邱某主动的向法院提起申请，要求依法办理居住权的确权登记，来固定自己的合法的居住权益。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房子已经判给了别人，房主想卖房，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老人大概率只能搬走。但是法院审理的结果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法院在审理当中明确说，居住权是民法典当中明文规定的独立用益物权，和房屋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完全分离的两项权利。所有权管的是房屋的归属、处置、收益，而居住权管的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在这起案件中，逝者通过合法的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程序合法，意思真实，内容有效，那么它就属于受到法律优先保护的合法权利。房屋的所有权的变更也好，继承也好，或者是转让出售也好，就通通不能对抗在先合法设立的居住权的基础之上。简单直白的说，就算是房主换了人，只要居住权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居住权人就有权继续安稳居住，而新房的主人是无权驱赶和剥夺干涉这个有居住权的权利人这个使用房屋居住在这套房屋之内的权利的。所以最终法院依法做出了规定，这个裁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为邱某办理正式的居住权登记手续，自此他的居住权益就被法律正式的固定下来。那么无论这套房子未来是出售也好，是不是变更产权也罢，那么邱某的晚年居住权益都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这就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居，晚年无忧。其实结合这起权威的案例呢，我们想给大家梳理几个比较实用的也比较核心的法律点，也是每一个家庭需要去了解的关于居住权的常识。首先呢，这个遗嘱就是董某留下来这个遗嘱，它是法定的正规的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好多人就误以为说居住权只能签个合同设立，其实遗嘱中设立居住权，它是家事纠纷当中最常用的也最稳妥的一种方式，它是完全具备法律效力的，能够优先保障自己的家人啊、配偶啊他的晚年居住权益。第二点就是房屋的产权它不等于一切权利，拿到房产证你就可以随意赶走合法的居住权人吗？不可以，所有权人的卖房、过户和继承行为都不能侵害已经合法设立的居住权。还有就是居住权不要小看它，它有强大的对抗效力，一旦完成了合法登记，像我们这起案子当中的这位邱先生，一旦登记他就可以对抗后续的房屋交易和产权变更，所以他是保护我们老人以及弱势群体安居权益的一个非常强的法律武器，尤其适合一些再婚家庭，还有养老安置，包括如果家中有一些这个弱势的比如说残疾人啊，这样的一些未成年孩子，这种亲友帮扶的场景。尤其是我们要提醒一些再婚组建家庭的朋友，晚年安居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说担心自己离世之后家人无家可归，我们担心房产继承之后会产生居住权的这种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订立合法的遗嘱、设立居住权去进行登记的方式，去提前做好财产和居住的安排，用法律去守护住家人的晚年的安稳。

0: 本期主题提示：
1: 再婚家庭常遇房产继承难题，一方离世后房屋由亲属继承，在世老人极易面临被驱赶、无家可归的困境，晚年安居难以保障。再婚夫妻董某峰与邱某光无共同子女，董某峰生前订立遗嘱，明确身故后房产由弟弟继承，同时为丈夫设立终身居住权，约定任何人不得卖房赶人。董某峰去世后，其弟弟取得房屋产权后擅自挂牌售房，试图驱赶老人，老人依法起诉确权，法院最终确认居住权合法有效，房屋交易不能对抗在先居住权益。法律提醒：居住权可通过遗嘱合法设立，独立于房屋所有权，房产继承交易不影响合法居住权效力。再婚家庭可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提前筑牢晚年安居的法律保障。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5: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6: 法律在线，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呢，法治朋友圈我们带大家说说居住权制度。我们前面呢第一起案例说到了居住权如何守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换一个角度，带大家破除一个比较普遍也最致命的法律误区，也是有一些家庭啊矛盾的一个导火索。生活中有一些成年子女会有这样一个想法，说我从小在父母的房子里长大，我住了十几年几十年了，这套房子我也有份儿，我天然就拥有居住权，父母一辈子都不能赶我走，哪怕我已经成年了，有劳动能力了，我好吃懒做，长期啃老，我依然理所当然的可以一直居住在父母的房屋当中。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借助这个案子告诉大家，这种想法在法律上不成立。居住权不是住出来的，也不是熬出来的，更不是你啃老能啃出来的。今天我们将结合这起典型案例，讲清楚为什么法律坚决不支持成年子女无理啃老、霸占父母房产的行为。
0: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0: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这起案件的当事人杨某顺是一名成年的、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按理说呀，成年以后就应当自立，自食其力，承担自己的生活责任，减轻父母的负担了。但是呢，他却长期的好逸恶劳，无所事事，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固定的收入，常年依靠父母来接济。更让人无奈的是呢，他不仅长期啃老，还沉迷赌博，欠下了巨额的赌债，所有的债务压力、生活开支全都压在年迈的父母身上。为了帮儿子弥补这个过错，偿还赌债，杨某的父母啊，耗尽了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了家里拆迁置换的其中一套房产，倾尽所有给儿子兜底。但是父母的包容和帮扶并没有换来他的悔改和自立，依旧是不思进取，挥霍度日，持续的给家庭增加负担。而多年的无休止的付出和包容，也让年迈的父母彻底失望，心力交瘁。为了守住自己晚年的财产和生活安宁，父母最终下定决心不再继续为儿子的债务和生活兜底，同时也明确拒绝杨某顺继续居住在自己的房屋之内，希望儿子能够独立生活，去承担责任。被父母拒绝居住以后，杨某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心生不满，一纸诉状将亲生父母告上了法庭。他的起诉理由非常具有代表性，也是一些啃老子女的共同的认知误区。他就说，我从小就在这个房屋里住着，长期和我的父母共同生活，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实居住关系，所以自己就天然享有房屋的居住权，父母无权剥夺自己的居住资格，更不能随意驱赶自己。简单来说，杨某顺的核心诉求就是房子是父母的，但是我住习惯了，

0: 我就必须住下去，父母必须无条件的供养自己。那么最终法院是否支持了他的诉求呢？答案是全部驳回，无一支持。法院通过判决也清晰地划清了亲情、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明确地否定了成年子女无力啃老的所谓的事实居住权。法院在审理当中给出的详细权威的法理阐释也很明确。首先，居住权是民法典规定的法定的用益物权，它是一项严格的依据法律设定的正式的权利，绝对不是你自然能生长或者是长期同住就可以自动拥有的权利。法律也明确的规定，居住权只有三种合法设立的途径：第一，双方书面的合同约定；第二，合法有效的遗嘱设立，就是我们在第一个案子里面提到的这种情形；第三，就是法院生效裁判确认。除此之外，任何的什么长期居住啊、共同生活、从小就生活在这里，这些都不能自动设立居住权。所谓的事实居住权，在法律上其实根本不存在。而从家庭的抚养义务这个角度来说，父母的法定抚养义务仅限于未成年子女。一旦这个孩子年满18岁，成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父母的抚养义务就依法终止了。成年子女身体健康，有劳动能力，就应当自主就业，独立生活，自己去承担生活压力和债务风险，而无权再去要求父母去为自己兜底。那么这些案件中，这房屋是父母的合法的私有财产，父母作为所有权人就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完整的权利。父母完全有权自主决定房屋的使用方式，自主决定允许谁居住，拒绝谁去居住。出于亲情和疼爱，父母无偿让成年子女居住来接济孩子的生活，这是一种情分，是善意，也是一种亲情的体现，但它不是法律义务。子女不能将父母的这种无私付出就当作理所当然，更不能依托亲情去绑架父母，通过诉讼强行霸占父母的房产，侵害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和他们的晚年的生活安宁。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这起案例，它不仅厘清了法律误区，其实也是树立了一个鲜明的社会价值的导向。我们今天说到民法典，它是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制度，它的初衷是扶弱兜底，保障安居，它保护的是老年人或者是残疾人，离异的困难群体或者是未成年人，这些真正需要帮扶的弱势群体，而绝对不是保护那些好逸恶劳无理啃老的成年人。
1: 本期主题提示，不少成年子女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长期居住父母房屋就天然享有永久居住权，即便好逸恶劳、负债累累，也可强行占用父母房产肆意啃老。成年子女杨某顺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长期无业啃老，沉迷赌博，欠下巨额债务，耗尽父母积蓄，父母不堪重负，拒绝其继续居住。杨某顺却以长期同住为由起诉，主张享有房屋居住权，要求父母不得驱离。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求，认定其无合法居住依据。法律提醒，居住权需通过合同、遗嘱、法院判决法定设立，长期同住不自动产生居住权。成年子女需自立自强，无权占用父母私有房产。法律坚决杜绝亲情绑架与无理啃老行为。

0: 北京时间11点整。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3: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2: 法律在线，与您暖心随行。

0: 主人公叫薛文涛，27岁。一天早上，睡梦中的薛文涛被妻子急切地叫醒后问道：“你的车呢？车库里怎么没有你的车？”薛文涛吓得一激灵，立马翻身起来，直奔地下车库。打开车库门，他傻眼了，价值200多万的新车不见了。就在薛文涛如热锅蚂蚁团团转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是老同学兼好朋友陈亮打来的。电话一接通，就听陈亮兴奋地说：“哥们儿，你这车太牛了，就你这辆车我奋斗一辈子也买不起啊。”薛文涛着急地问：“我的车在哪儿？”陈亮哈哈一笑：“你的车在我这儿啊，你咋忘了？昨晚你答应我这车给我开2天，可不能反悔啊。”薛文涛和陈亮是高中同班同学，从上学到现在两人关系一直很好。昨晚高中同学聚会，薛文涛为人豪爽，左一杯右一杯，不知不觉就喝多了。陈亮因喝酒过敏，从不喝酒，看到薛文涛喝醉了，就扶着他离开饭店，并开着薛文涛的豪车送他回家。两人是边走边聊，陈亮半开玩笑地说：“哥们儿，你这豪车给我开2天吧，让我也过过瘾。”喝得醉醺醺的薛文涛立马拍着胸脯说：“就凭咱俩这铁哥们的关系，你尽管开。”由于薛文涛当晚酒喝太多，大脑断片了，导致他忘记了把车借给了陈亮的事儿，所以啊，一早起来没找到车，误以为车丢了，慌得不行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
1: 爱车虽然找到了，但此时薛文涛的妻子却不高兴了，他埋怨薛文涛随随便便就让朋友把自己的新车开走，为此两人还吵了一架。妻子的抱怨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这辆车对他们俩有着特别的意义。
0: 薛文涛有个恋爱3年的女友，两人感情很好，上个月两人结婚了。父母为祝贺薛文涛新婚之喜，出手阔绰，给薛文涛买了这辆豪车。自己随意让好哥们儿开走了豪车，遭到新婚妻子的责怪，薛文涛

0: 内心隐隐不安，他也担心价值200多万的爱车有闪失，但转念一想，车辆已在保险公司购买了高额的机动车商业保险，这担心未免多余了。
1: 转眼到了约定还车的这天，薛文涛一大早就给陈亮打电话，催他尽快还车。但陈亮的回复却让薛文涛感到无比气愤。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车竟然暂时要不回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据陈亮说，昨天他开着薛文涛的豪车回了趟老家，恰逢与他一起长大的发小第二天结婚，就要租这辆车当婚车的头车，并且还当场给陈亮转了3000元红包。陈亮没经过自己同意，竟然擅自用自己的豪车去当婚车的头车。就在薛文涛想拒绝陈亮的时候，陈亮却通过微信给他发了3000元红包。薛文涛瞬间不好意思拒绝了，好哥们的红包都发来了，如果拒绝了，岂不误了陈亮在发小跟前的面子？反正多用一天的车，即便车出了问题，也有保险兜底。于是啊，薛文涛收下了3000元红包，并一再叮嘱陈亮，这车只能陈亮亲自开，确保车辆安全。第二天接近中午时分，薛文涛突然接到了陈亮的电话，陈亮带着哭音说，哥们儿，你的豪车在接亲返程的高速公路上追尾了别的车，两辆车都受损严重。薛文涛的心瞬间凉了半截儿，他着急地追问陈亮，人怎么样？有人受伤吗？当听到没有人受伤时，薛文涛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由于肇事地点距离太远，薛文涛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就让陈亮抓紧报警，同时啊，他向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报了案。然后薛文涛立马联系了汽车 4S 修理店，请求派专车去救援。事已至此，抱怨也解决不了问题。既然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勘验了，薛文涛心想就按照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推进吧，该评估评估，该修车修车，反正有高额保险兜底。很快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下达了，因为陈亮观察不周，在高速上与前车追尾，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就意味着肇事的两辆车的损失全部由薛文涛的后车来承担。经评估，前车的损失20多万元，而薛文涛的豪车维修费用竟然高达100余万元。
1: 陈亮听到如此巨额的维修费用，一下子吓得脸色惨白。薛文涛看出陈亮的担忧，赶忙告知他，两辆车损失的钱完全涵盖在他的车辆保险理赔范围之内。陈亮这才放下心来。然而，就在两人都以为事情就此顺利解决时，保险公司的回复却让两人措手不及。
0: 2个多月后，两辆受损的车辆都维修好了，薛文涛向保险公司提交了申请理赔的材料。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拒绝理赔，原因竟然是涉案车辆从事了经营租赁业务，不符合理赔条件。薛文涛一下子傻眼了，自己的车只是借给好朋友陈亮开了3天，怎么会变成经营租赁业务了呢？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却说，交警那里有陈亮的笔录，陈亮已如实陈述了车辆出租的过程，让薛文涛去找陈亮核实。在薛文涛的追问下，陈亮哭丧着脸说了实话。原来陈亮确实把薛文涛的车出租给了结婚的发小，他一共收了5000元租金，只转给了薛文涛3000元红包，而他自己却留了2000元。发生车祸时，陈亮懵了，只感到对不起薛文涛，不敢有任何隐瞒。 所以交警询问时，他一五一十地向交警说了全过程，但是他压根儿没想到，这还会影响到保险公司的理赔。得知真相，薛文涛十分气愤，大骂陈亮太坑朋友了，自己如此信任他，他竟然隐瞒租车真相，欺骗自己，太让人心寒了。作为车主的薛文涛认为，自己并没有对外租赁车辆，陈亮出租车辆的事情自己根本不知情。虽然自己收了陈亮发来的3000元红包，但他收下的红包是民间红白喜事在借用别人家的物品时一种通常的做法，并不是自己对外出租车辆的租金。保险公司拒绝理赔完全是强词夺理，于是薛文涛一纸诉状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内承担维修费用。法院开庭这天，保险公司辩称车辆对外出租的事实清楚，经公安机关调查，陈亮收取5000元租金的证据确凿，这是一种经营行为。作为投保人的薛文涛疏于对车辆谨慎管理，并未将上述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因此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那么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抗辩理由是否能够成立呢？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投保车辆危险程度增加的法律后果。从法律上来说，保险合同是合同双方都负有责任和义务的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也就是说，给车辆上保险后，如果车辆出现运营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被保险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重新商定投保事宜。如果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发生保险事故，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回到本案，薛文涛当时投保的是非营业性质的车辆，当他的朋友陈亮将这辆车以5000元的价格出租给发小当婚车时，车辆已经从非营业性质车辆转化为从事营业活动的营运车辆，车辆的风险已显著增加。无论薛文涛对车辆出租一事是否知情，车辆对外出租后发生车祸是客观事实，且薛文涛收取的3000元的红包本质就是5000元租金其中的一部分，而薛文涛未能将车辆风险显著增加的情况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则产生了保险公司依法拒绝理赔的法律后果。最终法院判决驳回薛文涛要求保险公司理赔的诉求。面对120多万的经济损失，家境贫寒的陈亮是无能为力，而薛文涛则追悔莫及，最终是薛文涛的父母出钱修了车，并赔偿了对方当事人20余万元损失。交通肇事一案终于处理结束了，陈亮抱着薛文涛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后悔自己的虚荣和贪图小便宜，他哭着承诺今后会努力挣钱偿还这笔巨额损失。而薛文涛则拍了拍陈亮的后背说，自己疏于管理车辆，对这起车祸也有责任，惨痛的损失既是教训也是成长的催化剂。在刚才的案件中， 薛文涛将自己的车借给了好友陈亮，而陈亮擅自对外出租，致使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百余万元经济损失。而接下来这个案例，男子无偿开着豪车帮助发小迎亲，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不但要承担巨额经济赔偿责任，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新郎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却出了车祸，致伴娘当场死亡。
0: 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来。
1: 交警判定新郎的朋友在事故中承担全部责任，朋友对此并不认同。
0: 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
1: 死者家属将新郎和他的朋友告上了法庭，索要赔偿，两人却互相推责，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北方一家酒店里张灯结彩，大红的拱门上写着恭贺新郎王帅，新娘江薇薇喜结良缘。这一看就知道是新人大喜的日子，眼看良辰吉时已到，却迟迟不见迎亲的车辆到来。就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新郎王帅的父亲竟然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说新郎新娘出车祸了，正在医院抢救，让他们赶紧去医院。欢乐的婚礼现场瞬间被新郎新娘出车祸的消息炸开了锅，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亲戚们纷纷赶往医院。在医院里，新郎父母首先看到儿子躺在急诊室里，浑身上下有多处外伤，左胳膊骨折，暂无生命危险，但是新娘江薇薇却被撞了头部，人已经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此刻本应在婚礼现场的新郎王帅为何会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王帅母亲在一旁紧握着王帅的手，焦急地追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王帅颤抖着讲述起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0: 原来王帅有个好朋友叫曹海波，高中毕业后曹海波跟随父母做工程，挣了不少钱，半年前刚换了一辆豪车。王帅确定结婚的日期后，邀请曹海波参加婚礼，并希望曹海波开着豪车去接新娘。曹海波很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婚礼当天，曹海波驾驶着自己的豪车拉着王帅到新娘家结亲。然而新娘的闺蜜们设下了各种难题，需王帅逐一闯关，这让王帅十分着急。因为出门前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要在中午12:18准时举行婚礼，千万不能耽误了吉时。于是新郎王帅使出了浑身解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闯关成功，才将新娘迎娶出了家门。
1: 吉时将至，王帅匆忙拉着新娘江薇薇钻进曹海波的豪车后座，伴娘小丽也迅速坐上副驾驶的位置。然而谁都没料到一场意外即将袭来。
0: 眼见吉时将到，王帅不断催促曹海波快点开，曹海波则猛踩油门不断提速。然而在一处急转弯路段，曹海波没能及时减速，车子直接冲向了马路牙子。曹海波慌了神，猛打方向盘，没想到车子瞬间翻进了深沟里。车祸发生的一瞬间，王帅被撞晕了，等醒来的时候，警察已经赶到了现场，伴娘小丽当场死亡，新娘江薇薇则撞伤了头部，昏迷不醒。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王帅也断了一只胳膊。路过的行人赶紧报了警，警察到达现场后赶紧向新郎王帅要了家里人的电话，然后通知了他的父亲。婚礼现场 王帅父亲接到了

儿子出事的电话，全家人慌忙赶往医院，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听说伴娘小丽已经当场死亡，王帅的父母瘫坐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神儿来。此时伴娘的家人还没赶到，这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而在这时，两名交警走进急诊室，询问驾驶员在哪里。新郎王帅告诉警察，驾驶员曹海波撞断了右腿，正在接受手术，只能等手术之后才能接受调查。一场喜庆的婚礼因突发车祸瞬间变成了伴娘小丽的丧礼。案件发生一个月后，新郎王帅与驾驶员曹海波均接受完手术，各自回家康复，而新娘江薇薇也转危为安，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警察调查后确认，驾驶员曹海波因在转弯路段没有及时采取制动措施，单方肇事冲出路面，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因曹海波造成了一死三伤的严重后果，构成了交通肇事罪。鉴于曹海波的伤情，暂时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就在大家等待曹海波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新郎王帅却接到了法院传票，以去世伴娘小丽的父母将新郎新娘告上了法庭。王帅接到诉状一看，同是被告的还有驾驶员曹海波与保险公司。伴娘小丽的父母要求四被告赔偿各项损失共计72万余元，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面对巨额索赔，新郎王帅认为这场车祸是驾驶员曹海波操作不当导致的，所有损失应当由曹海波与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自己和新娘江薇薇在事故中没有任何责任，不应该成为被告。但是驾驶员曹海波则认为自己太冤了，他只是出于好意给王帅帮忙，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王帅迎娶新娘，新郎和新娘是自己无偿帮工的受益人，所有的责任应当由受益人承担。王帅与曹海波抗辩的理由似乎都有道理，那么伴娘小丽的死亡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就是版纳法律典无偿帮工致人损害的法律责任。根据案发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在从事帮工活动中致人损害的，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帮工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赔偿权利人请求帮工人和被帮工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2022年，这条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修正，内容没有变化，只是文字的表述顺序做了少许的调整。根据上面的法律规定，我们回到本案，曹海波驾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三人重伤。根据交警部门所做责任认定，曹海波承担事故全部责任。曹海波是应发小王帅的邀请，无偿驾驶自己的车辆，帮助新郎王帅迎亲，构成帮工关系。曹海波是帮工人，新郎新娘是被帮工人。如果曹海波没有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失，则应该由被帮工人、新郎新娘承担。但是本案中，曹海波因重大过失导致交通事故，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最终法院判决，曹海波为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在保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额的11万元损失由曹海波承担70%赔偿责任77000元，新郎新娘承担30%赔偿责任33000元，且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虽然伴娘小丽的父母胜诉了，
但是

0: 少金钱也无法弥补飞来的横祸给两位老人带来的丧女之痛。就在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驾驶员曹海波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案件也在同步进行，最终曹海波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先后接到民事判决书和刑事判决书，曹海波是痛悔万分。一个简单的无偿帮工行为，因为自己未能谨慎驾驶，不但给他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还让自己另行承担了巨额赔偿，可以说是人财两空，真是悔不当初。新郎王帅与康复后的姜薇薇只简单补办了一个婚礼，新娘姜薇薇将自己的10万元彩礼全部拿了出来，给了伴娘小丽的父母，同时新郎和新娘还认了伴娘的父母为干爸干妈。他们说将来二老的赡养由他们与伴娘小丽的弟弟一起来承担。对曹海波，新郎感到很自责，毕竟是自己让好兄弟帮忙，最后好兄弟却身陷囹圄。王帅决定曹海波赔偿的那部分费用全部由自己来承担。观众朋友们，车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交通工具，只有慎之有慎的管理和驾驶，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最好负责。第一个案例中的薛文涛，面对好朋友陈亮的软磨硬泡，收了陈亮的红包，导致自己的非营运车辆秒变非法营运车辆，从而丧失了保险公司应给予的100余万元赔偿。第二个案例中的曹海波，为了追赶结婚的及时，未尽到谨慎驾驶的责任，一死三伤的惨烈车祸让婚礼变丧礼，不但让曹海波锒铛入狱，还要连带承担巨额损失，真是教训深刻。另外，结婚按照风俗习惯选择良辰吉时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无论多么吉利的时间结婚都不是幸福婚姻的保障，为了追赶及时不顾生命安危，实在不可取。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
5: 全。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产业势能持续迸发，我市工业经济呈现向优向好态势。
7: 是第十三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举行，熊延松介绍大会筹备工作及有关情况。
6: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
7: 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本月底将通车放行。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蕾蕾，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喜迎党代会，奋进新征程。近年来，我市锚定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紧扣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工业经济呈现逐年回升向好态势，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十四五期间，我市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获国务院督查激励，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 42.5%。
8: 在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高速运转，各工序有序推进。这家公司建成国内同类型8英寸 MEMS 产线建设周期最短、落地效率最高的标杆项目。作为安徽省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唯一链合载体，实现8英寸 MEMS 晶圆每月10000片设计产能全面达产。公司财务总监唐振：
9: 关键制造工艺、核心生产设备、全流程运营体系实现100%自主可控，填补国内高端 MEMS 芯片规模化量产空白，规划2027年实现30000片每月达产能力，届时将建成国内产能规模领先、工艺技术顶尖、国产化程度最高的专业化 MEMS 晶圆量产基地。
8: 以华新微纳为代表，一大批本土制造业企业坚持创新驱动，30微米超薄柔性可折叠玻璃、高世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等科创成果相继涌现。高世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斩获中国专利金奖，中研院集团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5年来，我市工业运行跑出加速度。2025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4%，居全省第6位，创下“十四五”以来最好水平。净增规上工业企业105户，位列全省第5。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商业航天、汽车零部件、生命健康等产业集群不断壮大，产业值全部规上工业比重达58%。我市深入实施企业梯度培育、技术改造提升、数字化转型三大行动，技改投资增速高于全省7个百分点以上，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试点城市，获评国家千兆城市。市工信局经济运行局局长杨乐乐：
10: 工业发展路径更明了，聚焦新能源、新型显示、智能传感、生物化工等重点产业集群，加快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特色产业集群2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5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
8: 5年来，我市创新平台载体不断夯实，成功创建国家玻璃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新增省级以上研发平台20家，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56.3亿元，居全省第5位。市工信局经济运行局局长杨乐乐：
10: 面向15，我们将聚焦主导产业，瞄准未来赛道，加强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壮大工业经济规模总量，实现制造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8: 记者王道报道。
6: 下面播送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9月18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通过。
4: 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18号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市委委员37人，市委候补委员5人。
6: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决定：一、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拟于2026年9月22号召开；二、全会讨论并确定了蚌埠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决定提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三、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决定将这两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审查。
4: 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团结带领全市人民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不动摇，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决心，弘扬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而努力奋斗。
6: 来听下一条，记者张浩报道。昨天是13次党代会新闻发布会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介绍大会筹备工作及有关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汪安定主持。
4: 熊延松介绍，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着力做强9个

0: 审议中国共产党闭幕式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议中国共产党闭幕式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闭幕式第13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闭幕式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闭幕式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截至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汪安定主持发布会。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0: 日前，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走进淮上区漠河口镇。
3: 宣讲中，蚌埠干部学校教务处处长马开军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从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与理论渊源四个维度展开阐释，深入解读新时代党的建设核心内容与实践路径。宣讲立足基层工作实际，为党员干部抓实新时代基层党建工作、找准履职切入点提供了理论指导。淮上区漠河口镇龙庙村党总支书记朱梦龙：
4: 接下来我将持续深化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带领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当中去，和群众一起干，把龙庙建成群众满意的和美乡村。
3: 淮上区漠河口镇姚宋村党支部书记洪涛：
5: 持续建强支部战斗堡垒，把党员凝聚在产业链上，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把姚宋村建设成组织强、产业新、群众富的和美乡村。
3: 记者王玉报道。
6: 备受市民关注的重点市政民生工程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工程，经过了近两年的精心施工，各项建设及验收工作基本完成，将于本月底正式通车放行。
3: 项目现场下穿通道宽敞通透，道路标线清晰规范，路灯、排水、安全护栏、交通标志等全套附属设施安装到位。双墩路铁路下穿工程是完善城北骨干路网、惠及民生的重点城建项目，道路全长305米，按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设置双向四车道。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项目经理王永永：
7: 新建双墩路采用五孔分离式框架下穿京沪铁路，整体道路铺装呢也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具备通车条件。其中两孔8.75米的向涵呢，形成双向四车道的主机动车道，旁边两孔7米向涵是非机动车道跟人行道，最南侧的4米向涵呢是污水管、燃气管等综合管了。
3: 长期以来，京沪铁路纵向阻隔城北片区路网，制约了淮河北岸交通通行效率和城市发展活力。该工程攻克设铁协调复杂、施工标准严苛、交叉工序繁多等难点，实现了保质保量、按期竣工。目前项目正在进行现场清理等扫尾工作，计划本月底正式通车。双墩路下穿京沪铁路立交工程项目经理王永永：
7: 双墩路下穿立交的全线贯通，将完善淮上区的交通路网，极大的缓解淮上大道的交通拥堵，改善附近学校及居民区的通行条件。
3: 记者王玉报道。
6: 好，直播蚌埠稍后您将收听到，我是多部门联动守护市民中秋国庆双节安全出行。
0: 蚌埠市2026年筑起成长对接活动暨安徽省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大型广场招聘会举行。
6: 龙子湖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
0: 今日提醒，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8: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9: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8: 哎，
10: 给不给力？给力！
8: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2: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中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中秋国庆双节安全出行公安部门保障工作的情况，并且就市民所反映的迎宾小区东门外人行车流较多的问题，希望加装信号灯进行了现场答复。
2: 市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董一斌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较短，群众拼假出行的意愿增加，出行窗口期延长，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做好预判，向社会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
3: 在高速公路上呢，依托可变的这个情报板 LED 显示屏呢，开展安全提示，广泛宣传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九字诀，引导驾驶人员呢及时的撤离事故现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文旅、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重点景区呢，也开展了宣传提示，提醒督促呢这个大客车、景点接驳车乘客呢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措施。
2: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反映，
4: 在迎宾小区东门，就是欢呼喜路，好像这个路口呢，就是每天锻炼的人，还有早晨上班的人，在这个路口呢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个顶着路口，可能装个信号灯。
2: 市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回复，
5: 安装这个信号灯会有相关规范，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实地进行勘查，到时候结合道路的流量和周边的路网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测之后，然后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2: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9月19号，蚌埠市2026筑起成长对接活动暨安徽省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大型广场招聘会举行。
6: 本次活动由市委人才工作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101家企业现场提供5300个就业岗位，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为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一位企业招聘人员告诉记者，
7: 平台非常好，因为今天来的人也比较多，因为我也经常参加这个招聘会，这招聘会的话对我们公司的话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6: 市人社局着力建立企业用工动态监测库，重点企业缺工台账，建立周周有招聘、月月有专场长效运行机制，覆盖企业2244家，岗位3.98万余个。今年以来，高频次组织举办二加 N 系列招聘活动815场，吸引7915家次用人单位进场揽才，累计提供就业岗位14.43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2.41万余人次。记者刘磊报道。
8: 近日，龙子湖区区委宣传部网信办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并举行龙子湖区未成年人网络普法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6: 近年来，龙子湖区委网信办深入挖掘辖区优质教育资源，依托蚌埠市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打造龙子湖区未成年人网络普法教育基地，形成线上加线下网络宣传矩阵，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教育形式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教育工作，守护青少年绿色网络空间。揭牌仪式后，区直部门和相关学校的师生参观了基地，是学海路学校学生汪雨墨。
9: 让我认识到了网络世界是精彩的，但是我们不要乱轻信陌生人，不要乱发自己的信息，我们一定要安全上网、文明上网、绿色上网、理智上网。
6: 是学海路学校学生王博万。
10: 我们上网要提高安全意识，不点陌生链接，不要跟网上陌生人聊天，千万不要沉迷网络，遇到问题我们要及时找老师和爸爸妈妈求助。
6: 记者韩云飞、通讯员周若冰报道。
1: 传承红色基因，逐梦强军报国。近日，淮上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梅桥镇周口红色村国防教育广场举行。
6: 70多名热血青年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仪式现场宣读了本年度入伍人员名单，向新兵家长代表颁发光荣之家牌匾。入伍新兵高宇凡：
11: 能够穿上军装应征入伍，我内心十分激动和自豪。
6: 新兵家长黄燕：
12: 孩子能够挂上产品，是我们全家感到最大的光荣。
6: 此次将新兵欢送仪式设在红色教育基地，既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淬炼。某部上校政治委员夏本慧：
13: 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感愧伟大时代，应以汝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服从组织安排，接受祖国挑选。
6: 记者王玉报道。
8: 好，直播蹦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昨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是第二人民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金浦大唐公园开展公益义诊活动。近年来，是第二人民医院依托牙小白党健品牌，夯实专科建设，攻克疑难种植、儿童早期口腔干预、微创拔牙等技术难点，不断健全诊疗全流程质量管控，推动口腔诊疗向着微创化、精准化转型，持续提升口腔专科的整体服务能力。
1: 9月19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常规排位第6轮迎来榜首大战。此前豪取5连胜的蹦埠队坐镇主场迎战头号劲旅合肥队，双方开局迅速进入到比赛节奏，攻防快速转换。开赛第13分钟、第22分钟，合肥队抓住了机会2次破门，率先取得场上优势。面对落后局面，蹦埠小将调整战术，稳住节奏，展现出了顽强坚韧的竞技作风。下半场蹦埠队进一步加强进攻，创造多次得分机会，但是均被合肥队一一化解。第53分钟，合肥队再入一球，最终锁定全场比分3-0。
14: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2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5: 好啊。
14: 是啊，
18: 真不错，
17: 真不错呀。这个
1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9: 嘿，看着就敞亮。
20: 木楼到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2: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4: 今日提醒。
8: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记者马笑报道，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从昨天开始实施，

0: 此次调整主要包括了六个方面，在提取方面，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及配偶名下拥有我市自住住房的，取得不动产权证之后可以一次性提取，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米2000元计算，夫妻合计不超过20万元，每个家庭限一套。同时完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及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提取，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名下住宅加装或更新电梯的，自竣工验收之日起2年内可一次性提取，总额不得超过实际分摊费用。
1: 在贷款方面，借款人及配偶正常缴存的贷款一般额度上限由80万元提高至100万元，单方缴存的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元。享受贷款优惠政策时，优惠额度可累加，单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20万元，双方缴存最高不超过150万元。同时，贷后业务实现市区三线服务大厅及全市就近办理网点通办。贷款审批时限缩短至受理之日起10日内作出决定。
0: 此外，新政策明确了惩戒骗提骗贷行为。需要提醒的是，装修提取和贷款额度调整两项政策，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者资金流动性不足，将会适时调整。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白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最低温度21度到22度，预计明天22号白天阴天。
1: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明宇、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今天在江苏南京开幕。纠正民刑交叉案件一概交由刑事程序处理，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防止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明天起施行。目前我国有约1000万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预计2030年将达3000万人。睡眠障碍等因素与发病风险增高有关，需警惕早期信号，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干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间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交战。匿名官员透露，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其中高产作物玉米面积增加较多。
2: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据预测，9月下旬天气条件总体利于秋粮灌浆，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天上午，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在江苏南京开幕。
2: 作为2026年 APEC 中国年的系列部长级会议之一，本次会议旨在深化亚太人力资源领域务实合作，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包容可持续发展。
3: 这里是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主会场。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来自19个 APEC 经济体、APEC 秘书处、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和国际劳工组织的150多名代表，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多个重要议题展开讨论。
4: 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劳动力市场，各经济体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与会嘉宾表示，希望依托此次会议交流最新的政策实践与典型案例。
5: I think it is that focus on AI and quality jobs. I think that's quality employment, if you lik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I think that's an area where China is really focusing on, if I understand correctly, and there's a lot we can learn from each other.
4: 此外，会议还将聚焦注重投资于人，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等议题，深入探讨如何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让劳动者的技能与新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有效匹配，以及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大龄劳动者权益等。为推动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和合作，为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增添新的动能。
1: 民间借贷、金融借款、商品买卖等引发的经济纠纷，一旦一方当事人涉嫌刑事犯罪，权利人往往陷入两难。
2: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

0: 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统一民刑交叉案件裁判规则，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司法解释将于明天起实行。
1: 此次司法解释纠正了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的机械做法，明确以是否属于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与民刑并行的核心判断标准，属于同一事实的适用先刑后民，属于关联事实及非同一事实的适用民刑并行。实践中，有的人以刑事已经立案为由，要求法院驳回或终止原告提起的民事诉讼，借机拖延甚至逃避债务。司法解释强调，法院要对终止诉讼的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2: 法院呢，经过审查认为，如果说呢，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确实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那么可以终止民事诉讼，否则的话就不予支持。这样规定的目的啊，就是为了坚决防止以不当的刑事手段来干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来畅通当事人民事救济的渠道，及时的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司法解释还明确，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
3: 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0: 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4: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 和 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一至八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两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 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一至八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3: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0: 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如何尽早识别和干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来看专家的介绍。
5: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5%， 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 95%， 一般65岁以后发病。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6: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
5: 如何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一、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二、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三、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专家解

0: 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如记忆力下降、在熟悉的环境迷路、判断能力下降、性格或情绪突然改变等症状，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应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今天起，我国首批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目前有登记需要的主体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的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对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机制更加健全。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再次突破万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 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4000千瓦中型海洋救助船北海救151轮今天正式入列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北海救151轮是北部海区首艘中型海洋救助船，针对北部海区海域特点打造，船舶核心设备实现 100% 国产化。该轮的投用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交通救捞、现代化应急救助网络。
1: 近期新疆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在伊犁河谷，当地牧民陆续赶着341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夏牧场迁移到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
2: 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位于伊犁河谷最东部，既是知名景区，也是重要的畜牧基地。这两天牧民们陆续从生活了三个多月的纳拉提夏牧场启程，翻山越岭，穿越溪流，前往100多公里外的喀木斯特秋牧场。
3: 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州新源县的纳拉提空中草原，这里呢位于天山腹地，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纳拉提草原不仅风景非常的优美，而且呢还是当地牧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景区和牧民的生活啊在这里融为了一体。这段时间呢，随着气温降低，当地的牧民陆续开始了秋季转场。像昨天一场秋雨过后呢，这里的气温变得只有-4-5度，这样的天气啊已经不适合牛羊和牧民在这里继续生活了。这些牧草看上去很绿，其实呢都是雨后返青，这样返青之后的牧草呢营养价值是大大的减少了，像牛马这些大型的牲畜呢也无法啃食这些低矮的牧草。而这个时候的秋季牧场呢，经过一个夏天的休养生息之后，它的牧草呢变得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所以啊牧民在这个时候呢都开始了秋季转场。过去呢转场的物资主要是靠骆驼和马来驮运的，现在有了皮卡车之后，转场路可以说是省时又省力，现在交通呀非常的方便了，转场路上并不需要带太多的家当。从夏牧场到秋牧场呢，这个路程啊一共接近150公里，需要走2到3天。他们就会沿着这一片松林下的这个河谷地带，赶着羊群，沿着传统的牧道向秋牧场一路前进。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战事持续。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利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焦夫省、塔伊斯省、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2: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
1: 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 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
1: 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6: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 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5: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2: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
1: 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当天在拉姆安拉西北部一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枪击事件，一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一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说，该以色列重伤男子已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的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1: 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2: 据伊朗媒体20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
7: 报道称，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

0: 格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2: 泽连斯基称，此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他表示，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

0: 美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上，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受到杜鹃的影响，今天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出现强降雨。报道称，随着台风逼近，强风和暴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当地民众需要防范山体滑坡、洪水等灾害。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已经发布了山体滑坡预警。今天，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过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议及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得票率居首，首次成为该州议会第一大党。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表示，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今年8月下旬破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愿同加方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一同努力。日本总务省20号公布的人口推算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数量约为3624万人，约占总人口29.6%，占比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65岁以上高龄者就业人数约为943万人，连续22年增加。坦桑尼亚恩戈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称，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十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称，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原因。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一问九所，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基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首长，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5: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藏到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降水广泛，其中在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近期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次生灾害。北方主要还是晴多雨少的天气，华北这一带午后最高气温是在30度上下。北京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7到17度，银川13到24度，西安18到26度， 榆林13到23度，咸阳17到24度，拉萨9到21度，广元19到29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0到29度，泸州20到25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8度，晋城13到25度，邯郸18到27度，鹤壁18到28度，安庆22到29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5到32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4到33度，东海北部阴，偏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北风4级左右，南海西南部小雨，西南风3到4级。
6: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的苹果
1: 香甜脆爽，
0: 那我的头
1: 皮薄如虎，哎呀，
0: 扣胡子可是不容易。
1: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0: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2: 鲜龙鱼一比一比一，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一比。

0: 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新剧开播，大量负面帖文涌出。
4: 有一句其实播的很好的，数据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因为有这种舆情，然后就连演员的导演都会被波及。
3: 一条条的黑帖究竟是单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的筹划？
5: 他们不会把话说得很明显，也不会删这个东西。
3: 拒绝删帖，只谈合作，是正常生意还是另有所图？
6: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
3: 黑帖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猫腻？
7: 根本就不是卖服务，它其实就是你已经对我的这个剧产生了威胁。
3: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案件侦办中固定下来的一组帖文记录，来自同一个账号，针对的也是同一批正处于宣发期的剧集和艺人。第一条帖文发布于2025年1月31日，帖文围绕剧中一段拿枪桥段，以两人的演绎如何进行发问。
8: 他们发布帖文言语上还是要斟酌过的。那么他们会说某某艺人发布电视剧啊，那么在剧照中他的演技怎么样，如何，他的言语倾向来讲就是让网友来评论的意思。大部分的这个帖文很多都是以反问、疑问或者是对比的形式进行发布的。
3: 民警认为这种以提问对比方式发布的帖文措辞留有余地，却足以把话题抛给网友，引发讨论，抬高热度。而一旦把对家粉丝也卷进来，评论区里立刻互掐，话题热度就再上一个台阶，之后也就产生了对艺人或是艺人参演剧集的影响。
8: 对于他们公关公司或者是艺人工作室来讲，

0: 针对多部剧集和艺人接连出现先贬后扬、观点相斥的现象。后经警方调查发现，这些反常现象的背后藏着一个非法获利的生意。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一个人对一部剧的评价短时间内发生了反转，这本来不算什么稀奇事儿，但如果几十个账号都在做同样的事儿，而且每次都发生在新剧上线、艺人宣发的关键节点，那就不正常。杭州警方正是从这条线索入手，打掉了一个操控50余个自媒体账号、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职业化团伙。那么这些账号到底在做什么？他们又是怎么把一条帖文做成了一门生意的呢？
0: 2026年上半年，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在开展网络乱象整治的日常巡查中，注意到了一批行为异常的账号。
2: 有这么一批异常的这个微博账号，这些博主他们呢会不定期的去发一些有针对性的这个剧目也好、艺人也好的负面信息啊，然后呢忽然间过一两天啊，这些异常的帖文啊又会消失掉，同时呢针对这些剧目或者艺人呢，他又会去发这些正面的宣传的一些内容。
0: 民警对这批账号发布的帖文进行梳理后发现，他们的操作轨迹几乎一致，先发布针对剧集艺人的负面信息，过一两天帖文就消失了，随后出现的是同剧同艺人的正面宣传。节目开头展示的那组帖文正是其中之一。
3: 他们就是去跟这些当红的明星艺人或者正在开机或者正在热播的剧目，跟这些剧目和艺人的负面帖文、花边消息、花边新闻来炒作热度。
0: 民警注意到，这些账号发谁、黑谁也并非随手挑选。民警经过调查得知，这些账号盯上的往往是当下正处在舆论中心的艺人和剧。
4: 总的来说，他们对这个哪些艺人去发呢，还是有倾向、有选择性的。那往往来说是昨天、今天发布的热搜，在比方说平台上上了热搜，某某艺人或某某剧要开拍了，那么他们会选取这个剧的艺人进行宣传，或者说是讲起来就是负面宣传。
0: 类似先贬后扬的方式并不只存在于这一个账号，民警在梳理中看到，短短几个月里同样的操作接连出现。2025年6月初，这个账号针对两名演员的造型发文，一样的民国旗袍，谁赢了？评论区里两名艺人的粉丝针锋相对。三天后，他又发布一条称赞这部戏的预告片有悬疑味道、有故事感。2025年6月21日还是这个账号发帖指向某演员主演的剧是不是全扑了。三天后，这个账号再次发帖称赞这名演员演技没话说，入围百花金鹰奖，作品上星央视黄金档。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条针对演员剧集引发负面导向的帖子在平台上已经看不到了，博主把它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而后发的这条夸演员的帖子却公开挂在页面上，还带着推广的标识。
2: 作为个别现象来说我是觉得正常的，但是作为这个多个账号，而且是在这个多次啊，它也不是针对一部剧，而是在短时间内针对多部剧、多部艺人去进行这种操作，那肯定是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行为在产生了。
0: 如果不是巧合，那这些账号频繁变脸图的是什么呢？
2: 针对这一种正负面极端的这些评论信息啊，我们初步怀疑呢，他们可能存在了一些有偿删帖的违法行为。
0: 民警认为，这些账号短时间内观点反复、隐藏黑帖的操作背后很可能涉嫌有偿删帖等违法犯罪行为。2026年5月初，临安警方决定立案侦查，并成立专案组，对这批异常账号展开深入调查。立案侦查后，很快一批消失的负面帖文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些帖文并没有被删除，只是被发布者设置成了仅自己可见，网友刷不到了。2025年6月8日、6月9日同一个账号连续发布的两条帖文，前一条吐槽当下长剧注水作假，阅读量 38.7 万，后一条

0: 评价某剧剧本差，高开低走，阅读量 5.4 万。
1: 比方说他们会说艺人或者剧情网剧的剧本差，艺人的演技差，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的粉丝来评论，来引战拉踩，以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流量。
0: 民警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被隐藏掉的帖文都是针对宣发期艺人聚集发布负面信息诱导引战的内容，而这样的操作并不只是一个账号的偶然行为，一批类似的账号在短时间内接连变脸，相互呼应，步调出奇的一致。那么这些账号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带着疑问，民警对这批账号展开了深入调查。
2: 通过我们的深入调查，我们发现这一大批账号都与李某产生了这个联系，李某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个组织背后的一个实际的操控人员。
0: 李某30多岁，常年从事自媒体工作。民警在调查中发现，除了博主，李某还与公关公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类公司就是专门处理艺人聚集宣传与舆论事务的公司。那么李某和公关公司之间是普通的商业合作，还是另有名堂？带着疑问，民警走访了多家与李某打过交道的公关公司。
3: 李某他在跟公关公司聊天说，删帖不能删的，因为在他同行当中有很多因为有偿删帖进行被公安机关打处了，他们在刻意回避有偿删帖这一个违法行为。
0: 从公关公司，民警逐渐摸清了李某的运作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他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抛出合作，以拒宣舆情管理的名义报价，谈成之后把负面帖文设置隐藏，再安排发布一批正面帖文，以此收取费用。
2: 他们跟公关公司谈的时候就是不谈删帖，就是你要跟我合作以互去，我帮你发正面稿宣传那么我跟你合作了，我自动把这个负面稿引掉了，但是你这个正面稿的这个费用要给我。
0: 至此，一条隐藏在舆论场背后的链条逐渐清晰。李某是中间的操盘手，向上对接公关公司洽谈价格，向下联系发布帖文的博主安排发帖，表面看是一笔笔正常的宣传合作，实际上发帖与删帖之间早已标好了价格。新剧上线，黑稿准时出现，
4: 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不删帖只合作，删帖的钱变成了宣传的钱。
5: 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给你结。
0: 一条黑稿如何演变成一门生意？
6: 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
0: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黑帖先来，合作跟上，钱款到账，帖文消失。那么屏幕另一头的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明明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为什么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花钱了事呢？
0: 民警通过调查了解到，这些公关公司往往是受艺人工作室或影视公司的委托来处理聚集艺人的舆情。那么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究竟为什么会一次次花钱了事？为此，民警来到了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了解情况。
5: 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咱们现在电视剧的链条，它其实都是来源于平台，原来是电视台，现在是互联网平台。你不删的话，平台就会找你，就是你不解决这个事儿，造成这个剧整个的播出有影响，有舆情，他就会要求你必须要解决这个事儿。你不解决，他可能尾款就给你结。
0: 在影视公司看来，黑帖带来的不只是名誉上的损失，更直接关系到一部剧能否顺利播出。剧集播出受舆情影响，平台便会向片方施压。正因如此，处理黑帖成了他们躲不开的难题。
5: 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呢就是你要找到这个造谣的源头啊，就是正规渠道的去沟通，然后还有呢是要通过，可能就也得去找水军，他们就把这个评论要给盖掉，就是你用更大的声浪去盖它。但是这个其实往往对于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投入啊，其实是不应该去投入这些钱的，但是你没办法。
0: 几条路里，公司最先试的往往是第一种，找到发帖的源头，正面沟通。可真找到发帖人，对方给出的却是另一套说辞。
5: 人家说呀，人家直接提了，说那个我不能随便删我的这些东西，我会失去一个公信力，对吧？但是呢，你做一些整改，然后呢，我再跟你往好了去说一说。
1: 他规避了这个我删帖收费的这个事情，而以收取护具费用为由来收取这个索财。
0: 一边强调不能随便删帖，要维护公信力，一边又提出整改往好了说的暗示。话说到这里，对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想处理这条帖子就得花钱。那么这笔生意要花多少钱呢？对此，一名有过这样经历的演员经纪人如今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4: 他的语气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我是可以删掉的。我正常发一条帖子是这个钱，那我删一条帖子可能跟那个钱至少得是一样的。之后你会被这些人给气哭。我觉得有一次就是真的在工位上面，我说这个人在说些什么事情啊，当时就心态就有点爆炸。
0: 删帖的价格不低于正常发帖的推广价格，而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一次的钱交出去，事情并没有完。
4: 就是他们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长期的合作，其实这话就是在点你，那你要在我这里下单哦，就是你要定期在我这里下单，就是他们的点都是希望能够跟你长期合作，那一家艺人能够长期合作，那么多家艺人，那就有一个长期的饭票了。
0: 民警调查了解后认为，所谓长期合作，不过是想把一次性的生意变成源源不断的财路。那么，面对这样明显的要挟，受害方为什么大多选择忍气吞声，一次次掏钱呢？
4: 最基础的影响肯定就是对你的后续的工作会有一些阻碍，比如说制片老师、导演老师都会觉得你是否是真的有这个风险。如果是我 A 和 B 都可以的情况下，那 A 有一些舆论上的风险，那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这件事情，就选择 B 就好了。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0: 既然黑帖的影响如此直接，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4: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删帖是最快的。
5: 一个剧基本上就播一个月就完事儿了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累积的，然后你到那会儿的心态肯定不会说，就是因为你还有尾款要收嘛，你肯定是需要尽快的去解决，迅速解决。
0: 一边是发酵迅速的舆论，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一边是耗时耗力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多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帖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在剧集还没有上线的时候，就会提前进行打点。
8: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公司方也好，剧组方也好，他们自己因为长时间这样子在操作嘛，新的剧出来了，还没有成型的时候，我就会拿出钱去打底啊。那这为什么要去打底啊？他就是迫于之前我碰到过类似的威胁啊，是不是啊？我才会拿出钱先去摆平，我把自己道路先去扫清爽，否则的话我不去打底的话，我一带我这个剧出来，形成了舆情的话，那个时候我可能会花更多的代价去处置这个事情，所以会产生这个护具。
0: 一条黑帖成了稳赚的生意，
1: 它实际上就是善恶平牟利，以合作的方式掩盖它的真实目的。
0: 究竟是吐槽还是别有用心？
3: 置换服务呢，比删帖价码更高。
0: 舆情敲诈需严惩，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受害方花了钱，黑帖消失了，可这笔钱从头到尾都不是你情我愿的交易，那么这几十个账号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他们又是怎么一步步的把发帖做成了勒索生意的呢？
0: 顺着公关公司这条线，民警发现，在那些发布负面帖文的账号背后，除了李某，还有另一个关键人物廖某。民警经过调查了解到，廖某也是从事自媒体行业的工作者。李某和廖某此前素不相识，2024年两人才在网络上一单合作中相识，并就此结成了固定的合作关系。
2: 李某主要是对接公关公司去谈价格的啊，那么廖某主要是就是负责发这个负面信息的，一个只管发，一个只管谈。
0: 一个负责谈价，一个负责发帖，两人上下配合，分工明确。民警认为，这种以互据为名，借删除负面帖文牟利的行为，已涉嫌敲诈勒索罪。2026年6月16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指挥下，临安警方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分赴8省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对涉案人员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民警经过调查得知，以李某、廖某为主的团伙掌控着全国各地多个自媒体账号，粉丝体量上千万。
2: 以李某、廖某为主的这个犯罪团伙啊，他们初步掌控了全国各地50余个这个自媒体账号，总的粉丝量达到了2020余万左右。
0: 50余个账号，粉丝总量超2000万，这样的体量带来的影响力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力恰恰成了他们拿捏影视剧和艺人的资本。民警在调取李某等人的聊天记录时发现，这些负面帖文并不是在表达观点，而是他们恶意制造舆论。
2: 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犯罪嫌疑人在与这个下面的人在交流的时候呢，他就会说，你发现没，发这个剧的负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来赚取非法牟利这个行为。
0: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某部剧集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谋取更大的利益。
2: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0: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最初是靠夸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粉丝，人气上来之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一步步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出的谈判方式。面对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不直接谈删帖，而是以长期合作为名。
3: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因此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0: 民警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的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6:4分成，李某拿6成。所谓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互据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100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8: 通过打击呢，能够让我们的更多的文艺创作者也好，我们的演员也好，他们能够放下心来啊，这个更这个全新心的能够去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啊，不要让他们在这个上面这个产生一个分心啊，也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净化了啊这个现在这个与文艺创作的一个清朗的一个网络空间。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传媒大学的郑宁教授。你好，郑老师。
9: 您好。
7: 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犯罪嫌疑人一直辩解称啊，我们是跟他们协商好的，而且是有正规合同的。其实从形式上看也确实签了合同，而且付了款，好像是正规的这种市场交易行为。但是呢，从法律的角度您给我们来区分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属于正常的这种市场的交易，什么样的情况下像我们今天的案件当中出现的这种以合作为名其实是敲诈勒索。
9: 那么我们说正常的商业合作的话，应该是基于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比如说我这个影视公司有正常的宣传推广我影视作品的需求，然后我找到你去帮我宣发，这个真的属于正常的。而在本案当中呢，犯罪嫌疑人显然用了一种不正当的手段，先发了负面的黑帖，那么对于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再以此呢去诱惑逼迫公司上门来去谈所谓的商务合作，那么这就不符合自愿平等的原则，所以我们说它不是一个正当的商业合作。
7: 案件中我们也注意到哈，其实它是有一点威胁成分在的，而且呢，其实一方施压一方出钱也有点像这个强迫交易，所以我们怎么来区分哈这个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
9: 那么应该说这个强迫交易罪和敲诈勒索罪，它在犯罪目的以及是否存在真实的交易方面呢，是存在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强迫交易罪破坏的是一种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就是我手头可能有一个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我强买强卖，我要求你要接受或者提供，但是呢它是以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作为前提的，只不过说这个交易本身是违背了当事人的最初的意愿，但是当事人会得到一个服务或者商品。而我们说的敲诈勒索罪呢，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通过各种威逼利用威胁要挟的手段呢，去想要去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那它本身并不存在一个真实的交易。那么像在本案当中的话呢，实际上当事人付钱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负面的舆情，而不是去购买一个所谓真正的宣传推广的服务，所以说定成敲诈勒索罪是更为合适的。
7: 通过今天的案件我们也注意到，这也算是一种以影响舆论来作为筹码的一种新型敲诈了。所以针对于这种新型的敲诈，我们应该怎么去预防和打击？
9: 那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呢是从平台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通过人工智能啊等等的技术手段，主动的去发现那些存在的发负面网络舆情的这样的账号的异常情况，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早阻断，那么降低对于这个影视公司和艺人的影响。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为什么说一些影视公司他会愿意去采取这种破财消灾的方法，那么原因是在于说平台给他们施压了，就是把舆情的压力转移到了这个影视公司制片方的身上，因为一旦有负面舆情他可能就会拒绝支付尾款，所以我觉得还要优化这样的一个舆情的处理机制，那么更好的去保障制片方的这个合法权益。那么还有呢，从主管部门来讲的话呢，也要加强这个主动巡查的力度，那么主动的去发现那么这些这个涉及到影视行业的舆情负面公关的黑灰产啊，那么加大打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那么同时的话呢，还要去优化报案啊，还有案件办理取证的流程，从而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
10: 未来企业

0: 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1: 我叫徐赛文，
2: 李辉、
3: 范芝兰、
4: 全一、
5: 赵文丹，
6: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0: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1: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0: 以传承致敬匠心，
3: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0: 以热爱诠释初心。
7: 这出戏伴随我有八年了。
0: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一鸣惊人，我是海洋。首先呢，要感谢我们观众朋友每周的如约守候。今天呢，来到现场还有三位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他们是昆曲名家魏春荣老师，
9: 大家好。
8: 京剧名家孙晋梅老师，
10: 大家好。
8: 还有大家也非常熟悉的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南华老师，欢迎三位，
11: 大家好。
8: 那我们的一鸣惊人播出之后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和喜爱。今天来到一鸣惊人舞台的有哪些表演者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表演者他们的关键信息。
12: 这边提琴，这边评弹，
13: 这都是和艺术有关的。哎，我觉得这个白大褂这个好像和艺术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我觉得特别好奇，我选穿白大褂的这位女士。
8: 那我们选择这个大屏幕好吗？
13: 好，
8: 来，我们请出这一组表演者。
14: 各位老师好，我叫姚琼，是湖南人，现在在云南，我是一名妇产科医生。
8: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
14: 我带来的是越剧舞女拜寿的哭别的选段。我是一个老生
8: 接下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谢谢谢谢姚医生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舞女拜寿哭别。几位老师听完了我们姚医生的演唱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不容易，因为这段唱难度很大，紧打慢唱的，然后情绪呢又比较激昂，这段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因为他对唱腔的音准、节奏感、把控感，包括你的情绪要求是很高的。
2: 谢谢老师，
1: 为您点赞。
3: 而且我觉得他扮上
1: 很好，扮相特别好，
3: 对，扮相非常，尤其扮出老生来，特别有那种阳刚之气，很帅气，对，所以说这形象也非常的好，就为你自己喜欢的艺术继续努力嘛。
4: 姚医生是吧？现在在云南工作，条件还比较艰苦是吧？
5: 我原来是在长沙的一家医院里面，去年是作为国家高层次人才引进到云南去，到那个边境地方去从事那个危重孕产妇的救治负责工作。
4: 其实我觉得往往唱戏的人，他对待自己的本职工作可能会有别样的感觉，因为首先呢，戏曲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历史故事。像姚医生呢，从长沙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让我想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吧？家里人恐怕都照顾不过来了吧？
5: 是的。
4: 第二个呢，这个戏曲本身，它是培养我们爱岗敬业的精神，因为我们都知道戏比天大。像您这种长期扎根基层，是不是？然后到地方去工作，我觉得是不是也受到了戏曲这种精神的影响呢？
5: 是的，其实戏曲里面它很多人物的那种情感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就是说其他的角色可能就是更多团里的一个分配，那么我自己主动去学的一出戏呢，就是夸父韩世忠的一段唱腔。我为什么非常喜欢他呢？就是他里面的很多唱词引起我的一种共鸣，比方说韩世忠里面就是他几十年都在外面就是奋战，没有跟夫妻一起，那么就是我每次看到那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去云南的时候，其实我先生也是

0: 眼睛都红了送我的时候。
1: 我的先生呢，他也是作为一名警察，他也是需要经常破案在外地，所以我和他的生活呢也是离时多会时少，但是我觉得我们俩都是在从事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也为我和他我们两个人就是共同的为这种国家的这种事业吧努力，我觉得其实我也觉得很欣慰。
2: 姚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您喜欢的这出戏里边有两句很著名的唱词，
1: 对，
2: 叫为情白头人笑痴，为国白头人艳羡，
1: 是的，
2: 后边还有对您的祝福，其实早晚有一天您跟您先生会卸甲归田，尽享着太平余年，都是同一出戏里的。
1: 是，谢谢老师。
3: 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一段表演，谢谢。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喜欢这段作品的话，可以在央视频为他点赞，谢谢你。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即将上场的这一组表演者的关键信息，各位老师选一下。凤头泉有东北的雪乡
2: 雪景，
3: 但是我感觉这个重新出发貌似这背后有故事，是不是？我们选择这一张怎么样？
2: 好，
3: 来我们看看重新出发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是谁，让我们有请这一组表演者。
4: 老师们好，我叫陈雅坤，来自山西省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
3: 您选择的关键词是重新出发，刚才我说了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
4: 是的，在2018年的时候我做过一次手术，所以导致嗓音完全失声了，当时然后其实我自己当时已经有放弃做演员的这个念头了，但是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嗓音在恢复，直至现在可以完全站在这个舞台上。这个过程虽然很漫长很痛苦，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今天带来的这个片段叫裱花，是我们蒲剧传统经典的片段，也是我们临汾市蒲剧院院长任根新的代表作。剧中呢用手帕扇子作为技巧来支撑人物，非常好的做到了技艺的一个结合。
3: 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0: 演梁山伯，梁山伯是一个书生，书生不能太活泛，不能太霸气，要有书卷气，要收着演，然后文静是收得住的。第二呢，你演的是一个少年，刚才海洋老师问我说你给文静想一句诗，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
1: 谢谢老师。
2: 好，如果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喜欢他的作品的话，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徐文定的作品点赞支持他。谢谢文定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谢谢你。
1: 谢谢各位老师。
2: 接下来请三位老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
0: 冷面严师，
3: 不是，我倒觉得这个三门豹是什么意思？三门豹，
0: 哎，
2: 三门豹应该就是这个人绝活特别多，
3: 绝活特别多，
4: 也很多行当。
2: 比如说我。

0: 我既能做水电，又能做瓦工，然后还能做软装，那就证明我的技能特别的强。
1: 对，您也是三门报，要不咱们看看他，
2: 看看这三门报。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组表演者。
3: 我是来自河南省荥阳市演艺中心的一名青年演员苏亚星。三门豹的意思是我在剧团里面所演的小生、花旦、娃娃生这三个行当的戏。
0: 我觉得下一回啊，就应该改成四门豹啊，因为您当主持人，我觉得也挺适合，是吧？您看。自己把报幕的工作也完成了，那接下来能不能自己来引出自己这个节目？您现在就是主持人，好吧？
3: 接下来请欣赏。

0: 谢谢孙亚欣的这段表演。您这哪是三门报啊，在这一门当中除了唱之外还画了画，写了书法，敢在舞台上写这个诗词啊，确实是一件有挑战的事儿，因为南华老师在这方面太有研究了。
1: 风流才子是一出戏呢，是一出好戏，因为它显得更加有文化韵味。其实讲的故事就是我们熟知的唐伯虎点秋香，但除了秋香以外它还有书香气。比如刚才呢，亚欣在上面写的是经典的藏头诗，四句，一句叫我爱兰江水悠悠，第二句叫爱晚亭上枫叶愁，第三句叫秋月融融照佛寺，最后一句香烟袅袅绕金楼。这四句诗呢内藏玄机，藏头诗连起来叫我爱秋香。
2: 我就特别想知道，作为一个演员哈，那你是怎么把这个三个家门，这个三种行当，是用怎样的一个方式来给它区分，并且是演好的呢？你是在舞台上有一个怎样的体会？
3: 我觉得演小生的时候，我更能让我自己在舞台上稳重一些，因为花旦和小生他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再到娃娃生他就是有一些释放天性。
2: 其实我想告诉你啊，你要把它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男性的这个区别一定要演出来。
3: 是
2: 因为我明显能够看到你在表演当中有很多花旦的痕迹，但是你又演的是一个纯纯粹粹的风流才子唐伯虎，是个男性，所以在这一块还是需要你多下功夫的。但是我相信通过你的努力一定会在舞台上有更好的呈现。
3: 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要不要把花旦和娃娃生的这个表演给几位老师展示一下？
3: 可以。我今天呢带来一段我们豫剧当中的考红红娘的唱段送给大家。

0: 非常好，刚才小生的时候风流倜傥，现在这个红娘也是豫剧的这个名段，这个考红又是很亮丽，惟妙惟肖的，我觉得很好。
1: 但我觉得我好像更喜欢她演这个花旦。总之今天啊，苏亚欣在我们的舞台上，你看唱了小生啊，唱了花旦，写了书法，又做了绘画，这哪是三门报啊，起码四门了，是吧？足以见得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位演员，也希望呢在未来的红艺生涯当中呢能够更加精进每个行当自己的专业性，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舞台当中再一次看到您的表演，好吗？
0: 好的。
1: 我们的观众朋友如果喜欢苏亚欣的表演，也别忘了在央视频为她点赞支持，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作品，谢谢。接下来三位老师选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吧。看看选小大人儿、梨园寻梦，还有蹦极的，还有碾子啊，荔枝。
2: 选个小大人儿，
1: 小大人儿，
2: 看上去像是可爱的孩子们，
1: 是不是？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小大人儿这个关键词对应的表演者，有请这一组表演者上场。
3: 我叫吴墨如，今年十岁，今天为大家带来京剧《二进宫》选段。这个剧里的人物呀，和我们的年龄差距都很大，演唱完这个剧目后，我们都变得像小大人一样。
1: 那接下来就把你的搭档请上舞台吧，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房子留给亲人继承，再婚老伴儿晚年该何处安居？从小住父母的房子，成年后就拥有永久居住权吗？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居住权制度。豪车被朋友转租当作婚车，却因交通事故产生高额维修费，这笔损失究竟谁来赔？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惹祸的婚车。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出生到暮年，从柴米油盐到事业打拼，法律从不是遥远的条文，而是守护你我一生的铠甲。
1: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丽。交网络交友投资类安全保障到底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履职？如果见义勇为受了伤，谁来为这份善意兜底？这笔债务需要共担吗？
0: 聚焦民生高频纠纷，拆解婚姻家庭合同交易物权保障里的法律逻辑，用通俗语言讲清硬核法条，用真实案例教会维权方法。
2: 我目前最高险的限额是你需要在18万之内全额赔付。
3: 共同生活期间他的这个财产是怎么处理？
4: 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法律法规，主要就是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社会保险法。
0: 法治如光，声波传扬，法律在线与耳畔点亮正义微光，守护你人生路上的每一份笃定与晴朗。
5: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高玲。今天啊，我们就要继续和大家一同学习民法典当中的重磅的民生制度，叫做居住权。就是很多朋友平时买房子，然后继承房产，处理一些家庭房产纠纷的时候，最容易混淆两个概念，一个是房屋的所有权，一个是居住权。那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面，房子是谁的名字，房子就完全归谁所有，房主就可以随意的卖房、收房、赶人。但是自从民法典新增了居住权制度以后，这个观念就被彻底的改变了。简单来说，一套房子可以拆开来算，产权归一个人，居住权归另一个人，哪怕这个房子被继承、被卖掉，合法的居住权依然有效，任何人都不能随意赶走有居住权的人。今天呢，我们要结合典型的案例，带大家读懂居住权制度的相关的法律规定。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今天第一起案例的当事人是邱某和董某，这是一对再婚夫妻，两人婚后啊相互扶持，安稳度日。但是呢，这两个人并没有生育共同的子女。对于再婚夫妻而言，没有共同子女，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房产继承、晚年的居住很容易产生纠纷。那这也是很多再婚家庭的一个现实的痛点。这对家庭也是一样，

0: 随着年事渐高，妻子董某就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身后的财产安排，也最放心不下自己相伴多年的丈夫邱某。她知道如果自己离世了，那么她名下的唯一房产按照亲属继承的顺序会由自己的亲弟弟董某来继承。一旦房屋产权变更，弟弟呢作为新的房主，日后很可能会出于各种原因不让自己的丈夫继续居住，导致丈夫晚年流离失所。为了彻底的规避这个风险，保障丈夫的晚年安居，董某呢在生前就自愿订立了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遗嘱内容也很清晰，分为两部分。第一，就是在自己去世以后，名下房屋的所有权由弟弟来依法继承。第二，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单独留给丈夫邱某，并且明确约定邱某在再婚之前享有这套房屋的永久居住权。同时呢，遗嘱里面也强调，在邱某享有居住权的期间，任何人不得分割房屋，不得擅自出售房屋，也不得驱赶邱某居住。而这份遗嘱既是董某对丈夫的温情托付，其实也是一份合法严谨的法律保障。那么后续呢，董某因病去世了，按照逝者生前合法有效的遗嘱，案件呢就进入到了司法程序。法院呢也依法作出判决，确认房屋的所有权归董某的弟弟所有，同时也确认邱某依法享有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原本这个案件已经尘埃落定了，产权清晰，居住权益明确，各方啊本来应该按照遗嘱的意愿去履行的，但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董某的弟弟就产生了私心。他觉得自己已经拿到了房屋的完整产权，那我就是房屋唯一的合法的主人了，就拥有随意处置房屋的全部权利。于是他在没有征得居住权人邱某同意的情况之下，就擅自将这套房屋挂牌出售，打算呢通过卖房来获取利益。而这个行为就直接让年事已高又没有其他住房的邱某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和恐慌。邱某呢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居所，一辈子的生活根基都在这套房子里，如果房屋被卖出，那么新的购房者大概率不会允许自己在这里继续的居住，而自己辛苦安稳的晚年生活也会彻底的落空，面临无家可归的这种困境。于是呢，为了守住自己的权益，邱某主动的向法院提起申请，要求依法办理居住权的确权登记，来固定自己的合法的居住权益。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房子已经判给了别人，房主想卖房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儿，老人大概率只能搬走。但是法院审理的结果给所有人上了生动的一课。法院在审理当中明确说，居住权是民法典当中明文规定的独立用益物权，和房屋的所有权是相互独立的，可以完全分离的两项权利。所有权管的是房屋的归属、处置、收益，而居住权管的是房屋的居住和使用。在这起案件中，逝者通过合法的遗嘱设立的居住权，程序合法，意思真实，内容有效，那么它就属于受到法律优先保护的合法权利。房屋的所有权的变更也好，继承也好，或者是转让出售也好，就通通不能对抗在先合法设立的居住权的基础之上。简单直白的说，就算是房主换了人，只要居住权是合法有效的，那么居住权人就有权继续安稳居住，而新房的主人是无权驱赶和剥夺干涉这个有居住权的权利人这个使用房屋、居住在这套房屋之内的权利的。所以最终法院依法做出了规定，这个裁定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为邱某办理正式的居住权登记手续，自此他的居住权益就被法律正式的固定下来。那么无论这套房子未来是出售也好，是不是变更产权也罢，那么邱某的晚年居住权益都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这就真正的实现了老有所居，晚年无忧。 其实结合这起权威的案例呢，我们想给大家梳理几个比较实用的也比较核心的法律点，也是每一个家庭需要去了解的关于居住权的常识。首先呢，这个遗嘱就是董某留下来这个遗嘱，它是法定的正规的居住权的设立方式。好多人就误以为说居住权只能签个合同设立，其实遗嘱中设立居住权，它是家事纠纷当中最常用的也最稳妥的一种方式，它是完全具备法律效力的，能够优先保障自己的家人啊、配偶啊他的晚年居住权益。第二点就是房屋的产权它不等于一切权利，拿到房产证你就可以随意赶走合法的居住权人吗？不可以，所有权人的卖房、过户和继承行为都不能侵害已经合法设立的居住权。还有就是居住权不要小看它，它有强大的对抗效力，一旦完成了合法登记，像我们这起案子当中的这位邱先生，一旦登记它就可以对抗后续的房屋交易和产权变更，所以它是保护我们老人以及弱势群体安居权益的一个非常强的法律武器，尤其适合一些再婚家庭，还有养老安置，包括如果家中有一些这个弱势的比如说残疾人啊这样的一些未成年孩子，这种亲友帮扶的场景。尤其是我们要提醒一些再婚组建家庭的朋友，晚年安居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说担心自己离世之后家人无家可归，我们担心房产继承之后会产生居住权的这种纠纷，完全可以通过订立合法的遗嘱、设立居住权去进行登记的方式，去提前做好财产和居住的安排，用法律去守护住家人的晚年的安稳。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再婚家庭常遇房产继承难题，一方离世后房屋由亲属继承，在世老人极易面临被驱赶、无家可归的困境，晚年安居难以保障。再婚夫妻董某峰与邱某光无共同子女，董某峰生前订立遗嘱，明确身故后房产由弟弟继承，同时为丈夫设立终身居住权，约定任何人不得卖房赶人。董某峰去世后，其弟弟取得房屋产权后擅自挂牌售房，试图驱赶老人，老人依法起诉确权，法院最终确认居住权合法有效，房屋交易不能对抗在先居住权益。法律提醒：居住权可通过遗嘱合法设立，独立于房屋所有权，房产继承交易不影响合法居住权效力。再婚家庭可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提前筑牢晚年安居的法律保障。

0: 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我守法安全施工，
2: 我守法诚信经营，
3: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4: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我守法。
3: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法律在线
4: 是王宏宇留在了他的手下。李国芳几次三番找赵谦软磨硬泡，硬是把他塞进了 B 组。意外的是，王宏宇到了 B 组情绪好了，态度也积极了。2026年4月初，第一季度销售业绩出来了，王宏宇不仅完成了保底任务，还开发了新客户，赵谦公开表扬了他。李国芳有种被新领导和王宏宇公开打脸的感觉，同事们也议论纷纷，王宏宇在李国芳手下是废柴，到了成员手里就发光。他对王宏宇有偏见，他不会带人，只会欺负老实人。李国芳听了极不舒服，他问王宏宇在自己手下时是不是故意跟自己作对。王宏宇解释称，他当时就是恋爱脑上头，心思全在男友身上，现在他想通了，要好好工作。王宏宇像开了挂，四月提成排公司前十，五月直接冲到第五。巧的是，这时成员因为高血压住院了，赵谦指定王宏宇为 B 组代理组长。王宏宇成为代理组长后，不仅加班出差特别积极，还把团队打理得井井有条。成员48岁了，身体一直不太好，不能出差应酬，还萌生过退役。照这样下去，王宏宇很可能就要被提拔为 B 组组长，跟自己竞争。李国芳想阻挠这件事发生。2026年6月，总公司在当地举办大型展销活动，来的不

0: 找优质潜在客户。李国芳提前半个月就做了准备，活动当天他一边找目标客户，一边盯着王宏宇的动向。李国芳发现，他联系了两个多月但没见上面的大客户刘经理，居然和王宏宇相谈甚欢。在王宏宇下楼拿样品的间隙，李国芳暗示组员绊了他一脚，致使他摔到膝盖受伤，无法继续工作。李国芳趁机跟刘经理建立联系，拿下大单。月底结算时，赵谦依据客户归属原跟进人的规定，把提成判给了王宏宇。李国芳不服，跟赵谦据理力争。高端品定制，客户挑剔，跳单是常态。那个大客户我早就在联系，王宏宇也是刚接触，他不一定承担。这一单能成，我和组员付出很多，现在提成全给了王宏宇，我怎么跟组员交代？赵谦说，你说的有道理，原本你们可以合作，也可以公平竞争，偏偏你耍了小动作。当晚李国芳辗转难眠，他打开本地职场交流论坛，匿名发了个帖子，说了自己的遭遇，还说新领导偏袒年轻漂亮的女下属。网友纷纷留言，说年轻女同事跟新领导怕是有不正当关系。李国芳恍然大悟，开始暗中观察，但并没有发现王宏宇和赵谦私下有往来。第二季度结束时，王宏宇的业绩直冲第一， B 组整体业绩也超过了 A 组，而此时成员以身体原因申请了退休，所有人都默认王宏宇将正式接任 B 组组长，李国芳彻底慌了。升职对于李国芳来说很重要，同时他无法接受曾经最差的组员将来当他的领导。他再次在论坛上匿名发帖吐槽，称新领导和女下属关系不太正常，两人合伙打压他，偏偏他找不到证据。很快就有网友给他留言，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监控小软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所有的人的小动作无处遁形。李国芳茅塞顿开，他上网查询得知，在一些平台上能买到监控软件，有的能远程监控电脑，主要是老板买来监控员工的，还有微信监控软件，主要是查看微信聊天记录的，个人用的多。这些软件隐秘性极强，连杀毒软件都查不出来。经过筛选后，李国芳私信了出售微信监控软件的网友，可临付款他犹豫了。监控并偷窥他人隐私的行为实在不光彩，可以想到赵谦和王宏宇，他坦然了，花300块下了单。卖家告诉他，只需要把带病毒的链接发给对方，对方点击后就能监控。卖家远程帮他演示了一遍，确认杀毒软件无法检测后，李国芳开始谋划着让王宏宇点击那个链接。他知道王宏宇对自己心存芥蒂，直接发链接给对方肯定会被怀疑。于是他找到同组性格大大咧咧的张姐，谎称自己加了个羊毛群，让张姐把王宏宇等同事都拉进群里薅羊毛。张姐答应了。李国芳特意将带病毒的链接发给张姐，说自己跟王宏宇闹过不愉快，不好意思直接发给他。张姐瞬间联想到了刘经理那件事儿，当即以他自己的名义将链接转发给了王宏宇，还附上信息。宏宇，这群里有很多优惠信息，拉你进来一起省钱。王宏宇正在忙工作，没多想就点击了链接。当即他手机的操作界面展现在了李国芳眼前。
1: 销售组长李国芳为竞争销售主管，将手下废柴组员王宏宇强行塞进另一组。不想换组后，王宏宇一路开挂，一路打他的脸，还成为与他竞争销售主管的强劲对手。
0: 李国芳为挽尊并拿下销售主管一职，花300元购买了一款微信监控软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注视着王宏宇的一举一动。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黑科技立足下属上位。

从那天起，李国芳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监控软件，一条条浏览王宏宇微信的聊天记录，发现了不少客户信息。李国芳整理过后发现，每个客户王宏宇都做了相应的功课，还挺下功夫的。可又一想，这些客户资源肯定是领导给的，李国芳气不过，从这些人中筛选出两位优质潜力客户，依据王宏宇做的功课投其所好，又提高返利点，轻松地撬走了这两位客户。这天李国芳又在监控王宏宇，王宏宇跟男友发

李国芳明白了，王宏宇在他手底下时一门心思谈恋爱，根本不在意工作，是因为有家底儿，有人托举。如果能轻松获得，谁愿意面目狰狞地去抢去争？李国芳想到自己十几年前辛苦打拼，再想想自己35岁了还单身，眼泪簌簌而落。李国芳的心理渐渐失衡，他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监控着王宏宇撬他的客户，看着自己的业绩单，他有些得意。照这样下去，销售主管必是我的囊中之物。每次看到王宏宇因为丢失客户而又觉得不对劲儿，但又一头雾水的样子，李国芳就忍不住偷笑。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接连丢失客户的王宏宇却越战越勇，不断开发新客户，业绩并没有落下。为破坏王宏宇的心态，影响他的工作，保证自己升职之路万无一失，李国芳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透露了一些王宏宇的私人信息。有一天，他在茶水间冲咖啡，装作不经意地说，听说王宏宇家拆迁分了两套房，他爸工作不错，挺有人脉关系的。几个女同事立即附和道，业绩突然就开挂了，不是有好爹，就是有好妈。慢慢的，办公室开始传言，王宏宇全靠家里和男友家里做业绩。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公司传开，最后变成王宏宇靠家里的钱买业绩，靠不正当关系上位。很快，李国芳就留意到，王宏宇翻出几年前的旧衣服穿，绝口不提自己家里和男友的任何事。在办公室，他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也格外注意信息保密。对于客户资料，更是做好备份，设置密码，严防死守。李国芳几次在想翻他的资料，都没能得手。之后，李国芳放松了对王宏宇的监控，并全力冲击第三季度的业绩。8月的一天，李国芳打开监控软件，想看看王宏宇近期的动态。在众多微信聊天记录里，李国芳发现一条，有个人跟王宏宇添加为好友，聊天记录除了好友验证，就剩下一条，说，我总感觉我的信息被泄露了，不宜多说，周六到我家里来详说。李国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那个账号的头像看着像赵谦，他赶紧凑近屏幕点开头像，内心狂喜，真的是赵谦。李国芳又担忧又兴奋，忧的是王宏宇已经察觉个人信息泄露了，兴奋的是这是两个人有私情的证据，周六去赵家详说，肯定是去幽会。李国芳盘算着，只要能坐实他们两人的关系，王宏宇就彻底完了，主管位置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下班后，李国芳悄悄跟踪赵谦，记下了他所在小区的门牌号。接下来几天，他精心地策划了一场捉奸大戏。李国芳先是找到 A 组成员，赵经理偏袒王宏宇，抢我们的客户，扣我们的提成，这就是职场黑幕。周六他们要在赵家幽会，我们一起去讨说法。刘经理事件令 A 组成员们寒心，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谈成的单子，就算要处罚，也不该拿走全部提成给王宏宇一个人。他们本就觉得赵谦偏袒王宏宇，这下更信了。李国芳又从监控里找到了王宏宇男友赵哲的电话，说自己是王宏宇的熟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作为，冒险也要告诉他王宏宇跟上司赵谦有染，他们周六要在某小区幽会，让他来捉奸。赵哲很警惕，反复询问各种问题以确认事情的真假。李国芳说，你亲自来确认，如果是真的，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如果我造谣，不正好证明你女友对你忠诚吗？赵哲被说动了。那天下午，李国芳带着五个组员，赵哲带着两个朋友，一群人到了赵谦家门口就拼命敲门。王宏宇刚把门打开，就被众人推搡进屋。一进屋，李国芳懵了，客厅里老老少少坐了一屋子人，大家正在喝茶聊天，气氛融洽。得知李国芳搞这么大阵仗的目的，赵谦气氛难当，当场以隐私被侵犯为由报警。王宏宇也气坏了，指着在座的一对夫妻说，这是我爸妈，我爸跟赵叔是老战友，今天他们几个老战友聚会。赵哲羞愤地扇了李国芳一耳光，

A 组成员感觉被利用，也纷纷指责李国芳。从派出所出来后，李国芳被公司开除，因为他的行为在业内造成恶劣影响，被行业除名。这天李国芳开车时，偶然撞见即将稳坐销售主管职位的王宏宇挽着男友的手臂从婚纱店出来，一脸春风得意。他想起王宏宇在他手下时懒散懵懂的样子，又想起自己曾经给他资源，亲手带他跑业务的种种，再看看自己落魄的模样，一时气血上涌，猛踩油门朝王宏宇撞了过去，致使王宏宇全身多处骨折，后被司法鉴定为重伤二级。经警方证实，赵谦确实是王宏宇父亲的战友，跟王宏宇绝无不正当关系。他没徇私，也没私下给过王宏宇资源和帮助，但他以长辈的身份点醒过王宏宇要趁年轻拼事业，也教过他一些职场经验，而王宏宇听进去了。李国芳带人闯进赵家那天，确实是赵谦和几个战友聚会，喊王宏宇来，一是让几个战友见见他这个晚辈，再帮他分析分析他近期遇到的困惑，仅此而已。李国芳得知后悔不已，目前李国芳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花费300元购买监控软件，对员工、同事甚至竞争对手进行监控，是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的侵权行为。尤其是职场中针对同事的监控，更是撕开了职场竞争的道德遮羞布，害人害己。监控软件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正规的企业员工设备管理软件是在员工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用于规范办公设备的使用，且必须遵守最小必要的原则。而低价灰色监控软件的泛滥，本质是部分人试图用技术手段走捷径，最终却会因为技术的反噬和法律的制裁而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要知道，职场竞争的终极赢家从来不是手段最狠的人，而是行得正、坐得端的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3: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玉儿要去逛庙会，

天木天哥也陪着愿意去，德双也愿意去，两口子离不开。但是一看田先生酒性正浓，怎么能抛弃先生陪着媳妇逛庙会去，那也太不礼貌了。所以呢，违心的就说，行行行，快去快回，庙会上人多太杂乱，别让我担心，你放心吧，我也是大人了。玉儿他们三个女孩穿上鞋跟家人告别，赶奔庙会。他们去逛庙去了，咱先不说，单说德双18岁的壮小伙子，他不但说有能耐，水性大，哎，这酒量也不小，今儿个心里这一痛快，这就叫酒入宽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几杯没事儿，要别扭的时候喝一口他就醉。今儿陪着先生打开话匣子，爷儿俩是越唠越高兴，左一杯右一盏，喝的是晕晕乎乎。在旁边陪着的呢，都是男人，田先生的俩儿子田园田野在这陪着。他们俩人酒量不大，但是多少也能喝点，四个人团团围坐，一会儿热点菜，一会儿添点菜，喝的是有滋有味。喝着喝着，田先生打开话匣子了，把酒杯放下了，哎，我说两句啊，德双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拿冯家崴子来说，我学生不少，但是我最看重的就是你，我盼着你冯德双能有出息啊，哎，别跟师父小。哎，我是空有一腔壮志，到老了也未得施展呐。哎，不过呢，孟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最大乐事也。我也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了。你呢，现在虽然务农了，也成婚了，可不能把志向消失了，明白吗？哎，人要站得高，要看得远。就拿孔老夫子来说，他老人家弟子3000，贤人72，他一向教导他的门生，志向都要远大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回孔子出游，东上农山，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子贡、冤冤三个人跟着他。孔子登上农山非常感慨，他回过头来跟他的弟子说，登高远望使人心旷神怡啊，你们几个说说各自的志向，让为师听听。这几个得意的弟子先后发言，首先说话的是子路。子路说了，老师啊，弟子愿擂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翩下盘于地，由我率兵进击，必酿地千里，属我能耳，让他们二人做我的随从，您听怎么样？孔老夫子听完之后笑了，嗯，有出息有出息，真够得上一位勇士啊。紧接着子贡说话了，老师，我愿齐楚合战于莽阳之野，梁垒相当，尘埃相接，交战构兵，我助镐一带白冠，陈说于白刃之间，结梁国之患，属我能耳，让他们俩人做我的随从。孔子听完了赞叹了一番，哎，真是一位雄辩之士，说的多神气啊。最后啊，颜渊说话了，老师啊，我跟他俩不一样，

我愿得明主圣主而相之，使成国不休，沟池不悦，断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何劳子路率兵进击，又何劳子贡陈说白刃之间乎？哎呀，孔子听完更是高兴了。好，你真是一位贤德之士，高尚啊，高尚啊。子路听完了就问，那么先生，您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一笑，我的志向与颜氏同，我愿带上我的东西从颜氏也。孔老夫子同门生们闲谈，德庄啊，你听听，无论谈文还是谈武谈德，这格调啊都是这么高啊。人呐，应该志当存高远，志当存高远呐。这田先生越说越激动，滋儿又喝了一杯，紧跟着倒满了又喝了一杯，这阵俩眼呢就有点发离了，就发明了，说一句行话就是搬高了，用手指着酒杯，酒这东西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呀，我这些年全靠了它，不然呢我没法活呀。为师是一介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回天之力啊。我推崇李太白，李白真是个嫡贤人，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因此啊他愿长醉不醒啊，百年36000日，一日虚情300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多高尚、哎、人家李太白是荣华富贵如浮云，一生以酒为伴，放浪不羁，狂饮狂歌，潇洒飘逸，酒入他的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啊，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嗯，德霜，我今儿太痛快了，干，干，干，干，哎，妥了，他也成李白了。这三个男人赶紧招呼他，暂且不必说，话分两头说玉儿。三个女孩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家，蹦蹦跳跳赶奔关帝庙。现在的时候已经过晌了，别看过晌了，赶庙会的人是有增无减呐、啊。耳边听着哭声笑声叫骂声呼喊声，孩子叫，大人吵，买卖的吆喝声，简直搅成了一锅粥了，尘土飞扬啊。那年月也不讲卫生啊，什么环境污染呢、啊、谁都不懂，也没这词儿，就觉着高兴就行。三个人好不容易来到关帝庙，说起这关帝庙来，在全国范围来讲为罪，什么罪啊，最多不过了，哪儿都有关帝庙。什么时候兴起的关帝庙那么多呢？据说是始于乾隆年间，这也许是谣传，也许是有人故意编的。这个乾隆啊就爱三国，百读不厌呐、啊，所以三国他手不释卷，三国里的人物他最羡慕的最信仰的就是关羽关云长，什么刘备呀、啊、诸葛亮靠边站，到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这个关云长。据说有一次乾隆皇

皇帝一个人在御花园溜达，夜深人静了，就听见身后有假叶子的声音。假叶子就是武将披的那个假胄，哗隆哗隆响。乾隆回头一看，没人，没人，怎么有假叶子的声呢？啊，乾隆就琢磨，我是真龙天子，肯定有天神在暗中保驾。因此他仗着胆子就问了一声，后面何人保驾？真就有人回答了，二弟云长。哟，乾隆一听关云长保驾呢，二弟云长，那他是二弟，我就是刘备了。要心里特别的高兴，他又问了一句，三弟翼德何在？身后那人又说了，镇守辽阳。哎呀，乾隆皇帝一想，我真是刘备一转呐、啊。我得见见我三弟，将了一道旨意，就飞调辽阳镇守使进京来见驾。辽阳的镇守使姓孟，据说啊叫孟超农。孟超农一听皇上飞调他进京，他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呢？他做了亏心事了，他没少贪赃，心说这事儿大概皇上发现了，调我进京要进行审讯呢、啊。真要查明白了，我还活得了吗？这一害怕服毒自杀了。结果这三弟镇守辽阳也没见着，当然这只是一种传闻。总之乾隆皇帝推崇关羽，这是千真万确。因此在他那个年代大兴土木，就修建关帝庙，在正阳门右边修的关帝庙，左边修的张飞庙。皇上这一开始上行下效啊，各府各省的官员一看皇上都这样，我们得学，所以各地都修建关帝庙。张飞庙啊少的可怜，主要是关羽的，而且不惜工本呢、啊，那投入老多老多银子了。就拿这田家铺子来说，充其量不就是个铺子吗？但这关帝庙是相当气派，碧瓦朱墙，气势雄伟呀、啊，是附近180里最有名的关帝庙。每年4月18，香火不断。就不是庙会，平时烧香的许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尤其这4月18，那人呢都没法说有多少。今年更是热闹。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小玉田木天歌挤过人群来到庙前，头一项任务得烧香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求关老爷大发慈悲，保护我们平平安安，保着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请的香，先烧了香，先许了愿，高高兴兴从关帝庙出来，接下来就开眼溜达。一看那床子一家挨一家，那摊儿是一家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啊，尤其是各种吃喝。清香扑鼻呀、啊！他们东瞅瞅，西看看，一看有唱二人转的，有说大鼓书的，有摔评书的，有唱戏的，有卖膏药的，有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这都少不了。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最后站在一处人群的后边的，这儿围的人是最多，探头往里一看。是说大鼓书的，是附近最有名的说书先生，姓方，叫方瞎子。这方先生颇有名气啊，据旁人讲，每一年他到奉天去一趟，进大帅府
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说书，每次张作霖都给他重赏，他跟谁都讲这事儿。这事儿不管真与假，总之他说书说得相当好，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呢。今儿个讲的这段叫杨八姐游春，所以围的这人里八层外八层的。玉儿呢，有点文化基础，他父母都是医生，文学底子也不薄，他从小受这种熏陶，什么三国、水浒、红楼各种唱本，他没少读，印象比较深，所以一听书他就入迷。田木田歌也不例外，他们在人群外头往里挤挤挤，哎，挤到里边来了。再一看这方先生放着个桌自弹自唱，方先生个可不小，站起来比常人都高着半头，别看实木了，五官貌相倒也端正，今年40岁挂零，嗓音十分洪亮，唱的是悦耳动听，是飘飘荡荡，真好似行云流水。别看围观的人那么多，是鸦雀无声啊！听着听着，他们入了迷喽。哎呀，玉儿听的是如醉如痴，心说这个人呢，可惜就实木了，这要明木该多好啊！说的真的好，就像那真事儿摆在眼前一样，他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啊？使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可玉儿全神贯注在这听说书，这个人是越聚越多呀。这个人呢，一会儿往前拥，一会儿往后靠。天本来就热，热的人都要窒息发昏，什么味儿都有了。这玉儿在这站着站着，就觉着头有点发沉，心说话：“哎呦，怎么这么挤呀？都要把我压扁乎了。”哎，皮鼻子一闻，什么味儿？酸臭酸臭的猪圈味儿。他回过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闹了半天，小玉的身后站着个黑大个儿，比小玉能高着一半。这张大驴脸顶旁人好几张脸，浓眉毛、帽帽眼儿、大耙鼻子、鲶鱼嘴、一嘴的黄板牙。从这嘴里发出这个味儿，都能把人熏昏了。就见这小子眼露凶光，色眯眯的盯着小玉。这还不说，他这身子紧靠到小玉的身上，而且伸出两只带毛的大手，扳住小玉的两边胯骨。这小子开始耍流氓。小玉也是媳妇了，什么不懂啊？就觉着不对劲儿，心是狂跳不止啊，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赶紧走，但走不了，前后左右都是人，想动都困难，而且被后边这个黑的个牢牢地把他吊住了，动转不能。小玉又害臊又着急又害怕，本来就头晕，眼前一发黑，扑通摔倒在人群之中。那黑的个一看前面的人躺下了，借这机会他也溜了。田木田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是小丫头，赶紧挤过来了。姐姐你怎么了？姐你怎么了？快走，我身子不舒服，快嫁我回家。哎哎，这姐俩本来不愿意走，但是一看玉儿这样，不走也不行了，下着走吧。玉儿拉着他俩一溜烟挤出来人群，好不容易挤出来人多的地方，往家里飞奔。走三步摔个跟头，走五步一个趔趄。这俩小丫头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姐你怎么了？你有病啊？快走，少说废话。这俩人还问到底怎么了，掉那黑的个儿。
这黑大个儿虎着两只眼睛追来了。

而且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俩随从。这俩随从一个个嬉皮笑脸，撸胳膊挽袖子，呼呼直喘，是紧追不舍。小玉一看是魂不附体。那庙会上人多，这人不多，越往前走几乎都没人了。小玉就往不好的地方想，这肯定是个淫棍，肯定是个色狼啊，这要落到他手里还有好吗？想喊说不出话来，嗓子眼儿像堆了块烂肉。好不容易他跟田木田哥说，快，你们脚快回家去报信儿去，快叫家里来人啊啊啊啊！丫头小也不太小了，也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后边追了仨男人，就知道不是好事。俩小丫头没有办法了，一前一后撒脚回家送信儿去了。正在这时候，那个黑的个三步两步就追上了小玉，砰一把把小玉的胳膊给抓住了，就像拎小鸡儿一样把小玉拎到自己的面前，那只手一搂腰把小玉就抱起来了。小美人哪儿跑啊，哎，哥喜欢你你知道不啊，哎，来来来，今儿个4月18，咱们好好的过一过，走不，跟我进树林不。小玉连踢带打，没用啊，那小拳头能有多大的劲儿？锤到黑大个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踢他身上跟踢电线杆子差不多，一点力都没了。这小子夹着小玉就进树林，后边那俩小子看着非常高兴，嘿嘿嘿，在后头淫笑。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报信的田木和田哥，这俩小丫头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总算跑到家来了。田木在头前进屋就喊，出事了，遇上坏人了。不用解释，这一说家里人就明白了。德双的脑袋嗡的一声，小玉在哪儿？在前街呢，遇上三个坏人，快去。妈的人。德双啊，下地都怎么下的不知道，塌了这鞋往外就跑。哎，田园田野毕竟是男孩子，两人跳下炕了，把鞋蹬上，从外头柴火垛抄起两根棒子来，追上德双也跟着往外跑。这仨小伙子出来不要紧，才引出了一场杀身大祸。冯德双听说媳妇儿遇上了坏人，真是又急又恨呐。头一个跑出去去救媳妇儿，那个田园和田野每人掐着棒子在后头就追，因为心里的着急，脚下加快，眨眼之间就赶到出事地点。德双抬头一看呐，前头有个黑大个夹着媳妇小玉，小玉是手刨脚蹬，嗓子都喊破了，听不着音儿了。这黑大个撒开两条腿正奔树林，因为这树林呢离着比较远，眼看要进树林，还没等进的时候，这德双眼睛都红了，脚下加紧，大吼了一声，站住，兔崽子，别犊子。不知骂什么好了，实质上这会儿冯德双骂的什么自己都不清楚。随着喊声，一个箭步跳到这个歹徒的背后去了，飞起来就一脚正好踹到这歹徒脖子上的。咱说了，德双本来身体就好，再跟郭老道学了2年多武艺，

腿脚麻利，就这一个飞脚不要紧，把这个黑大个踹的妈呀一声，把小玉就松了手了，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前抢了七八步，单腿就跪在地上。这个歹徒还带俩帮凶呢，这俩帮凶扭头一看，呵，来人了，转回身来是直扑德双。德双把拳头抡开了，是左右开弓，去你妈的，去你妈的，啪啪啪呀，啪啪啪。别看这俩帮凶岁数也不大，在德双面前那白给，这一顿胖揍把俩人揍的是鼻青脸肿，滚的滚，爬的爬。这德双不顾一切，直接奔那个元凶黑大个。等黑大个单腿跪在地上一扭头，跟扑来的德双打了个照面，你也看清了我是谁，我也看清了你是谁。德双这才弄清，闹了半天这个歹徒并非旁人，是远近闻名的恶霸，叫田大驴。您别忘了田大驴。那位说还有人叫这名吗？太难听了，这是绰号。他的原名啊叫田万蛋，就是一蛋一斗那个蛋。要说起来这个田大驴可了不得，他爹是田家堡的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叫田景满。田景满还有四个儿子，长子田万金，次子田万银，三子田万童，老哥的就这田大驴叫田万蛋。老百姓暗地之中给老田家这爷五个送了个绰号，叫田家五虎。您听这名，凡是叫这种绰号的好人少啊。他们家当初是镶黄旗，黄带子，祖先上都当官的，不知何年何月在田家堡的定了居了，繁衍生息。这铺子里大部分都姓田，大部分都是黄带子，外来的户也有几家，不多。哎，他们这一支飞黄腾达。那么现在民国了，黄带子不吃香了，但是人家家基础深厚啊，所以这田景满依然是老当家的，站到他们家的门口广德堂跺一脚，方圆四十里都颤三颤摇三摇，要钱有钱，是要事有事啊。他们家良田千顷，雇着长工短工一百来号啊。要说这田景满好好栽培儿子有出息得了吧，不，他大儿子田万金从小就当了土匪，现在依然是土匪头子，跟大土匪头长枪好是结拜的八兄弟，经常到外的抢掠呀，每一年带回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您说当胡子的眼睛都是红的，那不发横财等什么呢？因为那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官府跟胡子都勾着，所以老爷不犯法，老爷没出事儿。这是他大儿子。他二儿子倒腾毒品，专门从全国各地倒腾鸦片烟，这个贩毒走私是最赚钱不过呀。难道封建社会当大官的也好，军阀也好，都是靠着毒品发家的，这一转手就挣上多少倍钱。这老二田万银倒腾毒品的也发了大财，老三田万童啊比他们还强点，到了奉天当了奉系的一名军官，官不太大，但是有势力，手里掌握着枪杆子，

0: 就剩下这个老疙瘩叫田万旦，田的驴。这田的驴一不读书，二不写字，仗着父兄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花花太岁。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带着几个爪牙在街上横行。这小子有个最大的缺德毛病，就是好色。哎，你别看他有媳妇儿，他经常在外头做缺德事儿。就方圆附近有姿色的少妇长女，没少叫他糟蹋。只要他一出现，那胆小的人就退避三舍呀，不敢朝他的面儿。这小子瞪眼就打人，举手就骂人。他是一头驴。那位说怎么叫田大驴呢？这有原因。头一个，从他外形上看，这家长得人高马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特殊的长，跟那驴脸差不多，所以叫田大驴。另外这小子脾气秉性格外的古怪，要上驴性劲儿，连他爹都管不了他，他哥也拿他没咒念。这小子是犟驴子犟驴子的，又摔盆又砸碗，就好像神经分裂似的，性情古怪，所以就管他叫田大驴。今儿个这小子吃饱了喝足了，知道是4月18的庙会，四乡八镇少妇长女少来不了，他早就存这心了，带了两名狗腿子出来找便宜。那庙会上那么多的人，他也欺负了几个女人，不过这几个女人他都不中意，秃头秃脑的找了点便宜。但这些女人一看是他，谁敢言语，就溜了。这小子没尽兴，他一直在庙会上学嘛有姿色的女人，哎，转来转去，转到方瞎子说书这儿了。他一抬头正好看见玉儿，又他心就一动，这小女子是哪儿的，长得不错呀，真水亮，细皮烂肉的。他就挤进人群，站到玉儿身后，耍流氓啊。这咱就不必细说，我这一说您就清楚了。玉儿逃走了，他不甘心，想把玉儿给糟蹋了，就这么的带着两名爪牙追上来了，因此把玉儿抓住，想进树林子撒野。正这时候德双来了，可德双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田的驴啊，别看他住的河东，经常上河西来，一个是听说过，另外也见过，但是面对面直接接触发生矛盾这是第一次。德双一看，哎呦，好小的田大驴，你欺负来欺负去，欺负我们头上了，我岂能容饶啊，我叫你冒坏水，我叫你坏。德双脑袋一热，不管不顾，你们家哥几个不好惹，活该，我也不好对付。第一个箭步又窜过来，抓住了田大驴，是拳打脚踢。哎，这田大驴人高马大，也会两下五步超，一开始还能支吧两下，长了支吧不了，他不是德双的对手，叫德双把他揍的爹一声娘一声的敲嚎。这时候田野他们也追上来了，都掐着棒子呢，一看是田大驴，这哥俩就一愣啊，知道这小子不好惹，怕德双把人打坏了，过来半真半假的就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德双呢也不愿意把人给打伤了，觉着也差不多了，这才停住手。田大驴是弯着腰咧着嘴从地上站起来，扭回头用手指着冯德双，小子你敢倒个腕吗？你是谁？冯德双，河东冯家崴子的。好小子好小子，冯德双 我记住你了，你等着爷爷的，我要不报复我誓不为人。去你妈的吧。德双能听他这个吗？飞起来又一脚，这一脚踹得可厉害，正踹到田大驴脸上，谁让他那么长的脸，把田大驴疼的啊，鼻子口窜血，再也不敢骂人了，是陌身便跑，带着俩爪牙狼狈逃去。德双呢，这口气才出来点，转回身看媳妇儿玉儿。玉儿刚苏醒过来，刚才都昏厥了，哪经过这事儿，一惊一下已经休克了，这阵刚缓过来。德双把玉儿抱到怀里，
1: 玉儿怎么样，玉儿醒醒。哎，三哥，三哥，
0: 别说了别说了，三哥保护你。说着一下腰，他把玉儿抱起来，田野他们保护着，先回到田先生家。田先生一家人都在院里头等着呢，把田先生可急坏了，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刚想出去看看，一看德双抱着玉儿回来了，俩儿子在后头跟着，一个个气色不正。田先生就问，
1: 咋样，出什么事了，快把孩子放到炕上。
0: 玉儿躺在炕上吧嗒吧嗒掉眼泪，抽抽啼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双喘着粗气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田先生是正人君子啊，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气得直跺脚。哎呀，什么年月呀，这是啥年月哟，光天化日强抢民女，罪在不赦哟。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阴阳颠倒，黑白不分呐！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德双啊，你也把他打了，你也出了气了，快照顾你媳妇儿，别把孩子给吓着。你看在田先生眼里，玉儿就是孩子。玉儿还是啼哭不止。这会儿啊，田先生的大儿子田园说话了，爹，这事儿完不了啊，田大驴多咱受过这气呀、啊、他回去找人去了，他跟德双肯定完不了啊。我看德双啊，你得躲一躲呀，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了，再待着非遭毒手不可。一句话把田先生提醒了。田先生点了点头，说得对对，德双啊，趁着日头还没落山，你跟你媳妇儿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家吧，快回冯家崴子。老师，我走了您怎么办？哎呀，别管我，别管我呀，我就在这坐镇，我看他能把我如之何。你不在这什么都好办啊，孩子，别顾及的那么多了，快躲躲风头，咱惹不起人家，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老田家人都苦劝，德双没办法了，好吧。这是小玉呢也清醒过来，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有人搀扶着，德双架着，这四月十八这天就这么过的。离开田先生他们家，田先生依然不放心，让老伴儿看家，带着儿女亲自护送来到渡口。渡口就是老艄公来回摆渡的那个地儿。这老艄公在东岸西岸有俩窝铺，不是住在那面就是住在这儿。他既属田家铺子的人，也属冯家崴子的人，正好在这面。老艄公一看，呵，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啊，德双回来了，这是赶会回来了，开几句玩笑，看看他们玩的痛快不。又一看田先生也来了，他跟田先生有点交情，俩人见面就开玩笑。老艄公咧着嘴刚想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劲儿，这些人怎么这么严肃。

这世界到了头喽，该毁灭喽，人心不古，真他妈缺八辈五的损德呀。你说这老田家田景满，他祖上做了多少孽，怎么积出这么四个败家子来，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缺德，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有好心，天有好报，人要作孽也有报应啊。德双啊，消消气儿吧，迟早他们家得遭报应。田先生你说是吗？是啊，我也是这么看的。老艄公骂了一阵之后，船到了对岸，德双他们下了船了，田先生就不送了，到地儿了。德双啊，跟你媳妇赶紧回家吧，啊，哎，千万这两天别到河西来。老师啊，我打算把我媳妇送到家去，我跟你们还回去，啊啊，你干啥去？我跟田的驴玩不了，别看我把他打了，他自己找的，我要跟本地的老百姓除害。哎，孩子，净说胡话呀！手大捂不过天了，你算了吧，你要回去主动送到门上，你还有个好吗？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让人才常灾呀。孩子听我的话，快回家，千万别再惹事儿了。老师啊，我担心您。哎呀呀呀呀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应付得了。田家老二田万银是我的学生，我教过他半年多，就冲这一面他也不能把我如之何，你就一百个放心，回家吧回家吧。德双没办法了，把媳妇揉到驴上，牵着驴回家了。田先生带着子女也返回自己的家中，咱不必细说。冯德双一琢磨，我娘一向胆小啊，回到家发生的事儿不能跟他说，说完之后非把我老娘吓坏了不可。因此快进家了，故意镇定，也嘱咐玉儿，玉儿也明白事儿，也不能说。到了家，但是你再怎么控制，这感情他不一样，那五官也不一样，老太太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把驴拴好了，问德双：“孩儿啊，出啥事儿了？”“没有，挺好的。”“是吗？我怎么看你这样有点反常啊？”“没有，可能今儿玩的有点累了，娘，我想睡一觉，洗把脸休息休息吧。”又看看小玉，小玉也不爱说话，少气无力的叫了声娘，然后回到自己那屋了。往炕上一躺，脸朝着里，一语皆无。要当妈的心疼儿女呀，尤其这个媳妇，娘俩感情融洽，比亲闺女还亲。老太太不放心，也上了炕了，摸一摸小玉的头，有点烫手。哟，怎么有点发烧啊？玉儿，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娘，没有，我就是困，我太累了，我想睡一觉。阿弥陀佛哟，可千万别出事儿啊！你看这庙会逛的，给他投了把手去，捂到头上，老太太退出去了。就这样，谁也没说。到了仨孩真睡觉的时候了，小玉把门关上，灯吹了，告诉丈夫：“去，给我提两桶水来，把盆给我拿来，把那猪胰子也给我拿来。”猪胰子就是现在的肥皂。哎，德双出去了，把水提来，盆拿来。呵，玉儿把窗帘挂上，脱光了衣服，这顿洗哟，一边洗一边哭，一边洗一边恶心。想起发生的事儿，这不等于遭侮辱一样？这丈夫通情达理，要换个旁人，那心里得多腻歪呀！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恨得他是牙长四指。

0: 洗了七八遍，这心才痛快一些，换了套干净衣服，他躺下了。德双把地下水提出去都倒完了，也躺下了。小两口刚结婚，本来十分亲密，在一个被窝多亲热呀。今儿晚上有点反常了，因为玉儿遭了惊吓了，德双自己问了床被子，挨着玉儿躺下，没钻一个被窝。可玉儿抽抽搭搭，照样还哭。德双就劝：“算了吧，算了吧，你叫咱娘听着，多一份操心呐！啊，玉儿，听话，听没？
1: 三哥，我是你媳妇不？
0: 瞧你说的，咋不是？
1: 那我有件事求你。
0: 嘿，两口子咋还说求啊？说吧，啥事儿？”
1: 我恨透了这个田大驴，他不是人，他真是畜生。没想到今儿个咱吃了亏了，三哥，我要是你媳妇儿，你就把他宰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哎呀呀，我最近啊关注了一条热搜。
1: 什么热搜啊？
0: 说是北京中小学食堂的超绝进化。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食堂里啊现在升级了，有自助餐、小份菜、南北风味窗口，哎，等等等等，各式各样可以让孩子们选择。
1: 哎呦，这原来学生朋友们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好时光了。
0: 我就非常抵触这种行为，因为我没赶上。
1: 哎，我还看到了一条热搜，就是北京啊还有一个中学开放了许愿池。
0: 哦，可以往里头扔硬币。
1: 什么呀，人家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0: 啊。吃的许愿池。
1: 对呀，比如什么鸭血粉丝汤啊、河南羊肉烩面呀、猪脚饭啊、烤冷面等等等等。哎，这学生朋友们啊可以尝到很多丰富的美食。
0: 哎，看来这食堂的菜品啊真是大幅升级了。
1: 就是啊，
0: 学生的选择也是多种多样。
1: 没错，我就在想啊，你说呀，这个学校的食堂当中这饭菜能不能来点有文化的。
0: 这怎么说呢？
1: 把这饭菜呀，啊，用这个诗词编上名儿，你看这不挺好吗？
0: 啊，那你这么说呀，这一般人还干不了这活。
1: 怎么呢？
0: 你得让李云飞和叶鹏来，他们呀把这个吃的都编成了诗。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哎，多热闹！
3: 好啊，
2: 对
3: 啊，第一个节目
2: 是
3: 啊。刚才主持人也报了，有必要再强调一下。
2: 强调什么呢？
3: 我们哥俩来自北京，叫大豆相声。
2: 对了，
3: 哎，这回受到咱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召唤
2: 邀请，
3: 邀请，
2: 哎，
3: 我们到这儿来参加咱们这个非遗相声大会，
2: 怎么样啊？
3: 太激动了，
2: 心情好，
3: 高兴，
2: 是喽，
3: 尤其是相声，这是非遗呀。
2: 对呀，
3: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重要了，
3: 传到我们年轻人这辈，
2: 到这辈怎么样啊？
3: 需要我们继承，
2: 不单得继承，
3: 还得发展。
2: 没错，
3: 要求演员呢，就得有一定的文化素质。
2: 对对对，
3: 文学修养啊。
2: 那太对了，
3: 说白了吧，
2: 怎么样，
3: 语文起码得过关吧。
2: 哦，这是一基础
3: 啊，这是对每个年轻相声演员的基本要求，
2: 基本素质。
3: 但是呢，
2: 怎么呢，
3: 有的演员呢就达不到这种要求，有的演员呢文学方面就薄弱，有的演员呢，
2: 哎，您先歇会儿，您歇会儿，您歇会儿。有的演员就说我呢，啊，
3: 我挡着你都看见了，
2: 你挡着哪儿了？你这个，你这全漏了，知道吗？
3: 他不让指了，
2: 别这么指我，
3: 那么多事儿呢，他
2: 讨厌吗？这啊，
3: 有的演员呢，这
2: 后边也不行啊，前面不行，改后边了是吧？
3: 有的演员这方面
2: 你要干什么你？你要干？我告诉你，别指我啊，指人不礼貌，知道吗？
3: 不让指，
2: 别指我，
3: 不指不指呗，
2: 就是啊，
3: 有的演员吧，这方面
2: 看我也不行啊。
3: 我这么点小眼儿你都发觉了？
2: 废话，你的眼都撇成那样了，我能看不见吗？我
3: 那怎么说呀，
2: 你就直接说，
3: 直说呀。
2: 对呀，
3: 叶鹏最次，
2: 你别嚷嚷行吗？你别嚷嚷，你别嚷嚷，不是说嗓门大就有理啊。
3: 最次啊？
2: 谁最次啊？
3: 语文方面不过关呢。
2: 我语文怎么不过关啊？
3: 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干嘛烫的了？是怎么着？
3: 咱俩
2: 啊，
3: 打小是不是一块长起来？
2: 北京叫发小。
3: 对，我们俩发小啊。
2: 对呀，
3: 打小语文就次啊。
2: 谁说我小时候语文好着呢？
3: 好着呢。
2: 那怎么着，
3: 非得披露您的事迹吗？
2: 没关系，您可以在这儿阐述阐述。
3: 我说一说啊。
2: 对呀，
3: 你看打小
2: 啊
3: 写的作文，
2: 谁不写作文啊？
3: 我的母亲，
2: 你问问在座的，凡是上过学的都写过这篇作文。
3: 你怎么写的呀？
2: 我写的好极了，
3: 抄范文。
2: 那就对了，知道吗？
3: 有理了，你还
2: 你得会抄啊！
3: 天下文章一大抄
2: 啊，
3: 看你会抄不会抄。
2: 对呀，
3: 你就不会啊？
2: 我抄的最好，
3: 最好了
2: 啊！
3: 上来啊，
2: 怎么写的？
3: 风卷着乌云，
2: 你听听，
3: 天
2: 哎
3: 压得低低的，
2: 大环境描写。
3: 在蜿蜒的山道上
2: 怎么样啊，
3: 有一个小黑点儿。那是我的母亲。
2: 我妈呀。
3: 突然
2: 怎么了？
3: 一滴雨点打在母亲的脸上。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她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哎呀，我伟大的母亲啊。
2: 哎呦，我可怜的傻妈呀。 我妈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老太太太委屈了，这个。
3: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啊，你不会写呀、啊？
2: 哎哎哎，
3: 塑造一个傻妈的形象、
2: 啊。不是塑造傻妈，
3: 语文不过关。
2: 我那时候岁数小，知道吗？年小，
3: 岁数小，
2: 少不经事。
3: 这我怎么就好呢？
2: 你哪儿好了？
3: 我打小语文就好，
2: 是吗？
3: 那是啊，家学渊源。
2: 什么叫家学渊源呀、啊？
3: 我是皇族。
2: 你先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是什么？
3: 这乐什么？这乐什么？我是皇族啊！
2: 你怎么个皇族啊？听着，
3: 你看啊，现在有姓爱新觉罗的没？
2: 那是清朝的这个满清后裔啊！
3: 那是满清的后裔啊！
2: 你呢？
3: 我是啊，北周的后裔。
2: 什么时候的后裔？
3: 北周啊！哪位知道？
2: 您这一说，这支出一千多年前去了。
3: 北周的后裔知道吗？
2: 知道啊。
3: 北周，
2: 北周的皇上复姓宇文啊。
3: 你看，有点历史知识。
2: 那当然了，
3: 对对对，啊，我们开皇爷啊，
2: 叫
3: 宇文觉。
2: 哦，是是是，
3: 我也是啊，啊，复姓宇文。
2: 你叫
3: 宇文特好。
2: 哦，这是、啊，哎，咱俩得拉拉手。
3: 你也宇文特好？
2: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3: 哎喂，我跟你逗嘛，
2: 不要玩笑。
3: 确实好啊。
2: 怎么好啊？
3: 打小，嗯，打小学习呀、啊，嗯，一步步的成长，嗯。后来上初中，嗯，上高中，
2: 对对对，
3: 上大学，
2: 都上大学。
3: 有人了解吧？啊，有人了解我吧？
2: 了解什么？
3: 有熟悉我吧？
2: 干嘛呀？
3: 哎，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上大学，就进入了咱们这个清华大学。
2: 你听听反应，你听听，尴尬不尴尬？一个鼓掌的都没有，知道吗？
3: 他们以为是假的呢。
2: 我告诉你，不是清华大学不值得骄傲，硬出败类就是你。
3: 谁谁谁？什么叫败类？
2: 你嚷嚷什么？你
3: 什么叫败类？
2: 你不要嚷嚷行不行？
3: 怎么不是嚷嚷啊？我这骄傲和自豪。
2: 你不要骄傲，你稍微收敛一点好。
3: 骄傲自豪。
2: 你说你是清华的就清华的。
3: 这11年啊！
2: 啊，11年。
3: 不开玩笑啊！啊，我清华11年呐、
2: 啊！啊，那么长。
3: 咱的文化修养的底蕴呢，很深。

0: 厚的，
1: 就这模样，
0: 很深厚的，真的真的。
1: 那管什么？那不也说相声吗？
0: 就说相声跟说相声就不一样啊。今天在这里
1: 怎么了？
0: 跟大家就讲一讲吃知识方面的知识。
1: 你等会儿，哎呀，这乐的就对了，知道吗？
0: 这乐什么？这有什么可乐？
1: 废话，这是一小包裹，
0: 这有什么可乐的？
1: 您这么高的文化，
0: 吃知识有什么可乐的？
1: 这么高文化，你在这儿不要说汉语拼音，好不好？
0: 什么汉语拼音？
1: 你自己说的清楚。
0: 说什么了？
1: 知诗诗，知诗诗，对不对？
0: 知诗诗，
1: 没听阿喔阿伊吾吁波婆摩佛得陀那罗，这还能唱呢，知道吗？
0: 唱什么唱什么？
1: 阿不斯德俄佛哥那何以吉可勒摩那这个窝婆起这个日斯特这个五与五起一次。阿不斯德俄佛哥那何以吉可勒摩那窝婆起日斯特五与五起一次。再来一遍，阿不斯德俄佛哥。
0: 别唱了。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你上满了钱了是怎么？
1: 就这破玩意儿啊！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是，
0: 你说的是知吃诗，
1: 你说的是
0: 滋滋滋知吃诗，什么小鱼小月有礼貌，见着鸡七夕马上就脱帽子，你说那玩意儿？
1: 这你说的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关于吃的诗歌，
1: 关于吃还有诗歌，
0: 吃知诗，
1: 再说一遍，
0: 懂吗？听懂我这节奏了啊？关于吃的诗
1: 叫
0: 吃知诗。是啊，记着口型啊，吃知识，知道吧？吃知识，
1: 你冲这边，你冲这边，这我知道了，就是吃知识，
0: 对，
1: 吃知识，
0: 吃知识
1: 啊！
0: 哎，关于吃的诗啊，
1: 关于吃还有诗呢？
0: 当然有，
1: 哎呦，当然了，
0: 民以食为天呢
1: 啊，对。
0: 食以节为先的，
1: 对呀、啊，
0: 咱普通的老百姓
1: 啊，
0: 生活里边用不着作诗
1: 啊，
0: 咱老说点什么俏皮话啊，歇后语啊，
1: 对呀、
0: 啊，说这个就离不开吃。
1: 我告诉你，歇后语、俏皮话我最熟悉，
0: 熟悉吗？
1: 太熟悉了，
0: 说个上劲儿，
1: 我接个下句啊，
0: 是这话吗？
1: 咱来一来啊，
0: 就这个啊，
1: 你说呀，
0: 猴吃麻花，
1: 满拧，
0: 小葱拌豆腐，
1: 一清二白。
0: 窝头翻个
1: 大现眼，
0: 你是八百斤面的大寿桃，
1: 我是头号的废物点心。
0: 哎，
1: 我呀，
0: 有这句啊，有这句啊，八百斤面大寿桃，头号的废物点心
1: 啊，这都是关于吃啊，
0: 多讲理啊，这话呀，
1: 啊，
0: 这是咱老百姓。
1: 诗人呢？
0: 诗人的不能说俏皮话啊。
1: 诗人呢，
0: 就用诗句
1: 哦
0: 来记录关于吃的内容，
1: 比如说
0: 《诗经》。
1: 啊，最老了，
0: 《诗经》当中啊，一共是305篇。
1: 对，
0: 孔子总结过。
1: 孔子说：“
0: 说诗300，一言以蔽之。
1: 什么意思？
0: 就一句话总结啊，
1: 总结起来，
0: 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1: 不对，
0: 思无邪。
1: 不对，思无俗，思无俗，不是思无邪。”拼不到一块儿去，知道吧？
0: 你这个知识就停留在汉语拼音这个阶段了。
1: 他们就是什么思无俗嘛？
0: 不是啊，就是思想上没有淫邪的内容。
1: 哦，那没有。
0: 思无邪。
1: 哦。
0: 但是有好多关于吃的东西。
1: 有什么呢？
0: 举个例子吧。
1: 啊。
0: 比如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1: 哦。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你给我一木桃，
1: 你给我一琼瑶。老太太给我。
0: 我哪儿给你找去啊？
1: 给我也不要。我不爱看这琼瑶那戏。
0: 是吗？
1: 什么青青河边草啊，一帘幽梦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我不爱看。
0: 你挺爱看的呀。
1: 我这不是熟悉他那名
0: 儿都那么熟呢。
1: 他不爱看那个。
0: 不是这意思
1: 啊。
0: 就是你给我一水果，我给你一美玉。哎，就是拿食物换美玉，两者当中蕴含着情感都非常真挚。
1: 您说这是先秦。
0: 先秦呢？
1: 往后有吗？
0: 唐宋时期。
1: 怎么样啊？
0: 到了那诗歌繁盛的年代啊。
1: 嗯。
0: 诗歌当中吃什么有什么。
1: 吃什么有什么。
0: 你说吃什么？
1: 我吃点荤的肉类行吗？
0: 随便吃。
1: 吃点鸡肉有吗？
0: 鸡鸭成群晚不收，
1: 嗯，
0: 桑麻长过老乌头。
1: 有，鸭肉。
0: 鸡鸭成群晚不收，桑麻长过老乌头。
1: 哦，就在里头呢。
0: 对，
1: 吃羊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1: 吃牛肉。
0: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你怎么回事啊你？
1: 行，算我没记住。
0: 真是
1: 吃猪肉，
0: 吃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1: 这也有，吃鹅肉，
0: 吃鹅肉，
1: 鹅肉，
0: 吃鹅肉没有？
1: 有，
0: 没有，没有吃鹅肉。
1: 鹅鹅鹅，
0: 鹅也没吃鹅肉。
1: 鹅，取向让我捉，褪毛用开水，然后上铁锅。铁锅炖大鹅，可好吃，搁我们东北那嘎就吃这。
0: 你这病好不了了，你知道吗？你不忌口，你知道吗？
1: 你管着有没有、
0: 啊？怎么全是肉啊？
1: 那这么着，我来点素的有吗？
0: 吃素的也有啊。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
1: 这什么意思啊？
0: 趁着夜里下雨了，对着这个韭菜，应当把它割下来。
1: 对吗？
0: 哎吗？
1: 对酒当歌吗？哎。
0: 咱不要有一句添一句的行不行？
1: 不这么解释，
0: 不这么解释、啊、
1: 哦。哎，行，这算有，
0: 蔬菜也有，
1: 水果，
0: 这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做岭南人，
1: 难不住你。
0: 都有，
1: 我来一绝的，
0: 随便吃。
1: 我打算吃寿桃，有吗？寿桃，
0: 你怎么能吃寿桃呢？
1: 我怎么不能吃呢？
0: 你是寿桃界的鼻祖啊，你是800斤面做的大寿桃啊。你是头号的废物点心呐、啊、你都忘记你这些履历了吗？你怎么能吃寿桃？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啊、
1: 哎呀哎呀哎呀，没有就说没有，你不会知道吗？
0: 这有什么不会的呀？
1: 有吗？
0: 寿盘天寿果，寿桃出熟，寿满3000。
1: 寿桃也有。
0: 都有。
1: 我这回我来点海鲜。
0: 海鲜吃什么？
1: 吃鱼。
0: 吃鱼。
1: 哎，
0: 刚多了。
1: 有吗？
0: 大伙儿都熟悉的诗句。
1: 嗯，
0: 比如说
1: 啊，
0: 鸡在山前白鹭飞，
1: 嗯，
0: 桃花流水，
1: 嗯，
0: 桂鱼肥。
1: 哦，桂鱼。
0: 桂鱼。
1: 还有吗？
0: 江上往来人，
1: 嗯，
0: 但爱鲈鱼美。
1: 鲈鱼。
0: 嗯，楼高满地芦芽短，
1: 嗯，
0: 正是河豚遇上时。
1: 河豚。
0: 河豚、
1: 嗯、
0: 河豚知道长什么样吗？
1: 知道啊。
0: 长什么样？
1: 河豚嘛、啊、
0: 就长这样。哎，别看他不会诗句啊、
1: 嗯、
0: 表演个东西特别的形象、
1: 嗯、
0: 哎，他这么着能坚持2小时呢。
1: 哎，逗、哎、我来不了2小时，我都臭了知道吗？
0: 反正河豚也有啊。
1: 河豚
0: 最爱吃鱼的
1: 谁呀、啊、
0: 苏东坡。
1: 苏轼。
0: 苏轼。
1: 哦，
0: 留下典故了吗？
1: 什么典故？
0: 三吃鱼。
1: 三吃鱼的故事。
0: 哎、就是咱说一回
1: 啊，
0: 其中一回啊。
1: 怎么呢？
0: 就是这个，
1: 嗯，
0: 他有一个朋友
1: 叫
0: 佛印，
1: 那大和尚。
0: 哎、佛印法师。
1: 嗯、
0: 有这么一天呢，
1: 嗯，
0: 苏东坡做一鱼，
1: 嗯，
0: 刚要吃，
1: 怎么样？
0: 佛印来了。
1: 他来了一块吃吧。
0: 那不行啊。
1: 啊，
0: 苏东坡是个很鸡贼的人了。
1: 这还奸诈一下、
0: 不跟他一块吃。
1: 嗯，
0: 想把这鱼给藏起来。
1: 藏起来不给吃啊？
0: 对了。
1: 啊、
0: 就藏着一个草编的这么一个小篓。
1: 竹篓。
0: 哎，藏在草篓上边了。
1: 啊、
0: 哎，搁在书架上。
1: 嗯，
0: 佛印早就看见了。
1: 佛印更鸡贼。
0: 看见了。
1: 嗯，
0: 不能明着要。
1: 那他
0: 文人们。
1: 文人之间。
0: 含蓄
1: 啊，
0: 幽默，
1: 嗯，
0: 绕着脖子的给你给要过来。
1: 你光这么说呀，也不直观，
0: 不形象。
1: 咱在这表演表演，
0: 表演表演。
1: 哎，一个人演这个佛印，一个人演东坡先生。
0: 那我就东坡
1: 啊，
0: 我苏东坡。
1: 那我就来佛印，
0: 你来佛印法师。
1: 大和尚，
0: 大和尚，
1: 我跟你要鱼吗？
0: 你都要鱼，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是一什么和尚？
0: 你就一个，
1: 啊、
0: 就是一个跟我要鱼的这么一个和尚
1: 啊，就是这么一和尚，
0: 就这么一和尚
1: 啊。行行，
0: 佛印啊，佛印来，
1: 佛印啊，
0: 对对对，
1: 来来来，我来了，佛印了，
0: 想吃鱼了，这么一
1: 想吃鱼，
0: 来来来。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洒家佛印已经3天没有沾着荤腥了，待洒家也吃一只鱼，扎扎扎，哇！快点，
0: 快不，
2: 嗯，
0: 我就提醒你一件事儿啊，
2: 什么事儿？
0: 你是佛印，
2: 对呀、啊，
0: 不是智深，知道吗？
1: 你的意思？
0: 这是一个文绉绉的和尚，
1: 有文气的和尚，
0: 这幽默睿智委婉的要这鱼，那都哪儿去了？
1: 委婉的要鱼，
0: 委婉的要鱼。
1: 再来吧，
0: 再来。
2: 阿弥陀佛
0: 啊，佛印
2: 东坡先生、
0: 嗯，
2: 我要吃鱼。
0: 哎，
2: 把那鱼给我拿下来，我进门我就看见了，吃
0: 的忒直白了。
1: 那我应该呢？
0: 不能愣要，
1: 怎么呢？
0: 我教给你啊
1: 啊！
0: 问我，
1: 问你什么？
0: 问我这个苏字儿怎么写？
1: 太好写了
0: 啊，
1: 上面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办事的办。
0: 什么简体字、繁体字怎么写？
1: 繁体字我也知道 啊，上面一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
0: 啊、
1: 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你会写不行，
1: 那我
0: 不能写你，这时候就得问我，
1: 就得问你。
0: 故事里就这么写的：
2: 阿弥陀佛
0: 啊，佛印法师，
2: 东坡先生，
0: 嗯、
2: 请问、就是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边是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的苏字怎么写呢？哎呀，
1: 很奇特。
0: 哎呀，佛印法师啊！
1: 哎，东坡先生，
0: 我妈不让我跟傻子一块玩。

0: 像话吗？这个
1: 废话，这个你都问出来了，你还问我什么呀？
0: 必须这么问是吧？
1: 就这么问，不许说怎么写。
0: 东坡先生，
1: 佛印法师，
2: 苏字怎么写？
1: 我都不想告诉你，你这
0: 说
1: 就是上边一草字头，这边一个鱼，这边一个禾苗的禾。
0: 那要把这鱼跟这禾苗的禾换个位置呢？
1: 这是知识了。
0: 怎么呢？
1: 把这个鱼跟禾左右顺序调换一下
0: 啊，
1: 这字儿还念苏，
0: 还念苏。
1: 对了，
0: 那要把这鱼搁在草字头的上边呢？
1: 哎呀，佛印法师
0: 啊，
1: 把这个鱼放在草上边可不行啊！
0: 既然不能够把鱼放在草的上边，那就把鱼拿下来吃了吧。
1: 哎，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0: 啊，就这故事。
1: 哎，难得难得，你在舞台上塑造一个这么睿智的形象，
0: 难得。
1: 对对，
0: 啊，
1: 当时苏东坡就是被怼得哑口无言。
0: 嗯，
1: 没办法。
0: 嗯，
1: 把这个鱼拿下来。
0: 嗯，
1: 把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嗯，你等会儿吧，你怎么那么残忍，把和尚也给吃了？
1: 谁说把和尚给吃了？
0: 你不是说把鱼拿了，把佛印都一块吃了吗？
1: 不是，
0: 嗯，
1: 把鱼拿下来，把这个鱼和佛印一起吃了，
0: 一块儿吃啊？
1: 不是说把鱼和佛印一块儿吃了？
0: 哎呀，我以为和尚炖鱼呢，这个
1: 没听说过，太残忍了，你这个。
0: 哦，这就是苏东坡爱吃鱼。
1: 苏东坡爱吃鱼也留下诗句了，
0: 嗯，
1: 也留下诗句了。
0: 怎么说的？
1: 长江绕郭之鱼美，
0: 嗯，
1: 好竹连山绝笋香。
0: 您这一说呀，老文绉绉的，这唐宋时期吧，现在哪有人写诗啊？
1: 现在是确实是啊，
0: 对呀，啊，
1: 现在没有了
0: 啊。
1: 关于这个吃的诗，
0: 嗯，
1: 现在写的人少了，
0: 现在写的少了，
1: 没有人写。
0: 那这么着得了，
1: 怎么样呢？
0: 您因为您有文化，知道吗？
1: 那当然，
0: 因为您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么着，您今天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1: 怎么样？
0: 您写一回关于吃，就是那个吃之诗啊。您写一写，
1: 写一写这个吃之诗。
0: 对，
1: 好好好，
0: 嗯，
1: 我写一写啊，
0: 写吧。
1: 咱们这个，
0: 嗯，
1: 咱们就按这个西江月。
0: 哦，
1: 西江月这意思啊，
0: 我知道。六六七六吗？
1: 对，六六七六
0: 啊，您说吧。
1: 六六七六开始写啊。
0: 啊，头一句，
1: 头一句啊，
0: 嗯，
1: 写吃啊，
0: 哦，吃啊，
1: 嗯，中华饮食文化，
0: 头一句就不错，
1: 可称
0: 嗯
1: 精深博大，
0: 没错，
1: 调和酸甜与苦辣，
0: 嗯，
1: 作诗赞美于他。
0: 快说一说，
1: 来到东北那个，
0: 搁东北。
1: 猪肉粉条当家，
0: 对，
1: 撸串啤酒烤鸡架，
0: 嗯，
1: 再拍一盘黄瓜，
0: 这是东北。
1: 来到天津吃嘛？
0: 吃嘛呀？
1: 包子炸糕麻花，
0: 嗯，
1: 大饼里边卷一切，
0: 怎么样呢？
1: 一顿我能吃仨，
0: 真不少吃。
1: 来到陕西吃仨？
0: 到陕西，
1: 羊肉泡馍鸡架，
0: 好吃啊。
1: 再来一碗表表面，
0: 嗯，
1: 陕西说话
0: 什么
1: 聊子
0: 就是好，
1: 雷都欧的广州，
0: 哎哎哎哎，我跟你说，不是说到哪儿就得用哪儿的方言，知道吧？
1: 来到四川地区
0: 啊，到四川吃啥子喽？
1: 你看我不学他又来劲了，你看了吗？
0: 那就吃什么呢？
1: 那就讲究吃辣
0: 啊，吃辣，
1: 鸳鸯火锅钵钵鸡，
0: 嗯，
1: 肥肠鸭肠脑花。
0: 这都是地方的。
1: 对啦，
0: 我问问你，全国人民都吃的能作诗吗？
1: 过年期间呢？
0: 啊，
1: 过年咱都回家。
0: 对呀，
1: 回家就喊我妈。
0: 嗯，
1: 问了一声吃点啥
0: 啊？
1: 我往床上一趴，
0: 啊，就不管了。
1: 初一件件丰盛。
0: 对呀，
1: 朋友圈里都发。
0: 嗯，
1: 初二开始吃剩菜
0: 啊，
1: 一直吃到初八。
0: 剩太多了，
1: 哎，对呀，啊。
0: 我问你，到了北京吃什么呀？
1: 北京天子脚下
0: 是喽，
1: 爆肚涮肉烤鸭，
0: 哎，
1: 再来一碗炸酱面，
0: 怎么样？
1: 就蒜，
0: 嗯，
1: 必须腊八，
0: 腊八蒜，
1: 还有很多小吃，
0: 快说说，
1: 也是风味俱佳。
0: 都有什么呢？
1: 卤煮炒肝炸灌肠，
0: 啊，
1: 豆汁焦圈最大，
0: 好啊。
1: 还有一种食品，
0: 你瞧，
1: 可称名扬万家，
0: 是啊，
1: 800斤面大寿桃
0: 啊，
1: 废物点心是他，
0: 我呀。
3: 刚才是林飞、叶鹏表演的相声《吃之诗》，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魏瑶。
0: 今天啊，我们编辑部聊的是一个最近的热搜，北京的中小学生食堂。
1: 哎，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怀不怀念自己的学校食堂呢？
0: 哎，当然怀念了，尤其是大学啊，可以自主选择我想吃什么我不想吃什么的权利。
1: 那倒是，
0: 一下课大家就集体的冲向食堂。为什么要用冲？因为早到的人能有热乎的饭菜，
1: 这也太有画面感了吧。
0: 而且能有同学在一桌吃饭，你要是晚到了，菜不一定热乎，而且也不一定能和你认识的人拼在一桌吃饭了。
1: 哎，你说的太对了，这就让我也想起来了，那个时候啊，大家坐在一块儿，可以彼此啊交换这餐盘当中那菜，还吐槽一下，比如说今天这个菜啊是咸啦是淡啦，还能聊聊课堂上的趣事儿，真的挺好的。
0: 哎呀，所以你看我们回忆的啊，不只是学校的饭菜，更有学校的生活。
1: 哎，还有呢，学校的那一堂老师讲的课。
0: 哎，你下面这何云伟和韩云飞也要给讲课，叫校园艺术论。
2: 我把我的大学同学也请来了。

0: 我们俩一块儿给您说这段相声。
1: 来吧，老同学，来。
0: 哎呀，今天这个机会啊，特别的难得。
2: 好啊，
0: 哎，和这个这么多大学生朋友们
2: 啊，
0: 现场交流。
2: 你先等会儿。
0: 对于我们来说，
2: 嗯，您说，现场怎么着？
0: 这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2: 都是大。好、啊，
0: 这位怎么还一惊一乍的？这个
2: 现场都是大学生朋友啊，
0: 都是年轻人呐、
2: 啊。你怎么不早说呀？
0: 现在。说也不晚呢。
2: 哎呦，我跟大学生最好了，
0: 是吗？
2: 我有发言权呢。
0: 怎么回事？您说说。
2: 您不知道啊？
0: 哎，您说说。
2: 所有的高校啊，
0: 啊，
2: 大学呀、
0: 啊，嗯，
2: 都有我的足迹。
0: 是啊，
2: 嗯，
0: 这么说您也是做这个学生工作的？
2: 您不知道啊？
0: 这我哪看得出来、
2: 啊？您看不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2: 我是教授。
0: 嗯。您
2: 我，哦。
0: 您是教授，
2: 你别磕头。
0: 哎，我没跪下。不是哪儿的事儿啊？这么些高校呢、
2: 嗯，
0: 您都去过哪儿啊？
2: 就拿这个上礼拜八来说吧。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2: 上礼拜八
0: 有这日子吗？
2: 上礼拜天早八点。
0: 上礼拜天早八点。
2: 对对对对。
0: 这、哦、上哪儿了？
2: 戏曲学院。
0: 哦，上戏曲学院。
2: 我直不老挺的就奔食堂去了。
0: 啊？不是，您奔食堂干嘛去了？
2: 您都饿了。
0: 啊，
2: 怎么叫饿了？我这模样能那样吗？
0: 咦、
2: 嗯，我上食堂干嘛去了？
0: 啊，您干嘛去了？
2: 蹭饭去了。
0: 啊，还是蹭饭呢？
2: 示范去了。
0: 哦，示范去了。
2: 对，
0: 不是
2: 他们那儿有礼堂，我给他们示范示范。
0: 哦、啊、哦哦哦哦，
2: 提点意见。
0: 上那个礼堂去。
2: 我看他们吃早点
0: 啊，
2: 有一小伙子打羊汤，
0: 啊、
2: 我看着别。啊
0: 这么大一教授连羊汤都没喝过，您看
2: 不是学生到窗口
0: 啊
2: 打羊汤，
0: 打羊汤这个
2: 你怎么来啊？
0: 这一般的这个食堂买饭
2: 啊，
0: 跟人家师傅客气客气，
2: 怎么客气？
0: 师傅您好，
2: 嗯，
0: 来碗羊汤，来羊汤，多尝点汤，
2: 哎，
0: 三两羊肉，多来粉丝，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2: 多讨厌，
0: 哎，我招你了，我
2: 一点学生的气势都没有啊！
0: 不是您的意思呢？
2: 他不是戏曲学院吗？
0: 没错啊，
2: 你得融合戏曲的表演呢。
0: 哦，明白了，
2: 对吧？
0: 您说这实践这儿就用上了。
2: 对啊，尤其戏曲，讲究是发音，
0: 没错，
2: 对不对？
0: 嗯，
2: 头腔共鸣，脑腔共鸣，
0: 嗯，
2: 胸腔共鸣，
0: 还、还真专业。
2: 您听这个花脸名家
0: 谁呀、啊？
2: 裘盛戎，裘先生。
0: 嚯，这可是大家，
2: 那唱一嗓子韵味醇厚啊！
0: 您给我们来来，
2: 中唱边塞。
0: 呵，
2: 真葫芦，
0: 嘿，味儿真足啊！
2: 还有这个，
0: 那是我们这学生底气哪赶得上您呢？
2: 身段也行啊！
0: 身段什么呀、
2: 啊？身段那子午线啊！
0: 嘿、
2: 子午线
0: 还子午线
2: 身段
0: 啊！
2: 做俩动作
0: 啊！来来来来，
2: 你看这戏曲身段，
0: 嘿，你瞧瞧，
2: 你看这意思。
0: 拉个云手，
2: 有吗？
0: 啊，双飞燕，身上还真有功夫，可以可以可以。
2: 哎，
0: 啊，
2: 你把这个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四功五法，
0: 嗯，
2: 你用的打羊汤的时候，你就显得出来戏曲高材生了。
0: 咦，明白了，您来着了，今儿教授在这儿，欢迎他给咱示范示范，行吗？
2: 好好好。亲了，
0: 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亲了亲了，
2: 敢问师傅，这锅中上下翻腾是活物也？
0: 哦，客官，你问的此物吗？此乃羊汤。
2: 哎呀，师傅，昨日我那老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我这些儿有些上火，
0: 呵，
2: 是些清淡之物，不像这羊汤实在的诱惑，到我一时拿它不准，这便日火是好的。
0: 瞧这德行，瞧这个
2: 是好的。
0: 啊，客官，这向来此言差矣。
2: 怎么？
0: 像我这羊汤乃是上好的羊肉熬制，明目去火，岂有上火之理？
2: 哦。

0: 上活，
1: 不上活，
0: 党真不上活，
1: 党真不上，
0: 果然不上活，
1: 果然不上。
0: 掌柜的，盛羊汤吧。
1: 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当斯雷的康，客官，哎，接羊汤，哎，蹦，蹬，哎呀。歇了吧，歇了吧，
0: 使个身段，
1: 跑这儿砸夯来了，您看见没有？
0: 接着没接着？
1: 接着了，
0: 接着是接着了啊！您再看这羊汤啊，
1: 怎么样啊？
0: 成白水羊头了，
1: 全反了，
0: 没汤了。哎
1: 呀，太闹得慌了。
0: 我提的意见，
1: 您这意见，
0: 我跟他们一说，他们冲我一乐啊，
1: 同意
0: 玩去，哎，
1: 是得玩去。您这纯属叫捣乱，
0: 不接受。
1: 哎，就是
0: 不要紧啊，我可以换个学校，我去新闻学院了。
1: 您上新闻学院又干嘛去了？
0: 干嘛去了啊？出主意啊！
1: 上那儿出主意？
0: 当然了，
1: 人家还不能接受。
0: 谁说的啊？人家讲究的是播音。
1: 对呀、啊，
0: 什么事情您知道吗？
1: 什么事情？
0: 就是雪天的路滑，报个新闻
1: 啊。这新闻让您听见了。
0: 像这种事情啊，您应该怎么说呀？
1: 一般都是这么播音。本台最新报道，今天傍晚7:30左右，学校北门因雪天路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一骑车的同学和一老者发生了剐蹭，幸亏我校师生及时赶到，为他们提供了无私帮助。本台友情提示：雪天路滑，请您及时注意交通安全。
0: 这么说，
1: 就这么播，
0: 多没劲啊！
1: 不是，这都这么播呀？
0: 我都听着了。
1: 不是，那您的意思啊？
0: 一点趣味都没有啊！
1: 不，这怎么有趣味啊？
0: 可以加方言吗？
1: 这个播音加方言，
0: 就您这点事儿啊，用北京话来播。
1: 咱鼓掌欢迎他用这北京话播吧，也算您提的意见。好，
0: 老几位，小几位，老几位，小几位，诸位列位在其位。哎，
1: 哪来这么五位？这个，
0: 我跟您一个人说啊。其实咱们聊点什么呢？其实咱们聊点怎麻的事情。
1: 这都没法上字幕，您说这个。
0: 我跟您呐，不接心的说，好好的跟您唠叨唠叨，
1: 还唠叨唠叨。
0: 就是咱们的学校啊，咱们学校北门那半拉，
1: 还半拉？
0: 那半拉，那半拉不是有一下坡吗？这下坡啊，得缺大了，
1: 得缺大了。
0: 好家伙，滑呀！
1: 是啊，
0: 地太滑了，出溜出去，出溜出去，出溜出去。
1: 你这什么形容词啊？
0: 耗子都爬不上去。您可得当心，可得注意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了归齐，闹了归齐，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
0: 就是因为头天下雪闹的。
1: 说半天才说到下雪。
0: 我老天爷呀，天爷老哎，妈耶贼！这雪下的
1: 怎么样啊？
0: 乌泱乌泱的。
1: 嚯！
0: 这地太滑了啊！这行人走一出溜，一出溜，一出溜。我眼瞅着啊，摔了七八个，
1: 好嘛，他就是不说，
0: 所以得提醒啊，
1: 提醒的好。
0: 这功夫啊，来一小伙子，骑着一二八车，嚯，这一下坡大撒闸呀，嚯，他撒闸不要紧呢，
1: 怎么样？
0: 头了有一个老大爷啊，
1: 老大爷，
0: 老爷子，哦，来老头
1: 又出事，
0: 颤颤巍巍哆了哆嗦，手里都杵着个棍儿，
1: 还杵着个棍儿，
0: 一步三摇啊，往前溜达，您倒瞅着点啊，好。
1: 怎么了？
0: 捏不住闸了。
1: 有
0: 咔嚓咔嚓捏两下没刹住闸，这怎么办呢？拿鞋底儿秃噜咕噜。嚯，
1: 这什么主意？这是？
0: 那还能稳吗？
1: 那稳不了啊！
0: 秃噜吧唧，咔嚓。
1: 怎么了？
0: 坏了。
1: 老头摔跟头了。
0: 小伙子趴下了。哎呦，老头啊，一听啊。觉着身后边恶风不善。老头急中生智啊，来了个黄龙大转身。
1: 老头还有功夫，
0: 老头一看小伙子趴下了，就见老头下地一激灵，哎呦，
1: 还一激灵，
0: 脚底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哭秋，
1: 这老带配音，
0: 撂平了，
1: 撂平了，
0: 趴地下了，哎呦，就这一下惊动了行人，
1: 怎么了？
0: 一传十，十传百啊，百传千，千传万呐，了不得了，哎呦，哥哥兄弟，姐姐妹妹，快来瞧吧。小伙子骑自行车把老大爷给撞躺下了，别让小伙子跑了吧，咱们大伙儿给围上吧。
1: 好家伙，
0: 乌拉超啊，
1: 怎么这么热闹啊？
0: 里三层外三层，真的是风不透雨不漏。
1: 您听听
0: 这凉地啊，可有效果了。
1: 怎么了？
0: 老头给冰醒了。
1: 这冰醒。

0: 一葫芦声啊，
1: 老头起来了。小伙子一看老头没事啊，赶不向前啊。老爷子您怎么样啊？老爷子一看这个啊，叫个贼，
0: 哎呦呵，
1: 烟辈儿，
0: 哎呦呵，
1: 我跟你说吧，
0: 撂跤的份儿，
1: 就咱们这腰腿
0: 啊，
1: 就这跟头，摔个十个八个都没问题。
0: 好，还摔少了。
1: 年轻的时候有功夫，
0: 还真亮过，
1: 抬胳膊挂腿，没有半点半挂之处。老头起来呀，一个劲儿的揉这后座，
0: 这后座啊，
1: 要怎么着？卫生所
0: 啊，
1: 咱们找一个正骨的给您抹擦抹擦，
0: 抹擦抹擦。
1: 不用不用，爷们儿，你怎了啊？上车走你的
0: 啊！
1: 别耽误你事儿，
0: 好，
1: 别耽误你事儿，
0: 这就完事儿。
1: 你还得学习呢，
0: 就是
1: 赶紧走，赶紧走。
0: 这也不像广播呀，
1: 所以咱们要温馨提示。
0: 这句还像话。
1: 这天不好啊，别满市瞎溜达去
0: 啊！
1: 你抖机灵了，准得出幺蛾子
0: 啊！
1: 依我说呀，您不如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就在这个宿舍里头，
0: 死死实实的干嘛呀？
1: 闷得密吧，
0: 去你的吧！
2: 刚刚听到的是何云伟和韩云飞合说的相声《校园艺术论》啊，也是笑谈了咱们校园文化。
3: 哎呀，我问问你啊，你有没有特别值得回忆的食堂的饭菜？
2: 那当然有了。哎，虽然啊好久没回去了，但是啊这个想吃的东西还真不少。比如说那一会儿啊，我经常出没在我们学校二层的食堂，一定要吃最右边的啊那个鸡丝热拌面，还有最左边的那个麻辣拌。
3: 哎呀，我想问一句，你们学校食堂是？是大排档吗？啊，
2: 我们学校的选择其实挺多的。
3: 哎呀，这什么学校啊，这么好，我这真羡慕啊。
2: 哎，是不是？就那会儿我们也是，这选择性比较多，哎，大家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开心。
3: 哎，尤其是啊，在学校里吃饭，有那个大学的情侣，坐在你边上，那你看着那叫一个难受。
2: 那叫一个羡慕，
3: 那叫一个腻味。哎呀，所以啊，大学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们下面来听听贾玲、张小斐讲讲他们上学时候的那些事儿。
4: 我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身上，万万没想到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班。
5: 老师，上届学生你就这么说的？
4: 我坐那说一遍。我跟上届学生说啥你知道啊？
5: 我咋不知道呢？我留级了。
4: 你还好意思说你留级的事儿啊？我带了五届毕业生，你跟了我五届，我差点忘了你是我20年前同班同学。告诉你们啊，现在这个时刻非常关键，评选优秀班集体，谁也不能给我出岔子，尤其是不能迟到。贾玲同学真是姗姗来迟啊。哎呀，还莞尔一笑。来跟我说说，这是这个月第几次迟到了？
6: 第三次。
4: 今天是几号？
6: 3号。
4: 天天迟到啊。报告我来，今天为什么迟到？
6: 今天校长找我谈点事儿。
4: 昨天呢？
6: 昨天我找校长谈点事儿。
4: 校长都找你唠啥呀？他咋不找我聊聊天呢？啊，我问问你，他咋不找我聊聊天？是校长这个人墨迹絮叨，好找人聊天，完还总聊不到正事上。那为啥就找你聊天？为啥就不能跟我谈谈？
7: 张老师，出来我找你谈谈来。
4: 校长啊，背课文。
6: 贾玲，
5: 那我不好意思。
6: 你鞋落校长办公室了？哎呀，骗老师的，你咋那么实诚呢？那你鞋呢？刚让我打人了。
8: 哎呦天哪，现在外边天这么冷，那你这样多拔脚啊。
6: 对呀，你说怎么办啊？
9: 没事，再坚持7节课就放学了，加油啊。
6: 来小斐，把你鞋借我穿会儿呗。
8: 这怎么行啊，咱俩鞋码不一样，我34的，你43的。
6: 借拉倒。
9: 贾玲，我借给你吧。呀，反了。
6: 呀，我就知道还是你对我最好。
9: 不是，主要是你脚太味儿了。

0: 你拿鞋砸我是不是？我道歉。
1: 啊，不是我呀，你干嘛呀？
2: 是我。
0: 下回注点意。
2: 你给我回来，来来，回来回来。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踩我面包了？
0: 不是。你拿鞋把我脑袋瓜砸得嗡嗡的。
2: 不是，那你先踩我的面包，你知不知道面包对我来说多重要？
0: 不是，你不是重要，你先把我砸脑袋。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0: 不是你干啥呀？
2: 咋了？
0: 你是不是欺负人？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信不信我踢你？
3: 你信不信我踢你？干啥呢？啊，我走多一会儿啊，这就炸锅了，干什么呀？
0: 不是，老师，对不起，老师。
3: 什么玩意儿对不起？我最看不了你这样学生。一个学期你说你来几回啊，我见过你几面，我甚至我说我对你我都有一丝陌生。
0: 老师，我是新转来的。
3: 哦哦，你就是校长跟我说新转来的那个哦，包玉梅啊。
0: 是我。
3: 你小子挺厉害呀，还有一个礼拜放寒假了，你来干啥？
0: 老师，但凡我要能在我之前的学校待一天，我都不带来这儿的。
3: 欺负我来了？你学习成绩怎么样？
0: 以前在我那个班级倒数第一，但是我不知道来这个班级里我能拿的什么成绩呀、
3: 啊？怎么的，还想往前冲一冲啊？
0: 想拔拔高。
3: 一斌啊，你位置不保了，来个对手。啊？哎呀，闷头吃吧。啊。坐那去，上课。老师给我坐那儿，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平均干啥呢？干啥呢？田福，你俩换个位置。快点的。这孩子多动症。我告诉你们啊，现在是评选优秀班集体的重要时刻，你们都给我注点意。来，跟我看一下这道题。
1: 干啥呀？天福坐你后面了，你开心吗？
2: 那有什么好开心的？
1: 那你不开心，咱俩换一下。
2: 那不换。
4: 哎，嗯。不过，天福身上确实是有一种淡淡的香气，那闻起来。
2: 不是，老师。刚才是张伟找我说话呢。
1: 贾玲，你别挡我，看不着黑板了。
3: 贾玲，你铁能嘚瑟呀，怎么的，上回考试考好了？
4: 还行。
3: 还行。总共100道判断题，你得个零分，有如神助啊你。笑什么啊？就你那个考试成绩，你有什么资格笑话班里的倒数第三？怎么的，你不骄傲啊？不是，你仨干啥呀？啊，搞这惺惺相惜上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再讲一遍这道题，谁要不会就给我出去站着去。
5: 贾玲，贾玲，贾玲，
4: 干什么？
5: 捡起来。
4: 就一次啊。
5: 给小斐。
1: 哎，你干什么？我学习呢。
4: Yes。
3: 谁扔的纸条？我问你们话呢，谁扔的纸条？给我站起来。贾玲扔的。贾玲，你也太能嘚瑟了，你想干啥呀？无法无天了啊！我告诉你，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这样，校长来了他也不敢。
2: 不是，那老师刚才校长来的时候你都怕成啥样了？哎呦，
3: 我那是怕他吗？啊，我告诉你，别看校长整天在那背个手搞那来回走，他见着我他什么话他也说不出来。为啥知道不？校长的业务水平没有我高，知不知道？校长在办事能力这块啥也不是。我告诉你，就校长这校长这个人他老大度了。哎呀妈呀，校长你啥时候来的？
6: 哎，张老师你出来我再跟你唠唠来。
3: 好好背课文啊。哎呀。

0: 楚玉，你怎么回事？我帮你传纸条，你还是告老师？
1: 不是我让你给消费，谁让你不给的啊？
0: 我给了，他没要啊。
1: 我也不是给你写的，人家我说的给张扬、哎。
0: 我
1: 当时我就扔这，老师
2: 不要回头了。
1: 哎，我别打我是不是？哎、打我！哎哎哎！
3: 我刚才那个
0: 什么？
1: 我为啥呢？我
4: 这干将人，
1: 这贾玲小姑娘跑哈，太跑了，
5: 闹啊，接着闹啊，刚才不闹得挺好的吗？校长刚才说了，彻底取消咱们班评选优秀班集体的资格。
6: 啊，老师，那今年我们班又没评上啊？
3: 老师，我们班今年又重复去年的历史了。
7: 不是老师，校长怎么那么小心眼呢？你不就背后说他几句吗？就给咱们评选资格取消了。老师别闹心啊，这事儿咱们不怪你。
0: 我怪你，你说啥呢？啊，有你这么安慰老师的吗？老师，你得这么想，只有优秀班集体才可以得到优秀班集体的称号，我们又不优秀。
1: 贾玲，你说什么呢？啊，是我们学习成绩差。但咱们心态好啊。
6: 哎呀，哎呦，哎，你们行不行了？你们都长没长心啊？
3: 他没长心，人不死了吗？
4: 哎，咱说的
0: 是啥？说的是什么？
3: 没有长心，没有长心，人没有关系的。
4: 我这个，
6: 老师，我们错了，你别生气啊。哎，
4: 老师，我们下学期一定努力。帮你圆了优秀班集体的梦。
7: 老师，要是连你都放弃我们，那就真没人管我们了。
0: 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3: 老师，我以后也不吃方便面了，我减肥。
5: 行了，老师不怪你们，这个事儿啊怪老师，老师没带好你们。孩子们，不是老师想得到这个优秀班集体的称号，而是老师觉得你们有这个能力。我始终相信，只要你们肯努力，你们会比别的孩子做得更好。这样，咱们有没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得下一个学期的优秀班集体？有没有？
7: 行，
0: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迟到了。
1: 来，老师，
8: 下一届就给你们啊！
9: 刚才听到的是贾玲、张小斐等人表演的《上学那些事儿》，这些画面可以说是历历在目啊。
10: 是啊，咱们现在回想起来，不仅仅怀念的是校园的饭菜的味道，更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还有身边一起学习生活的小伙伴们。嗯，
9: 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一声再会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黑科技立足下属上位。销售组长李国芳为竞争销售主管，将手下废柴组员王宏宇强行塞进另一组。不想换组后，王宏宇一路开挂，一路打他的脸，还成为与他竞争销售主管的强劲对手。李国芳为挽尊并拿下销售主管一职，花300元购买了一款微信监控软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注视着王宏宇的一举一动。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黑科技立足下属上位。

2025年年底，一家高端皮具定制公司的销售组长李国芳拿到季度绩效考核表，一眼扫到小组业绩垫底，扣除小组长季度奖金，大会公开检讨几行字，怒吼道：王宏宇，过来。李国芳时年35岁，大学毕业后换了几家公司，最终在这家公司稳定下来。他拼了8年，当上了销售小组长。一年前，公司新进了几个销售，25岁的王宏宇被安排到他的手下。李国芳家庭条件不太好，事事都要靠自己拼。从销售战场拼杀出来的他，最忌讳销售说话形式怯懦拖拉，受不得委屈，吃不得苦。偏偏王宏宇样样都沾一点儿。以往带新人，李国芳采用的是狼性文化那一套，小组几个优秀销售都是他带出来的。这次他便如法炮制，却毫无效果。李国芳只好改变策略，自己去谈单时带上他现场观摩，奈何王宏宇就是扶不上墙。这次李国芳实在没有控制住情绪，当众将拖后腿的王宏宇骂得狗血淋头。随后他拿着业绩表去了总经理赵谦的办公室，要求将王宏宇调去其他小组，否则他卸任小组长并申请调组。赵谦才从总公司调过来，不愿刚接手就引发团队矛盾，又顾及李国芳是老员工，耐心安抚并劝导：你是最优秀的销售小组长，希望你能多给

情人一些时间带他们成长。李国芳只好作罢。2026年年初，赵谦推出销售部整改方案，所有销售小组合并后再拆分为 AB 两组，李国芳任 A 组组长，程元任 B 组组长，两组各自独立核算提成，年底凭业绩从两人中选拔出销售主管，销售主管薪资翻倍，还能享受年终分红。对于销售主管一职，李国芳势在必得，可分组时王宏宇留在了他的手下，李国芳几次三番找赵谦软磨硬泡，硬是把他塞进了 B 组。意外的是，王宏宇到了 B 组情绪好了，态度也积极了。2026年4月初，第一季度销售业绩出来了，王宏宇不仅完成了保底任务，还开发了新客户，赵谦公开表扬了他。李国芳有种被新领导和王宏宇公开打脸的感觉，同事们也议论纷纷，王宏宇在李国芳手下是废柴，到了程元手里就发光。他对王宏宇有偏见，他不会带人，只会欺负老实人。李国芳听了极不舒服，他问王宏宇在自己手下时是不是故意跟自己作对。王宏宇解释称，他当时就是恋爱脑上头，心思全在男友身上，现在他想通了，要好好工作。王宏宇像开了挂，四月提成排公司前十，五月直接冲到第五。巧的是，这时程元因为高血压住院了，赵谦指定王宏宇为 B 组代理组长。王宏宇成为代理组长后，不仅加班出差特别积极，还把团队打理得井井有条。程元48岁了，身体一直不太好，不能出差应酬，还萌生过退役。照这样下去，王宏宇很可能就要被提拔为 B 组组长，跟自己竞争。李国芳想阻挠这件事发生。2026年6月，总公司在当地举办大型展销活动，来了不少优质潜在客户。李国芳提前半个月就做了准备。活动当天，他一边找目标客户，一边盯着王宏宇的动向。李国芳发现，他联系了两个多月但没见上面的大客户刘经理，居然和王宏宇相谈甚欢。在王宏宇下楼拿样品的间隙，李国芳暗示组员绊了他一脚，致使他摔到膝盖受伤，无法继续工作。李国芳趁机跟刘经理建立联系，拿下大单。月底结算时，赵谦依据客户归属原跟进人的规定，把提成判给了王宏宇。李国芳不服，跟赵谦据理力争。高端品定制，客户挑剔，跳单是常态。那个大客户我早就在联系，王宏宇也是刚接触，他不一定承担。这一单能成，我和组员付出很多，现在提成全给了王宏宇，我怎么跟组员交代？赵谦说，你说的有道理，原本你们可以合作，也可以公平竞争，偏偏你耍了小动作。当晚李国芳辗转难眠，他打开本地职场交流论坛，匿名发了个帖子，说了自己的遭遇，还说新领导偏袒年轻漂亮的女下属。网友纷纷留言说，年轻女同事跟新领导怕是有不正当关系。李国芳恍然大悟，开始暗中观察，但并没有发现王宏宇和赵谦私下有往来。第二季度结束时，王宏宇的业绩直冲第一， B 组整体业绩也超过了 A 组。而此时，程元以身体原因申请了退休，所有人都默认王宏宇将正式接任 B 组组长，李国芳彻底慌了。升职对于李国芳来说很重要，同时他无法接受曾经最差的组员将来当他的领导。他再次在论坛上匿名发帖吐槽，称新领导和女下属关系不太正常，两人合伙打压他，偏偏他找不到证据。很快就有网友给他留言，几百块钱就能买到监控小软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让所有的人的小动作无处遁形。李国芳茅塞顿开，他上网查询得知，在一些平台上能买到监控软件，有的能远程监控电脑，主要是老板买来监控员工的，还有微信监控软件，主要是查看微信聊天记录的，个人用的多。这些软件隐秘性极强，连杀毒软件都查不出来。经过筛选后，李国芳私信了出售微信监控软件的网友，可零付款他犹豫了。
监控并偷窥他人。

影子的行为实在不光彩，可一想到赵谦和王宏宇，他坦然了，花300块下了单。卖家告诉他，只需要把带病毒的链接发给对方，对方点击后就能监控。卖家远程帮他演示了一遍，确认杀毒软件无法检测后，李国芳开始谋划着让王宏宇点击那个链接。他知道王宏宇对自己心存芥蒂，直接发链接给对方肯定会被怀疑。于是他找到同组性格大大咧咧的张姐，谎称自己加了个羊毛群，让张姐把王宏宇等同事都拉进群里薅羊毛。张姐答应了。李国芳特意将带病毒的链接发给张姐，说自己跟王宏宇闹过不愉快，不好意思直接发给他。张姐瞬间联想到了刘经理那件事儿，当即以他自己的名义将链接转发给了王宏宇，还附上信息：“宏宇，这群里有很多优惠信息，拉你进来一起省钱。”王宏宇正在忙工作，没多想就点击了链接。当即，他手机的操作界面展现在了李国芳眼前。销售组长李国芳为竞争销售主管，将手下废柴组员王宏宇强行塞进另一组。不想换组后，王宏宇一路开挂，一路打他的脸，还成为与他竞争销售主管的强劲对手。李国芳为挽尊并拿下销售主管一职，花300元购买了一款微信监控软件，神不知鬼不觉地注视着王宏宇的一举一动。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黑科技力阻下属上位。从那天起，李国芳每天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监控软件，一条条浏览王宏宇微信的聊天记录，发现了不少客户信息。李国芳整理过后发现，每个客户王宏宇都做了相应的功课，还挺下功夫的。可又一想，这些客户资源肯定是领导给的，李国芳气不过，从这些人中筛选出2位优质潜力客户，依据王宏宇做的功课投其所好，又提高返利点，轻松地撬走了这2位客户。这天李国芳又在监控王宏宇，王宏宇跟男友发微信：“我今天要见客户，不能回家陪你了。”男友赵哲怜爱地说：“宝贝儿，看你这么辛苦，我都心疼死了，要不你别干了，我养你。”两个人发了一堆腻歪的表情包哄王宏宇说：“我现在是代理组长，得以身作则，给组员打气。”李国芳丢下手机，用被子蒙住头，却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躺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打开手机，将王宏宇跟赵哲的聊天记录翻了个底儿朝天。从他们的聊天记录中，李国芳摸清了王宏宇的喜好和作息，还得知王宏宇爸爸工作不错，他们家拆迁补偿了2套商品房，还拿了一笔拆迁款。赵哲家做生意，家境不错，工作也好，对王宏宇细心体贴。前不久王宏宇跟赵哲还订婚了。李国芳明白了，王宏宇在他手底下时一门心思谈恋爱，根本不在意工作，是因为有家底儿，有人托举。如果能轻松获得，谁愿意面目狰狞地去抢去争？李国芳想到自己十几年前辛苦打拼，再想想自己35岁了还单身，眼泪簌簌而落。李国芳的心理渐渐失衡。他就这样不动声色地监控着王宏宇撬他的客户，看着自己的业绩单，他有些得意。照这样下去，销售主管必是我的囊中之物。每次看到王宏宇因为丢失客户而又觉得不对劲儿，但又一头雾水的样子，李国芳就忍不住偷笑。然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接连丢失客户的王宏宇却越战越勇，不断开发新客户，业绩并没有落下。为破坏王宏宇的心态，影响他的工作，保证自己升职之路万无一失，李国芳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透露了一些王宏宇的私人信息。有一天，他在茶水间冲咖啡，装作不经意地说：“听说王宏宇家拆迁分了2套房，他爸工作不错，挺有人脉关系的。”几个女同事立即附和道：“业绩突然就开挂了，不是有好爹，就是有好妈。”慢慢的，办公室开始传言，王宏宇全靠家里和男友家里做业务。

业绩。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公司传开，最后变成王宏宇靠家里的钱买业绩，靠不正当关系上位。很快李国芳就留意到，王宏宇翻出几年前的旧衣服穿，绝口不提自己家里和男友的任何事。在办公室，他变得特别谨慎小心，也格外注意信息保密，对于客户资料更是做好备份，设置密码，严防死守。李国芳几次在想翻他的资料都没能得手。之后李国芳放松了对王宏宇的监控，并全力冲击第三季度的业绩。八月的一天，李国芳打开监控软件，想看看王宏宇近期的动态。在众多微信聊天记录里，李国芳发现一条，有个人跟王宏宇添加为好友，聊天记录除了好友验证就剩下一条，说我总感觉我的信息被泄露了，不宜多说，周六到我家里来详说。李国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儿。那个账号的头像看着像赵谦，他赶紧凑近屏幕点开头像，内心狂喜，真的是赵谦。李国芳又担忧又兴奋，忧的是王宏宇已经察觉个人信息泄露了，兴奋的是这是两个人有私情的证据，周六去赵家详说肯定是去幽会。李国芳盘算着，只要能坐实他们两人的关系，王宏宇就彻底完了，主管位置就是他的囊中之物了。下班后，李国芳悄悄跟踪赵谦，记下了他所在小区的门牌号。接下来几天，他精心地策划了一场捉奸大戏。李国芳先是找到 A 组成员，赵经理偏袒王宏宇，抢我们的客户，扣我们的提成，这就是职场黑幕。周六他们要在赵家幽会，我们一起去讨说法。刘经理事件令 A 组成员们寒心，他们付出时间和精力谈成的单子，就算要处罚，也不该拿走全部提成给王宏宇一个人。他们本就觉得赵谦偏袒王宏宇，这下更信了。李国芳又从监控里找到了王宏宇男友赵哲的电话，说自己是王宏宇的熟人，实在看不下去他的作为，冒险也要告诉他王宏宇跟上司赵谦有染，他们周六要在某小区幽会，让他来捉奸。赵哲很警惕，反复询问各种问题以确认事情的真假。李国芳说，你亲自来确认，如果是真的，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如果我造谣，不正好证明你女友对你忠诚吗？赵哲被说动了。那天下午，李国芳带着五个组员，赵哲带着两个朋友，一群人到了赵谦家门口就拼命敲门。王宏宇刚把门打开，就被众人推搡进屋。一进屋，李国芳懵了，客厅里老老少少坐了一屋子人，大家正在喝茶聊天，气氛融洽。得知李国芳搞这么大阵仗的目的，赵谦气氛难当，当场以隐私被侵犯为由报警。王宏宇也气坏了，指着在座的一对夫妻说，这是我爸妈，我爸跟赵叔是老战友，今天他们几个老战友聚会。赵哲羞愤地扇了李国芳一耳光， A 组成员感觉被利用，也纷纷指责李国芳。从派出所出来后，李国芳被公司开除，因为他的行为在业内造成恶劣影响，被行业除名。这天李国芳开车时，偶然撞见即将稳坐销售主管职位的王宏宇挽着男友的手臂从婚纱店出来，一脸春风得意。他想起王宏宇在他手下时懒散懵懂的样子，又想起自己曾经给他资源，亲手带他跑业务的种种，再看看自己落魄的模样，一时气血上涌，猛踩油门朝王宏宇撞了过去，致使王宏宇全身多处骨折，后被司法鉴定为重伤二级。经警方证实，赵谦确实是王宏宇父亲的战友，跟王宏宇绝无不正当关系。他没徇私，也没私下给过王宏宇资源和帮助，但他以长辈的身份点醒过王宏宇，要趁年轻拼事业，也教过他一些职场经验，而王宏宇听进去了。李国芳带人闯进赵家那天，确实是赵谦和几个战友聚会，喊王宏宇来，一是让几个战友见见他这个晚辈，再帮他分析分析他近期遇到的困惑，仅此而已。李国芳得知后悔不已，目前李国芳已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花费300元购买监控软件，

员工、同事甚至竞争对手进行监控，是游走在法律红线边缘的侵权行为。尤其是职场中针对同事的监控，更是撕开了职场竞争的道德遮羞布，害人害己。监控软件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正规的企业员工设备管理软件是在员工知情并同意的前提下，用于规范办公设备的使用，且必须遵守最小必要的原则。而低价灰色监控软件的泛滥，本质是部分人试图用技术手段走捷径，最终却会因为技术的反噬和法律的制裁而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要知道，职场竞争的终极赢家从来不是手段最狠的人，而是行得正、坐得端的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 107.9 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点击私信，在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叫百姓会生活，您扫描并且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听友群微信群里边，您也可以留言，想要咨询问题啊，反映诉求啊，分享您的见闻小妙招都可以，可以语音留言，也可以呢是文字留言。说到这个假期啊，大家看着这个中秋节眼看着就要到了，那您的火车票如果是打算乘坐火车出行的话，不知道买好了没有。有时候我们买不着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是正好热门的车次，有很多人都要坐，当然这个一票难求。但是啊，我们最痛恨的就是那种恶意的抢票行为，而铁路12306也是持续识别恶意抢票的行为，就是维护公平售票的环境。我们知道买票也是先来先得，那前面有人先到，理应他可以先买到，但是如果是恶意抢票的话，就破坏了这样一种公平的秩序了。从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火车票已经开售以来，为了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的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就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时会显示购票失败。从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啊，铁路12306已经累计把711.7万笔交易放入了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一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所以如果您想要买票，一定是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这样的官方的购票渠道。而且铁路12306从来都是在给大家说明，他们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的时候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所以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您说多耽误时间啊。铁路12306技术中心也会持续关注新的恶意抢票形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控措施，同时持续完善12306服务功能，提升购票体验，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接下来中秋国庆这两个假期，一些热门的地方票确实难买，但是即便是这种情况下，也希望您呢不要去花冤枉钱啊，那样往往啊不一定能抢到票，而且呢还会更慢。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市文旅体局对市民朋友们反映问题的反馈。蒲先生反映，在怀远的魏庄镇有一处明朝时期的庙碑，建议能够给予加强保护。这个明代庙碑属于怀远县

0: 不可移动文物点，魏庄东岳庙旧址遗存。东岳庙建筑的原址已经不在了，只有一块石碑。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期间，怀远县文物部门联合魏庄镇政府工作人员到现场去实地核查，确认这块石碑还保存于原来的旧址，同时也已经现场督促魏庄镇政府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做好日常的管护，严防人为的损毁。这是对于蒲先生所反映的保护文物的反馈情况。还有一位孙先生咨询孙家围子红色基地的外观有没有打造的计划。近年来，蹦山区已经持续实施孙家围子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纪念馆周围环境整治项目，统筹实施外立面整治、环境景观优化、参观动线梳理、配套设施升级这样的内容，也全面提升基地整体外观形象和红色氛围。下一步也会计划结合孙家围子村和美乡村建设，同步推进基地周边环境整体美化提升，实现红色基地风貌与乡村环境融合提质。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1079百姓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位薛女士的热线。薛女士您好。
1: 啊，您好。
0: 啊，薛女士您好，您请说。
1: 我上回个就是，我找我知道他，讲说这个树是后来呢，那个11点多来个电话，我没接到。
0: 哦。
1: 我上那屋去了，这你们那告诉来的电话是怎么讲的？
0: 嗯，好。当天呢，正好是在我们的法律在线节目当中会有律师。做我们节目的嘉宾，所以呢我们就想请律师啊在电话当中和您聊一聊，帮您呢分析一下，看一看接下来怎么来处理，尤其是能够告诉您，就是您所说的这种情况，您能不能够向邻居主张树苗树死了的这个赔偿。但是您没有接到电话是吧？
1: 对，
0: 没有接到电话没关系，等到下一次我们这个节目有律师来做嘉宾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就是您留下这个电话又反映了问题，所以呢您也要留意接一下电话，好吧？
1: 我不知道断了，所以说呢我有时候手机放在这屋。
0: 好，我们这个节目呢它是11点钟，但是它对，他应该是在您上次是18号打的我们的电话，正好呢当天的节目当中呢安排了有嘉宾啊，可以在周三或周五的时候。您电话会响对吧？您要是有铃或是装在身上或是放在旁边，电话铃响您能听到就可以。
1: 能听到，
0: 对，能听到。哎，下一次您就再注意一下接听电话，这样律师呢就会跟您联系，具体的来给您分析解答，好吧？
1: 好。星期五星期三对。
0: 星期三或者是星期五。对，他要看节目的安排的情况，只要您手机平常接电话您都能够接，就不管他什么时间就没什么问题，到时候您就把这个您的情况跟律师说一说就可以。
1: 那接就是什么呢，我这个这两天都穿单衣裳，没有挎包，就是没装。
0: 好，
1: 放在那的。
0: 那行，反正您自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儿，您注意接听电话，好吧？
1: 对，注意就完了。
0: 哎，对。
1: 就在这一点，
0: 对，您平常有个电话，您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事儿啊，你亲朋好友跟您联系，您不是也得接吗？是吧？
1: 啊，对对
0: 对，
1: 有时候也有接到，也有没接。
0: 对呀，有时候就错过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结束以后，嘉宾他就不在这儿，不在节目里了，就没法再跟您说，只有等下一次嘉宾来的时候才能再跟您说啊，好吧？
1: 号码的时候，我当时就打回去了，没有人接了。
0: 哦。好，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迟了，因为他时间也有限。非常感谢您参与，下次注意接听电话啊。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胡先生的热线。胡先生您好。胡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您请说。您请说。
2: 啊，我遇到一个困难。
0: 您请说。
2: 我现在72岁了，听说70岁就有高龄补贴了，我也不知道 单位去咨询，去寻找。我那又是个重度残疾人，又不能行走，很有困难。
0: 您，我想问一下，您本来是企业的，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2: 企业退休人员。
0: 什么？
2: 企业退休的。
0: 企业退休人员。那您咨询的这个高龄补贴，就是是，我分析您所说的应该是80岁才有，民政部门发的这个高龄补贴，70岁的时候
2: 没有。不是，我听说这个下面邻居都说70岁咱们就拿到吗？
0: 拿的是什么补贴呢？是发到您养老金里边的吗？
2: 在70、80不都有吗？一直到90到100岁都有呀。
0: 那您指的是？您的养老金里边的，还是说民政部门单独发的？
2: 嘛，
0: 啊，
2: 就说名称就叫高龄补贴嘛。
0: 啊，对，在养老金里边呢，就叫高龄的一个倾斜的政策。所说的这个高龄补贴呢，是民政部门单独发的一个，到80岁的时候可以有。您说的这个养老金里边的呢，会到了70周岁以后，如果说这个养老金在进行以前以往都是文件当中会有规定，对这部分的年长的群体要进行倾斜。你比如说到70周岁的时候，那根据文件，那他可能就会在这方面的补贴就会发到多少。但是今年还没有下发相应的这个文件。
2: 哦。
0: 还有一个，您到70周岁了没有？
2: 我72岁了。
0: 您72岁了，那如果说啊。那您从去年，您69、70、71、72，对吧？到您到70的那一年，当时养老金还是在调整增加的那个时候，一定已经给您加上过了，啊，它都是有系统的，不会把您给漏了的。就是我指的是养老金的这一块啊。
2: 工资表上嘛，对不出来嘛。
0: 有些时候呢，他这个就是您70岁和69岁的，您对了是吗？
2: 对，
0: 您对了以后钱没有变化吗？
2: 没有变化。今年70岁到71岁又对了，又还是没有变化。
0: 不是，您今年到底是多大？
2: 72。
0: 周岁，我说周岁。
2: 周岁71。
0: 周岁71。
2: 55年出生的。
0: 55年出生的，那也就是说到去年您的生日是哪一天？
2: 6月26号。
0: 啊，6月份到去年就是25年的。6月份您就达到了70岁，是不是这样？
2: 哎哎，对、
0: 嗯、到去年。但是我们这个养老金的调整您要看一下，根据相关的政策，如果您认为对了没有的情况下，那可以要具体的来查一下您的这个工资了。因为它是比较小的这么一部分，是吧？
2: 对
0: 啊，还要根据国家有这个政策有这个文件才行，并不是说啊，您到了这个以后，我就一定是每一年都会有。
2: 我的工资表，我这对了几个月还没对不出来嘛。
0: 啊，那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您就到人社部门去查询一下，这样他们可以查询到您的档案呀，到底具体的一些明细都可以给您查到。
2: 大华，你听我说，我是个重度残疾人，我也不能行走。
0: 好，那如果您放心的话呢，您可以，但是我们得要您的身份证号码。人社部门查询的时候要本人要有身份证号码才行，您不放心的话呢，您可以打12333这个热线电话，可以吗？您能记住吗？
2: 我记住，他跟我说，我已经打过2次，说他说不明白，我也记不清楚。
0: 那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您没听清楚，您没听懂。
2: 我没办法，就是向您求助。
0: 那他是怎么跟您说的？您还记得吗？
2: 他说有什么文件了，有什么政策了，我也搞不清楚。
0: 对呀，那还是跟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要有文件有政策才能执行。那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前几年我们有个政策说到了70岁的时候要给予高龄补贴，比如说到您到70的时候没有这个文件了，那也就不能给您享受。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吗？
2: 前面有文件享受的，后面没有文件就不享受的，后面不就吃亏了吗？
0: 那他很多的政策就是这样呀，是吧？他没有说这个政策出台以后他会延续，因为之前的像这个养老金调整方面的政策是每年有一个政策，每年有一个政策。那如果是这个政策，他只是给这一年。
2: 他其实应该说要有都有呀，不可能哪一个有哪一年就没有呀，这样的话不就不公平了吗？
0: 他也是根据这个政策来的，这政策那有的时候根据现实的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它不可能一个政策一直延续沿用到很多年呀。 我们很多政策不都是在实行的过

0: 过程当中啊，遇到新的情况，然后做一些修订、
1: 啊、调
0: 整，对吧？
1: 有调整，对对，有调整，对。
0: 哎，对。
1: 我怎么
0: 打
1: 算呢？
0: 有一点啊，
1: 我们的邻居啊，都拿过几年了，
0: 他们多大了呢？
1: 他们都70多了，
0: 对呀，
1: 都拿的。
0: 对呀，他们比您大。有一点，我想请您放心。就是如果说有这个政策您该享受的，他会给您享受到自动的，因为他不是给您一个人，也不是人工来计算，他全部都是有计算机的这个数据来实行操作的。
1: 大华，我问你一下，我也在不太放心，会不会漏掉呀？
0: 不会漏掉的，你每个月工资不都照样能拿到吗？怎么会把您漏掉？您是在这个系统里边的，还是要根据这个政策文件来执行。那比如说您没有，那么后面今年达到70岁的，他同样的，对吧？他是一样根据情况。还有一个，您所说的，您比如说之前退休的人，比您早退休的人，那他整个的工资水平低，他的退休金还没有您后退休拿得高，对不对？所以呢，作为站到他们的角度来说，那凭什么你们现在就拿的要比我们多，我们都是工作，比如说甚至是他们更长的年限，那他不都是根据很多的因素来影响的嘛，是吧？哎，对，你要放心一点，就是说不会给您就这么多人就给您一个漏计算，因为他全部都是采用计算机来进行工作的，不是一个一个算的。哎呀，把您的给漏了，不是这样的，他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有程序的，对吧？嗯，
1: 看我想的太狭窄了。
0: 不是，主要您不大了解他们整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如果是一个一个手工算，第一工作量繁杂，第二个有可能出错出漏的这种几率就比较大。但是它是计算机，只要您在系统里，您照样都能够照常拿到养老金，它就不会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是吧？
1: 因为我得重病已经20多年了，不能这个自理。
0: 嗯，
1: 所以呢，我光听李玉这么说，我心里有点着急。
0: 对，
1: 着急吧，打电话问吧，一问把它头绪。
0: 嗯嗯，
1: 我没办法了，我听你在广播里面说。有事跟你们联系，我就
0: 可以的，对，
1: 过来一下，求您一下。
0: 实际上您看，您说问不着头绪，您打了12333，打了电话，人家给您解释了。只是您呢，一个是可能没有能够完全理解，或者说因为电话里的沟通不那么充分，没有能够理解，或者您还是心有疑惑，认为他们是不是会跟我说这个实际的这个实话？那您打我们节目呢，觉得我们可能比较可信一点，因为我们不是给您计算的那一方，对吧？
1: 我因为在收音机里面，我经常听到你给别人处理好多困难，我很相信你，我在打电话问问你。
0: 是，谢谢您。但是我就是跟您说，第一，您要相信不会把您的给漏了，因为它都是这么多人一块计算机在给给予一些这个计算。核对啊，还有呢，
1: 我听你节目听几十年了，
0: 是吧？
1: 真的，
0: 谢谢您，谢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还有您刚刚说到身体方面的一些问题，身体方面一些问题呢，如果您愿意的话，也可以进行残疾人的相关的一些鉴定。这样的话，如果说达到了，比如说重度残疾啊等等一些情况呢，也有相应的。
1: 二级，我是二级重度残疾，有残疾症。
0: 二级哦，有残疾症，那您看看您这方面。估计也应该已经享受到了，是吧？嗯，
1: 这个没有什么，就是配偶工人也没有什么想，没有什么福利。
0: 好，行，那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想到了，随时可以再参与我们节目来反映。
1: 好，
0: 谢谢李先生，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好，打搅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不客气，应该的。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吴先生的热线。吴先生您好。
2: 你好，大华。
0: 您好，您请说。
2: 上个星期五我打个电话，那个我这个机顶盒坏了，电视机顶盒坏了，这个导播他讲呢，这个我下午派一个去给你看看修修，结果派了一个男的40多岁，他也没背工具包，他看看按按这按按那，他讲那个机顶盒老化了，多年了，我讲10几年了，应该换了。哎，这样吧，我给你弄个旧的机顶盒看一年，他讲你掏50块钱。
0: 嗯，
2: 我讲我叫你来维修的，我这个维修费每年都交300多块钱。这个机顶盒原先我装这个有线电视的时候是电台送的，每次维修的时候都不要钱，怎么现在要钱呢？

0: 况下，这样呢，省得换新的可能更贵一些，是吧？
1: 他是这样讲的。
0: 嗯、对，因为他是这样的。首先呢，无论他是比如说跟哪个单位是我们，比如说什么地方。
1: 我给你打过几次电话，我还有个问题我得讲。
0: 哦，您请说。
1: 这个他还跟我怎么讲呢？你预缴这个电视机费，如果交500块钱，我给你拿一个免费新的高清机顶盒。
0: 嗯，
1: 我讲是怎么弄的？你搞这个我都想不通啊！你这搞什么名堂啊？我不好讲。
0: 好，吴先生啊。我们会帮您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咨询一下他们关于这个情况处理的公司的企业的相关的规定。还有您交500块钱，他送给您机顶盒，他这个也是一种，他是企业是吧？他进行的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这就好像我们去商场啊、超市购物一样，哎，您购买。满多少元我就给您减多少元，或者是您买了多少多少钱我就赠送给您一个礼品，它是同样的这种性质。
1: 原先电视台每年我都交这个线路维修费380多块、
0: 嗯、您是要看的看电视的对吧？您交的应该是您的收视的费用是吧？不应该是维修的费用 对吧？
1: 这都是维修，不是收视费用。那
0: 您意思是，您意思是除了维修费，您另外还交了收视费？
1: 从来没有讲收视费，都是讲线路维修费。
0: 嗯、哦，您这样的话，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会帮您来了解清楚，好吧？我们会帮您了解清楚一下到底。所以我问您地址是住哪儿，这样好帮您具体的来咨询。
1: 四季年华小区。
0: 嗯，行，好。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他们记不记得您的这个报修以及他们公司的相关的规定是什么。如果说是
1: 10栋三单元三楼东户。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之后，看看他们是否存在乱收费的情况，还是说企业确实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了解过之后呢，我们会给您答复的。好，
1: 现在都是想找老百姓讨钱。
0: 谢谢吴先生啊！当然呢，作为我们用户来说，我们接受了服务，肯定也要付这个服务的费用。只要说它这个价格是不存在乱收费，而且呢，也是相关的，比如说上级部门啊等等，它已经是可以啊同意通过的，一直以来就是这么执行的。那在给您的维修的这个问题上啊，是不是存在违规的一些情况？我们会了解过之后给您一个答复。那作为我们无论是维修，如果是过了保修以后啊，还有就是我们享受服务啊，也应该收费啊。这个呢，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了解过了之后会给您答复啊。如果说确实他没有超出或者是违反企业的或者是法律的相关的一些规定，那也请您能够理解。

好，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说到手机的泄密，大家现在都有这样的安全的意识，要保护好我们个人的信息。那换了新手机旧手机怎么办啊？有人说我知道啊，我就选择格式化或者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我再把它卖掉。但是啊，这些操作不能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只要它技术到位，格式化之后的信息依然是可以被恢复的。那怎么办呢？哎，不妨多做一步，就是您把旧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用电影、电视剧或者其他啊无关紧要的大一点的文件，把手机重新装满，把原来的数据全都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数据即使是被不法分子他通过技术手段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是一堆电影和电视剧。手机信息一旦泄露啊，不法分子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信息，实施冒充客服退款、虚假贷款、冒充公检法、冒充亲友借钱等各类电信诈骗。所以说，一定妥善保管好自己的手机，减少

信息泄露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2号阴天。好，听众朋友，导播彭宁和我感谢您收听和参与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0: 一场关于甲骨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座博物馆进行。来自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学者齐聚一堂，吸引他们目光的正是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老文字甲骨文。
1: And are also crucial linguistic material for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s.
2: Das heißt vor allen Dingen di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Schrift und der Praxis der Orakelknochen. Etwas, was für unsere Besuchenden sehr wichtig ist. Und genau dieses Verständnis zwischen den Kulturen ist für uns ein zentrales Anliegen.
0: 世界目光对殷商历史的聚焦，让跨越国界的文明在这里相逢。他们以文明为器，以求索为心，共同回望三千多年前的大义商。武丁用一生蓄力营建的是天下之中的大义商。当畅酒映出王朝的荣耀，古簪会将远方的季风编进商人的发髻。池苑中的小鹿四处张望，商人在龟甲上正留下深深的刻痕。
3: 武丁这个时候，包括他的管理、他的官职体系、他的粮食收成、他的畜牧业，这些都有记录。
4: 这点这个字，双手在捧举着书册，重要的文献、重要的书籍，正是典籍的典字。这里也是国家典籍博物馆。
0: 为殷先人有册有典，意思是殷商时期已经有书册有典籍。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近千年。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甲骨35651件，约占甲骨存世总量的四分之一。这片甲骨属于武丁时期，内容是用100尊香酒、300头羊、合祭商汤等祖先。
3: 大家都知道，在甲骨文之前实际上是有文字的，只不过是到武丁王这个时期，他开始把占卜的内容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之上。那个时候的书写方式是毛笔字书写，书写材料、书写载体应该是简牍一类的，只不过刻写在甲骨上的、兽骨上的，它被保留下来了。
5: 这件文物呢，就是被誉为一片甲骨惊天下的这块甲骨，也是我们的甲骨明星了。也会看到呢，在这一片甲骨之上有密密麻麻的93个文字，它记录的是38天历时11次反哺，是这个商王他要出去田猎。
0: 殷墟出土了近16万片甲骨，上面的文字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也是大义商这座超级都市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实录。这些甲骨很大部分属于武丁，透过这些刻痕可以窥见这位商王的不同侧面。他会不问国家大事、农桑丰人，字字关乎社稷苍生，而褪去帝王身份，他也是心怀温情的普通人。
6: 商王武丁比较频繁的跟神灵沟通的，寻求神灵启示的一个王。他的占卜内容呢，包含了各个方方面面，包含会不会下雨，然后出行会不会有灾祸。
7: 我呢就一直主张，就是大量的字的出现是在武丁时期，因为甲骨文大约有3900到4000字，很多字都是在武丁时候出现的，在武丁之前没有过，在武丁之后这些字慢慢的规范。
0: 刻写内容关乎国运，形式关乎神灵，甲骨上留下很

0: 多真人的名字，他们是王朝负责占卜的官员。据统计，武丁时期的真人有70多位，在他们的记录下，3000多年前的商朝历史渐渐清晰可见。
1: 磕的时候刀是这么近那么粗，所以它两头是尖的。中国书法在一开始是不藏锋的，你看甲骨文哪里藏锋呢？
2: 武丁时期的书风是一种工整整饬的风格，其实它与后世一种小字的一种风格是不一样的。武丁时期善用大字，其实也反映当时的时代状况下一些刻手对于特定书法风格上的一种追求。
0: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很多关于文武官员的记录，他们听命于子，为他奔走行事。有人说这个子就是武丁根富豪的儿子。史书中武丁却有一位王子，名为孝己，他备受宠爱，承托着武丁对大邑商未来的无限期许。
3: 贾桂龙就称为小王，就明确的说他是叫小王，就说明他是仅次于王的一个人。
4: 孝己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
0: 甲骨文里的小王，也就是史书中提到的孝己，他的贤明如东来的家风，践行着人间最朴素的晨昏定省。武丁对王都的营建运筹帷幄，威震四海，赢得了大邑商的盛世，也为商王朝赢得了中兴。扰边的方国越来越少，商人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少时武丁曾在外历练，也许正是曾有这样的经历，他决定将儿子送往乡间。然而当他以为可以将金光遍洒的大邑商交托到孝己手中时，等来的却是一场沉痛的诀别。一代雄主可以营建辉煌的宫殿，铸造气势磅礴的铜鼎，却无法预料心爱的儿子英年早逝。直到他须发皆白，温良手里的孝己仍一次次出现在他的梦中，唯有深刻入骨的刻痕见证着一位父亲的不舍。子何人哉的展厅里，100多片甲骨全部来自于殷墟花园庄东地的窖藏坑，上面的刻画字迹清晰可辨。这位名子的年轻人给数千年后的人们留下了商王视角之外一份鲜活真实的独特记录。环水两岸的芦苇共沐同一片月光，却被风吹往不同的方向。武丁的儿子祖甲有着跟父亲一样的雄心，继任后他将目光转向了祭祀制度。他曾看父亲无数次为了大邑商的前途卜问上天，那些被火焰灼出的裂纹是敬畏天命祈安社稷的祈愿。作为守城之君，祖甲深知自己的责任，他对祭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变革，让沿袭已久的祭祀礼制迎来全新的面貌。
3: 武丁的时候的祭祀呢也是很复杂的，但是祖甲的时候他创制了周祭，把以前的王排了一个谱应该怎么祭祀，他选择了5种祭祀呢作为一个循环往复的祭祀，把这个周祭给固定下来了。
0: 以360天为一个周期， 周而复始的祭祀先公先王。这套完整的国家祭祀体系被称为周祭。慎终追远的肃穆，血浓于水的亲情，那些祭祀的瞬间在甲骨上留下真切的刻痕。这场商代晚期的制度变革史称祖甲改制，而比祖甲更加大胆的商王则是第27代商王无疑。
4: 为阁囊成血，养而射之，命曰射天。
0: 他命人将皮囊盛满鲜血，悬挂在祭坛上方，一箭射穿血囊，猩红的液体泼洒如雨。无疑当即高呼：“此乃射天！”他想成为自己的主宰，天平的另一端是他的城，他的王位，他的命运，而他赌上的是自己的全部。
5: 在《史记》的一本记里头讲，无以射天，从无以开始，做个皮囊，你说盛上血，把皮囊往天上一扔，拿着箭啪射他一箭，那个皮囊的血流出来了。无以射，你看看神他也出血啊。
0: 传说中，无以因轻慢神灵，被雷击致死。不知他在祭坛射天时，是否曾经想到，自己曾经射向血囊的那支利箭，也许早已注定了结局。就在大邑商繁荣于环水之畔时，非洲北部正处于埃及新王国时期，两河流域则进入到后巴比伦时代，几大文明在3000多年前的地球上交相辉映。
6: C'est leur usage de l'écriture, justement, c'est dans ces différentes grands emp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et du Proche-Orient, à peu près contemporains des Shang, on va retrouver un usage de l'écriture.
0: 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1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5: 甲骨是最早的成文文献成体系的，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英文里头叫 inscription， 这个是不对的，一个就是 text。
7: 咱们汉字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幸存的一个从古到今一直在沿用的一个文字，而甲骨文字恰好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成体系的一个汉字的一个起源系统。
0: 这是甲骨文的兔字，这是甲骨文的虎字，每个字都像是一幅生动的图画。从大邑商汉字开始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4500多个单字，1300多字沿用至今，有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万物生灵。这些文字以象形为基础，融合指示、会意、形声等造字法则，构建了汉字六书体系的雏形。
8: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甲骨文就已展现了一种构图的美，这些美的原则就好像是黄金律，它是与生俱来的。
0: 甲骨文超越方言差异，成为最早的文化普通话。商王朝疆域内，甲骨文是最主要的信息载体和沟通工具。这种文字统一性为后世的书同文奠定了基础。由此产生的文化认同感，是中华文明始终如一的凝聚力。
9: 你看，这里它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仅限制到商代后期，或者说它能往前追溯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呢？ 许慎呢有一个很
0: 这些从阴虚出发的文字正与世界产生连结，让遥远的历史变得真实可见。
10: Und habe natürlich von An Yang gehört. Das war in meiner Jugend schon eine Sensation.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kenne ich auch aus Publikationen An Yang Oracle in Schriften.
11: Denn sie sind ein Zeugnis der ganz frühen chinesischen Kultur, über die wir ja im Grunde erst ein Verständnis bekommen können über die spätere chinesische Kultur. Es ist ja der Beginn des Schreibsystems in China.
0: 2017年甲骨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至今日，全球14个国家的180余家机构中，珍藏着20,000多片阴虚出土的甲骨。在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一间横纹库房隔绝喧嚣。
7: 真有羊与兄丁。
12: 祭祀的时候拿一头羊来祭祀他的哥哥，他的哥哥的已经去世了，他的日名叫丁。
0: 百年来有486片来自中国的甲骨一直收藏在这里，这些古老的文字吸引着海内外一代代研究者。
12: 他前头有一些那个蚕丝，他是那个问这天祭祀的时候会不会刮风，
13: Eine Bestimmung von dem, was passieren wird in Zukunft. Und für uns ist es wichtig, aus der Jetztzeit in die Vergangenheit zu schauen.
7: Okay, the last one. Hey, take a picture of it.
14: 因为那些古咒是这么古老了，好几千年，像孔子那样说，拿了那个古咒晚上可以死，是吧？这个感觉特别深，好像可以摸一摸那个历史在你自己的手里。
0: 2026年，一场名为“汉字智慧”的中国汉字文化设计传播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作为中华文明核心视觉符号的汉字，以更具感知性的形式进入国际传播。
15: 我们的文字啊，这种流动的线条，可能是世界对于汉字的一种印象，它是一种流畅的笔画。甲骨文有点像商朝的一台照相机，可以通过古文字画出一个大概的商朝的生活的样貌。甲骨文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是一个特点，它突出了那个眼眶，是一个大眼睛的人，他正在看。
0: 倘若华夏文明是一条万古奔流的长河，甲骨文便是这条长河最初的源头。当我们直面一片片甲骨，凝视这些古老的文字时，看见的从来不是冰冷的刻痕，那是大义上先民真实的呼吸与思绪，是汉字文明最初的风骨。甲骨文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也为后世创作者们留下了巨大的设计空间。在不同形式的作品中，甲骨文带着始终如一的温度，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智慧与思维方式。科技为纽带的全球甲骨数字回归计划正在进行，通过高清微距拍摄的方式对甲骨进行全信息数据采集，
7: 我们都能测量出来它的那个字口有多深，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个字它有横竖笔画顺序，它哪个笔画先刻，哪个笔画后刻，它的叠压关系我们在高清照片都能看出来。我们这批甲骨上面有非常丰富的填色信息，比如有的字口里填了朱砂，有的字口里填了墨。
12: 当时的涂朱涂墨现象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说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0: 目前共有542片收藏于法国和德国相关机构的甲骨，以高精度数字化信息档案的形式回归了甲骨文故乡， 河南安阳。借助高科技手段，可以

0: 期待随之而来更多的甲骨研究成果。日出东方，其道大光，何出伏流，一派汪洋。三千多年前的王朝早已远去，可大义商留下的那些文字始终传递着商人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1: 大慈是一个人正面人形，就是一个头，两个手，两个脚夹在那里，成为大，超过了当时中国境内的所有的那些义，面积打得这么大，所以呢，他就称自己为大义商。
2: I think it's very impressive to have a name like this given to a city, right? Because it reflects something of the attitude and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 Sha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at is very unique and very special, right? And very big.
0: 当商人刻下大义商时，他们或许未曾料到，这三个字会从一座王都的称呼演化为整个商王朝的代称。而再次展现出的商文明，在三千多年前发出极为璀璨的光芒。
3: 我有一个表达方式叫世界文明的商截面，把历史作为一个轴线拉直，就选取商王朝这个截面。再看地球的时候，商王朝这个文明是比较特殊的，
4: 还没有哪一个其他的文明那像商王朝的文明那样青铜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如此丰富。那绝对在世界其他文明当中，商王朝的青铜文明那是无与伦比的。
0: 国际汉字大会以文字、文明、科技、未来为主题，安阳在这场盛会中汇聚了来自全球的目光。
5: 安阳是汉字发源地，在人类书写文明的历史上一个起点。
6: 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7: 甲骨文的作品可以和世界古文字隔空对话。
0: 字里行间，文明激荡，从甲骨的刻痕到青铜的璀璨，从盘庚迁殷的果决到武丁中兴的力量，商人蓄力营建的是千年未曾褪色的大义商。殷墟不仅是深埋于历史的遗迹，更是真切的文明现场。三千多年后的环水之畔，是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安阳，是大义商依旧澎湃的回响。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 EP 有成签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 60%。 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3: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2: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4: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当未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2: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5: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6: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级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0: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11: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10: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

0: 女子笛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 75% 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十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八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 97.67%， 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 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二十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六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 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

0: 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1: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3: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防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我们来介绍一下参与的三种方式，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的是9月17号，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当时有一位杨女士，她说到了客服说可以免费升级套餐，实际上是费用增加，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下线过以后呢，中国电信核查用户为4G套餐升级为5G套餐，升级5G套餐内容较老套餐在宽带网速、语音时长、手机流量方面均有所增加，因此呢，它的月基本套餐费用较原来多了20块钱。升级套餐本身并没有收费。在9月18号第二天，已经联系到用户解释，对此呢，用户表示理解和满意。还有一位是刘女士，她咨询的是她的电信宽带一到晚上就很卡，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呢？那么答复是在当天中国电信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查看，现场测试网络均为正常，为了用户这个也是有一个建议，说是再更换一套设备，再观察一下，对此呢用户也是表示满意的。最后呢，还有一位陈女士，她说到升级到 5G 过以后呢，速度和以前是一样的，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中国电信的答复是这样的，在当天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查看，现场测试 5G 信号正常，建议用户再继续观察一下，工作人员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方便后期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保持一个交流。好，以上呢是在9月17号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在上线我们栏目的时候有三个问题的反馈。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我们来认识各位上线的嘉宾，是公安局2级高级警长董一兵。董机长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好，也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治安支队人口管理大队大队长陈根，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法制支队副支队长王慧，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董警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大家广为关注的停车问题，包括假期出行保障，还有电动三四轮车的整治工作，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本周五就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假期，紧接着呢又会遇到一个后面的十月国庆节7天的假期，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边，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的是停车的问题，因为停车难一直以来也是一个这个民生问题。我们市局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请董警长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停车问题呢，这个一直是群众关注的，这个高度关注的这个民生小事，也是管护城市文明道路畅通的这个治理的大事，直接影响了市民出行的这个体验和城市的这个人景环境。近年来呢，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呢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蚌埠市停车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呢，立足路内停车秩序管理的这个主责主业，坚持速度结合、规范有序、便民利民、常态常效的这个原则，全力推进机动车、非机动车停放规范化治理。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职责上呢，我们也有个分工。目前呢，我是实行这个交警管路内、城管管路外的这个分工协作的机制。交警部门呢，负责城市道路范围内路内停车泊位的规划设置、调整以及呢日常管理，同时呢严查道路内违法停放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呢主要是负责道路红线以外的这个公共区域、小区周边退红的区域、广场、公园等区域的这个停车秩序管理。同时呢，这个两个部门呢还分别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执法联动、案件移送 等这个协作机制，定期开展联合整治，杜绝管理空白和这个监管的重叠。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城市管理部门包括我们交管部门在工作方面是各有分工，而且分工是比较的明晰的。那作为交管部门来讲的话，我们在缓解停车难方面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围绕着大家的出行，董经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这个我们呢主要从三个方面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
1: 嗯，
2: 一是呢就是科学优化泊位供给，联合城市管理、城投智博公司等部门呢，结合城区路网现状、商圈、校区、车流和居民小区的这个需求，动态排查，科学规划路内停车的资源，聚焦老旧小区、背街小巷、菜市场周边等停车缺口比较大的一个区域，在不影响行人通行、不堵塞消防通道、不占用这个盲道的前提下呢，合理增设了这个便民的泊位。
1: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董经长继续的介绍。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我们来接听。李先生您好。
0: 好，你好，你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
1: 好，
0: 现在是公安局上线及请领导，我想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
1: 好，您说。
0: 而且我是住在胜利东路啊，现在讲，所以来讲，这人好像是一点意思不讲。他的认为来讲呢，这个双休日没人检查。我的看法来讲，是不是咱们叫你一定辛够辛苦的了？所以来讲，你把那个休几天，星期一或者星期六，那改为一下，再按照正常上班。所以他这个你这个人的概念就没有这个概念了。所以来讲，还走快点吧，还不带头回。
1: 哦，您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双休日周末的时候，交警部门工作人员并没有在路上检查这个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是否佩戴头盔这个工作，是吧？
0: 对，生态这个人一点意思不大，这个交警的人呢，所以来讲呢，够辛苦，够辛苦了，是不是？能跟他休息，能给调整一下，按照正常。
1: 那您建议是，在周末的时候，要不要交警部门上路去查这个头盔呢？
0: 所以来讲，就是周末或者礼拜天或者礼拜六，就是就不戴头盔的太多，还尤其还走快车道的太多了。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
0: 这家里那也够辛苦了，讲心里话就是。
1: 好，谢谢您，李先生。
0: 这个真一点意思不了，尤其就那个三轮车跟四轮车是最厉害的。
1: 大概我们了解了，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他的意思是在周末的时候，周六周日的时候，交警部门可能工作人员在休息的时候，有人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没有佩戴头盔，并且还上了机动车道，这样的话会比较危险。他就呼吁一下，希望大家能够文明安全出行啊。
2: 好的，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会科学的配置警力，在这个周日周末的时候还节假的时候呢，加大了一个执法的力度，保障这个安全的通行。
1: 陆大队长，就是我们在周末的时间，会不会有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线上去检查这一块的工作呢？
3: 好，向这个听众朋友然后解释一下。然后刚刚这个听众反映的是我们胜利东路，因为胜利东路为我们这个也算郊区，我们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这个不戴头盔的现象和这个在快车道行走，包括电动三轮车这种现象也还是普遍存在。然后我们交警的勤务呢，是我们包括我们周六周日，包括我们节假日，我们是一直有警力在岗在位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针对他反映的区域，我们会这个合理优化警力配置，然后加强对重点违法行为的一个查处。
1: 好，当然董经长，其实我们也是特别要呼吁一下这个广大的市民朋友，佩戴头盔不是说是这个为了方便他人，更多的时候在必要的关键时刻是为了安全自己，对吧？这种意识我们还是要保持和提高的。
2: 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您好。
4: 啊，主持人好，领导好。就是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反映两个问题。就第一个问题就是我8月份的时候把电瓶车停在宝龙那个地方，因为当时没电了，然后我忘了拔钥匙了，结果我的车没有了，我找了有差不多2天。后来那天晚上我报警了，是11点多，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多，然后蚌山区的刑侦队就通知我去领车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速度非常快，就是办案也挺认真的，我对他们这个工作表示非常的认同，也谢谢他们。然后同时呢，我也想提个小意见，当时我去领车的时候。

0: 也很生气。然后呢，我一看是一个16岁的小孩，还染着一头黄发。我当时哎，心里边一软，我就说，哎，原谅他吧，因为做人嘛也很重要的。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提个意见，就是想，你们能否联系那个，就教育局，有的时候要到学校上上法制课，给他们普普法，这样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我就说这些，谢谢。
1: 好，也谢谢您的建议哈。其实法制课我们在各个学校里边每学期都会定期去上的，在安全普法方面，从娃娃抓起这块，我觉得好像我们工作做的还是比较常态化哈。
2: 对的，我们一般在开学季时候，开学第一课就要上法制教育课，来进行法制教育，来普法。
1: 好，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来接听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3: 你好，我是那个是公安局上线吗？
1: 对。
3: 我想反映一个事，就是可能按一个这个信号的，因为我是这个迎宾小区的这个住户，这个在迎宾小区东门，就是欢呼西路，好像在这个路口呢，就是讲每天锻炼的人还有早晨上班的人，在这个路口呢是非常危险的，就是我注意走过多次，每次就是到这来锻炼了遛弯，就在这个顶着路口，是可能装个信号灯。就是这个因为人来的速度太多了，因为每天上班的还是锻炼的，就在这个路口，就7、8点钟是最危险的时候。
1: 就那个路口是有斑马线的，但是没有信号灯，对吧？
3: 对，就是没有信号灯。
1: 好，大概我了解了，谢谢您的参与。在那个路口可不可以设置一个信号灯？
2: 这个请我们交警支队陆大队长来。
1: 好，陆大队长。
2: 对的。
4: 针对这个网友反映的问题，然后线下的时候，因为安装这个信号灯会有相关规范，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实地进行勘查，到时候结合道路的流量和周边的路网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测之后，然后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好，下线以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勘察一下，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公安局，三种互动方式，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公安部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和我们形成互动交流，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是哪位先生？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5: 你好。
1: 您说。
5: 主持人，我对你这个工作给你点赞哦。
1: 谢谢。
5: 还有一个，我今天市局上线，你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
5: 我想给市局同志提个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天太，就是今年的夏天特别热，是吧？有的这个市民呢，出行呢有忘了戴头盔，知道吧？他那个十大路口抓了有这个抓被现场，他一天都给你发几条，让你到指定地方接受罚款。这个我们蚌埠市属于5线城市，在上海、南京大城市都没有这样的发这样短信，造成这个市民心理压力。知道吧？我建议这个市局对这份工作进行纠正。好，
1: 您有一个建议，好，谢谢您的参与。意思就是说，没有佩戴头盔可以接受处罚，短信的次数能不能少发一些？还有就是缴纳罚款的地方能不能再多元化一些？不要只集中在一个地方缴纳罚款，线上是不是也可以缴纳？
2: 行，这个问题呢，请我们交警支队的这个罗大队长把具体的这个。程序呢，向他介绍一下。
1: 好，陆大队长。
4: 首先，这个佩戴安全头盔是对这个我们广大市民自己人身安全的一种防护，然后起到一个防护作用。然后呢，我们针对这种佩戴安全头盔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平常一个是采取了这个现场进行查处，第二个方式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市民提到的，在我们市区一些主要路段和路口吧，我们安装了一些电子监控设备，通过飞现场抓拍，就抓拍过之后会像刚刚市民提到这种收到手机短信提醒的这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个处理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接到这个短信之后 可以到我们这个市区的各交通违法处理网点都可以进行处理。然后下一步呢，针对市民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优化这个点位的设置，然后根据多种措施吧，然后提高我们这个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然后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1: 缴纳罚款能不能在线上缴纳呢？
4: 线上缴纳罚款，现在这个线上处理就是电子监控抓拍过之后，然后我们是线上处理这一块还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积极向上级公安交管部门然后进行反馈，然后争取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好，我们再来接听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好，赵先生，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如果您还有需要，可以通过2061331和2061332两路直播热线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关于刚才董警长在节目的上半段特别聊到的停车难的问题，我们针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有三个解决的办法。您讲到了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一些背街小巷，包括街角游园的一些这个比较细末的地方，有增设了一些停车泊位，就是通过多种方式来缓解大家停车难，是吧？
2: 对。这是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措施，为了解决这个停车难呢，我们还有第二个呢，我们是措施呢，就是常态化的开展了这个违停的整治，采取这个定点值守加这个流动巡查加重点攻坚的这个立体化的这个管控模式，这个主要是呢，经历的这个主市干道、校园周边、医院商圈、消防通道、斑马线呢等这个核心区域，针对的这个早高峰上班送学、晚高峰呢下班接娃、夜间餐饮占道等违停高发时段呢，加密了一个这个巡逻的平时，对违法停车的这个车辆呢，予以这刚才讲了电子抓拍，以及粘贴这个违法停车的告知单。
1: 对，就这个虽然讲在高峰点大家出行确实有需求，但是还是需要换位思考的，是吧？
2: 对。
1: 好，我们来先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6: 喂，你好。
1: 您说。
6: 你看华为医院南门口出租车排队跟他等客的，已经严重影响交通了，对等故乡路路口走，甚至都排到交通路，故乡路十字路口中午整个堵上了。
1: 嗯，好，
6: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出租车。第二问南站路违停现象太多了，南站路被改可以改好是严禁违停的，你都听了东面沿岸路拐弯两面都是的，你走那右拐弯几次都差点撞车。
1: 嗯嗯，
6: 两个问题。
1: 好，对于蹦一大这个附院出租车在那儿排队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6: 我有什么建议，很好管理的，在斑马线下面竖一个有了严禁违停的不就管了吗？
1: 嗯，
6: 不就好，很好管理的吗？就像高铁一样，不能限时五分钟。再一个，禁止出租车靠右边行驶，不就管了吗？你看那堵的，明天沿岸路桥通了，你堵的更厉害。
1: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陆大队长他的这个建议可不可行，合不合理。
4: 好，针对这个网友刚刚反映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在智怀路一附院南门，然后这个出租车停客比较多，现象比较严重的问题。因为这个一附院位于我们这个老城区。尤其是在工作日期间看病，就是皖北地区到一附院看病就医的情况比较多。第二个呢，就结合我们这个沿路大桥在施工，一附院周边整个道路周边一些路段在施工期间，然后停车秩序也有点混乱。针对他反映这个问题，的确存在。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这个会优化警力部署，然后加强对我们这个一附院周边出租车违停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治理。他反映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南山路也是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线下的时候也会安排警力，加强对这个一个是一附院南门和我们南山路一个路段上的一个交通秩序整治。
1: 除了电子这个设备的抓拍之外，更多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对于路面正常行驶和停车方面也需要增派一些警力。其实警力是不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多的人数，这个也是需要统筹去考虑的，是吧？刚才您特别在讲到说停车难的问题的时候，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关于柔性执法。好像我们作为老百姓来讲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看到柔性执法，是吧？
2: 对的，这个为了解决停车难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我市的公安交管部门呢，采取的措施也就是推行这个柔性执法。刚才你说的，对临时上下课、短时临时停放 同时呢不影响通行的这个轻微的违停行为呢，我们主要采取了这个优先采取口头警告劝导。

0: 劝离、短信提醒的方式呢，多数整改，杜绝呢一刀切的这个处罚。同时呢，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需求大、车位紧张的实际情况呢，我们也合理规划了临时的停车区域，这样呢，能够最大限度呢平衡了交通秩序与群众停车的这个刚性需求。对。
1: 这是在停车难方面，我们市交管部门采取的一系列的一些举措。另外，在非机动车乱停放方面，其实作为城市的治理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痛点和难点。我们这个交管部门配合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我们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董局长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呢进行了规范。一是呢，就是科学布设了这个停车的点位，严格按照方便群众集中停放、保障畅通的原则呢，在主市干道的两侧、公交站台、小区门口、商超路口、学校周边标准化私化了非机动车的专属停车泊位，严控停放点位的宽度间距，确保不占用盲道、不挤占人行通道。同时呢，动态优化了这个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的停车点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强化了专项整治，联合城管部门呢开展常态化的这个非机动车乱象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占用机动车道停放、堵路口停放、随意占道停放、堆叠乱停乱放的问题。这是第三呢，就是常态化的宣传引导，我们主要依托了路面执勤、社区联动、新媒体推送等方式呢，向市民普及车辆停放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引导呢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呢停车的秩序。
1: 对，特别您讲到了说我们有一个专项治理的整治和检查的工作，那么这项专项治理整治它大概重点方向是什么？
0: 我们重点呢主要是查处四类的违法行为，一个是呢电动三四轮车违反现行规定驶入中环线以内区域；二是呢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无牌的电动三四轮车上路；第三呢就是无证驾驶电动三四轮车；四是呢将电动三四轮车呢交由无证人员驾驶。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蒲先生的电话。蒲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
1: 您说。
2: 我想跟这个市公安局领导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21号我反映那个行凶闯入我家这个院内，拿匕首对着我的胸口行凶，到现在也没有一点恢复。到底这个他一贯的行凶，那个打的手机他还要得闪人家，我这样的人他都有凶器，我想到现在也没目所的凶器也没有调查。当时那个进警长的德普搞警长的德普是这个涉黑，现在打黑到现在
1: 大概我们也了解了，蒲先生，
2: 请你们
1: 您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在上个月的21号对吧？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对吗？
2: 对对对。
1: 好，另外您受伤了没有？
2: 我当时我要报警，他在放手。
1: 好，就是可能已经涉及到刑事案件了，那也就是等于说他的意思是，已经过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到目前为止的话，公安部门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是不是相关的一些歹徒要受到一定的惩戒，对吧？要负一定的法律的责任，这一块是不是我们市局这一个月来，就这方面的工作为什么没有具体的落实？
0: 好的，这样吧，我们线下呢，我们保持联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及时的进行反馈。
1: 对，好，刚才我们特别讲到了电动三四轮车专项整治行动，另外呢，就是节假日马上就要到了，对吧？我们刚才讲到说有一个3天的中秋假期，再加上7天的国庆假期，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拼个假，就是把中间上班的那3天也请个假，之后呢，拼成一个长达13天的长假。对于在出行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在这个保障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提前的部署？这一块最后的时间2分钟，我们请董警长来简单的说一说哈。
0: 好的，这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这个间隔较短，群众拼假出行的这个意愿增加，出行窗口期呢延长，公安 机关呢，这个特别是交管部门呢。

0: 提前做好预判，向社会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的时间路线。这个在高速公路上呢，依托可变的这个情报板、LED 显示屏呢，等，开展这个安全提示、广泛宣传、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九字诀，引导驾乘人员呢及时的撤离事故现场，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文旅、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重点景区呢，也开展了宣传提示，提醒督促呢这个大客车、景点接驳车、乘客呢这个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措施。
1: 就是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我们也还是做的比较常态化的，是吧？好，今天我们也特别感谢董警长来到现场，就我们这个公安部门、交管部门相关工作的一些推进，尤其是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些安全出行保障和提醒进行了在线的介绍。我们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好的。
1: 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现如今啊，很多家长在快乐教育与严格管教之间反复的摇摆，焦虑于孩子未来的出路。我们总想把最好的一切都给孩子，却可能忽略了教育的根本，不是塑造，而是唤醒。南怀瑾先生以其贯通东西的智慧，点破百年教育的迷思。真正的底气源于人格的扎根与心性的光明。他告诉我们，家教是人生的底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仅是一本教育指南，更是一剂给这个焦虑时代的清醒良方。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孩子一生的底气》。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教育的核心不在于灌输，而在于点燃。这一点啊，南怀瑾先生通过解读孔子的教育智慧阐述的淋漓尽致。在这本书里呢，南怀瑾先生并未给出什么复杂的教育理论，而是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经典的语句，勾勒出一幅关于好教育的清晰图景。这幅图景与传统意义上的严师出高徒，或者现代的快乐教育都有些不同，它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因人而异的、注重内在修养的智慧。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句话点出了启发式教育的精髓。所谓的愤，是学生内心对某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困惑和探索欲，百思不得其解。所谓的悱，则是他想要表达却又无法准确说清的那种急切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老师轻轻点拨一下，学生才会有醍醐灌顶之感，所学到的知识才会真正属于他自己。反观今天很多家庭和学校， 往往呢是老师或家长急于把答案摊在孩子面前，生怕他们不懂，甚至恨不得把知识嚼碎了喂到嘴里。这种填鸭式的教育看似高效，实则剥夺了孩子愤和悱的机会，让他们逐渐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好的教育必须等待时机，要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引而不发，让孩子自己产生向上的动力，而不是靠外界的压力去推着他走。孔子还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标准，君子不器，这四个字的含义极其深远。他告诫我们，一个有志向有修养的人，不应该像一件器皿那样，只有单一的用途和固定的形状。放到今天的教育语境当中，这无疑是对唯分数论和职业化早熟的一种警醒。现代教育体系常常把学生塑造成某一领域的专家，却往往忽略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面成长。孔子眼中的大人应当具备通达的智慧、广博的胸襟和高尚的道德。因此，学习的目的绝不只是为了考试或者找工作，而是要学会做人做事。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就清楚地排定了次序，先学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友爱他人，言行谨慎诚信，然后才去学习书本上的文化知识。然而现在的风气却常常颠倒了过来，只要孩子成绩好，家务不用做，待人接物可以马虎，甚至恃才傲物也被视为个性。这无疑是舍本逐末。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是能够在生活中处处留心、时时反省的人，是能够把道理落实在行动中的人，而不是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在具体施教的过程中，孔子最让人叹服的是他那种因材施教的灵活与精准。同样一个问题，面对不同的学生，他能给出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指导。这种指导并非随意而为，而是建立在对每个学生性格禀赋、所处阶段和具体处境的深刻洞察之上。例如，子路性格勇猛刚直，做事果敢，但有时过于冲动，缺乏周全的考虑。当他怀着满腔热忱问孔子，听到了道理就立刻去做吗时，孔子并未直接肯定他的积极性，而是温和地提醒他，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去做呢？这看似平淡的回答，实则蕴含着深意，旨在压一压他那过于外露的锐气，让他懂得在行动前要顾及尊长，权衡形势，学会三思而后行，将勇猛转化为沉稳的担当。而冉有则恰恰相反，他性格谦和退让，行事谨慎，遇事常常顾虑重重，畏缩不前。当冉有向孔子提出同样的问题时，孔子觉察到他内心的犹疑与胆怯，便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鼓励他，听到了就去做。这简短有力的回答如同一剂强心针，旨在激发他的勇气和行动力，推他一把，帮助他克服犹豫，勇敢地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当时在一旁的公子华目睹了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回答，心中感到十分的困惑和不解。孔子便耐心地向他解释道，冉有平时做事容易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促其进取。子路胆子太大，好勇过人，行事往往失之急躁，所以我压压他，使其收敛。这种看似矛盾，实则高度智慧的因人而异的指导艺术，背后折射出的正是孔子作为教育家的非凡之处。他不仅传授知识，更关注人的成长，能够精准地把握每个学生的特质，并给予最恰如其分的点拨与引导，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朝着更完善的人格方向发展。教育最忌讳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 有的孩子天性内向敏感，需要的是鼓励和肯定；有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需要的是适当的约束和引导。如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像孔子这样，先静下心来观察孩子的特点，再针对性地采取方法，那么教育中很多矛盾和焦虑都可以迎刃而解。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身硬骨，让孩子学会做人，才是他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学习的态度决定了成就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不如以他为乐的人。这句话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了知道而学，比如为了应付考试而背下知识点，考完也就忘了。稍高一点是因为喜欢而学，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最高的境界是把学习当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在其中，欲罢不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引导孩子进入乐之的境界。然而现实中，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书本，一旦考上大学便将学习抛之脑后。这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知之甚至被迫知之的层面。要培养一个终身学习者，就必须保护他的好奇心，让他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就像打太极拳，明知道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任务去完成，就永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沉浸其中享受一招一式的人。在修养方面，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之说，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常见的六种美德，如果缺乏学问的滋养，会走向什么样的反面。他认为，一味的爱好人而不重视学习，其弊端就是愚蠢，容易被人利用，变成是非不分的烂好人。一味的追求智慧而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放荡，没有根基，思想过于漂浮。过分的讲求诚信而不学习，反而会害了自己或别人，比如为了守一个愚蠢的诺言而做出不义之事。过于直率而不学习，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说话像刀子一样伤人。过于勇敢而不学习，就容易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过于刚强而不学习，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天生的好品质，如果缺乏后天学问和修养的调节，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启发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地夸赞他的某一种天性，更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来涵养心性，使其长处能够发挥得当，而不至于变成性格上的硬伤。除了这些深刻的教育理念，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子夏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这六个字。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起点，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人格养成的大学问。洒扫是培养勤劳、条理和责任感，让孩子学会打理自己的环境。应对是训练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应对能力，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进退则更进一层，是培养孩子的分寸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规范，恰恰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现在很多家庭，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家长把所有的生活琐事都给包办了，结果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他们上了大学还不会洗衣服，

进了工作单位，不懂得基本的职场礼仪，遇到一点挫折就不知所措。这不能够完全的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本末倒置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连扫地都扫不好，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所以啊，教育必须回归生活，让孩子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总的来说，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和灌输。它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洞悉孩子的心理和个性，然后是一个引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点拨，最后是一个示范者，通过自身的生活态度来影响孩子。这种教育理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在焦虑中摸索前行的父母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打造成一个符合某种标准的产品，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人格独立、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无法减速，它需要我们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到教育的常识与初心。读完《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心中那份关于教育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温柔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抚平。南怀瑾先生的讲述让人明白，教育并非一场名校与分数的军备竞赛，而是一场关乎人格与心性的漫长修行。这让父母们从监工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回归启蒙者的本位。他告诉我们，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个懂得做人的头脑，一颗不惑不忧不惧的内心。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人格自立说，读这本书时一直在反思自己，原来我拼命给孩子报班攒学区房，给的都不是真正的底气。教育最高的目的是培养人性，从身心修养开始走向自立。读者君子之路同行者说，全书六章，从家庭式教育的起点到读书有什么用，一条线把教育讲透了。最打动我的是父母老师的行为、思想、情绪和动作，无形中都在塑造孩子。教育不在课堂，在每天的耳濡目染里。读者繁星说，南怀瑾大师提炼了九条君子之道，教孩子如何穿衣、端碗、吃饭，这些生活细节里藏着人格教育。合上书最大的感受是，想让孩子有底气，先得自己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颐和园。颐和园博采各地造园手法，既有北方山川的雄浑宏阔，又有江南水乡的清丽婉约，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古典园林。颐和园的仁寿殿原名勤政殿，这是乾隆时期的规定，凡是园内都要设名勤政殿，专为在园内与大臣们处理国事。

0: 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藻荐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喂，
2: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来到你好老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
1: 这周我们要迎来中秋假期了，是不是很开心呢？
3: 有些朋友就在想，我那三天假到底领导批不批我的。我估计现在啊批不批领导心里都该有数了，所以你能不能请得掉那三天假，我估计这两天你心里就应该尘埃落定了啊。
1: 你说的是中秋节跟国庆节之间的那三天？
3: 对，你要是一般单位来说，就是像这种请假你不得提前吗？对不对？你想请的三天假你就得在这星期给完成，
1: 对，
3: 是吧？但是领导批不批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1: 结果都在那三天请假。
3: 结果领导一个都不批，领导说不行，这个部门最多只能请两个人，你们先到先得，跟抢购似的。
1: 好，大家中秋假期有什么计划，不妨也说一说。
3: 你中秋假期有什么计划没？
1: 上班啊。
3: 上班啊。然后你知道我们每年到了中秋和国庆这个假期，我不都是要录那个就是每天的文章吗？对吧？然后我们录这个文章，我昨天问了一下我们编辑啊，就是安排我们这些主持人录文章的时候，就是你们顺序怎么排的呀？你们按照什么顺序？因为我们不是每次都每个不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任务的。
1: 按照那个姓名的拼音字母吗？
3: 不是，是按照我们群里面的那个就是头像顺序
1: 啊，微信群的头像顺序。
3: 对，然后我说为啥每次都有我呢？他说因为我在微信群头像顺序的前面呀，就是每次一排都有
1: 我，所以每次都能排到你。
3: 对，每次都能排到我，因为每次都从头排嘛。然后这次又发现很多的有一部分同事，一半的同事，就是只要录一个中秋，
1: 或者是只录一个国庆的每天，
3: 对，我是中秋国庆都要录，
1: 都得录。下次让他们从后往前排。
3: 对，我得给他们提个意见，不能总是从前往后啊，这是每次都比别人多干一活。
1: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今天呢下雨天啊，大家出行要注意安全。
3: 夏秋之交呢，昼夜的温差是逐渐拉大了，午后的暑热但是还没有消去啊，早晚却是凉意渐浓。近期呢一直都是阴天持续再现的，像今天部分地区仍然是有清凉的小雨飘落，晨昏之间凉意显现，一天之内仿佛是在春秋之间来回切换。体质较弱以及骑行的人群呢，也要随时备上一件外套了。那体感是偏凉的，可以抵御，就是体感偏凉的时候，可以用外套来抵御寒风的侵袭。未来一周呢，云层渐厚，日照减少。比如说本周三开始就是秋分节气了，雨水上线，公众外出还是要做好这个防雨的措施。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小雨转阴天，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预计22号是阴天。总之这一周呢都是阴雨的天气。哎，你说这阴雨天气一直持续的话，咱中秋还能看到圆月吗？
1: 那就不一定了，
3: 那随缘吧哈。
1: 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首先今天是9月21号，是国际和平日，也叫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联合国在1981年设立了这样一个日子，2001年正式确定为每年的9月21号为世界和平日，呼吁全世界在这一天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传播和平理念。今天早上一大早的时候我翻了一下新闻，就是看看今天有没有哪里又有打仗的这样一个信息，战火的信息。总之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最新的对战的信息啊。希望这一天大家都能够世界和平哦。我觉得这个日子也可以用于我们的家庭战争。对，是不是两口子你再有矛盾，今天这一天咱们停战一天行不行？
1: 1643年的9月21号，皇太极驾崩。皇太极是清朝开国奠基者，在位期间完善军政制度，统一东北，为后来清军入关统一全国打下基础。他的离世也直接影响了清初权力格局。
3: 而到了1898年的9月21号，在这一天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宣告 失败，光绪帝被软禁了，谭嗣同等维新志士遇害。这次的事件让维新变法道路受挫，也让更多的国人开始思考救国的新道路，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
1: 1909年的9月21号，冯如自制飞机试飞成功。冯如被誉为是中国航空之父，这是中国人自主设计制造飞机的首次成功试飞，开创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先河，激励一代国人投身航空救国。
3: 1949年的9月21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这次会议代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确定了国都、国旗、国歌等重要事项，翻开了新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
1: 1992年的9月21号，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工程。从此，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正式起航，一步步实现飞天、太空驻留、空间站建设等重大突破，撑起中国航天的梦想。
3: 1999年的9月21号，这一天，我们的台湾地区发生了921大地震。这个地震，我相信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啊。强震是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后推动了全台防灾体系的建设，提升了全社会地震预警与应急避险能力。那台湾921大地震对于我们很多人的记忆是影响深刻。那时候我记得我在上学，那时候网络没有现在发达，但是都是看电视嘛，那个时候不是央视新闻滚动播出的，就是921当时地震之后的灾后的救援以及重建的各种消息啊。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大家觉得这首歌可能是首情歌，
1: 并不是。
3: 对，其实这首歌是为了921大地震这样一场灾难专门所创作的一首公益歌曲。
1: 而且这首歌当时呢，莫文蔚就是他模拟被挤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他就是故意把自己挤在一个特别特别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那种震后的那种余生的感受，
3: 所以
1: 在这种录音棚下录的歌。
3: 所以我们来感受这首《忽然之间》，通过另外一个角度来听这首歌。

0: 好啦。
1: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5: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6: 他是宁宁。
5: 欢迎大家可以加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大家可以传递路况点歌，参与到我们的内容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6: 嗯，刚才说到历史上的今天呢，还有一条咱没有说，接下来要说一说，今天还是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这个日子其实就是呼吁全社会关注老年认知障碍群体，国内各地呢都会开展一些比如说主题的演讲啊、宣讲啊、科普教育啊，会举行一些关爱老人的一些公益活动，甚至包括在学校都会举办一些这样的主题班会，包括和平鸽的绘画活动。我们今年的老朋友健康呢，也来关注一下阿尔兹海默症。
5: 嗯，阿尔兹海默病的祸根呢，如果说有这四种吃饭习惯，劝你尽快改掉。
6: 嗯，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就是身边有一个邻居姐姐啊，以前特别精明，买菜算账从来不吃亏的。
5: 嗯，
6: 这两年不行了，出门买菜会迷路，哎，跟他说几句话，颠来倒去的，翻来覆去的。家人带他去查，结果说是阿尔兹海默症。后来呢，跟他聊天才知道，这十几年他天天吃素，一口肉都不吃，
5: 嗯，
6: 而且还顿顿喝点小酒，这些都是很伤脑子的一些就饮食方式。
5: 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名词啊，都知道这种病，阿尔茨海默病。那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是什么呢？
6: 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这个病不是人老了就糊涂了，是大脑里面管记忆的那些细胞一天不如一天了，慢慢的就不好使了。刚开始呢就是记性差，刚说的话转头就忘，刚放的东西找不着了，再往后比较严重了，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儿女站在面前认不出来了。到了那一步，自己遭罪不说，全家也跟着担忧啊。那这病真的得上了就基本上就很难恢复，因为脑细胞它一旦死亡或者衰退的话，它不会重生的。那研究证实了，有四成的人完全是可以靠生活方式来预防，吃什么怎么吃，就是头一件最要紧的事儿，吃对了，大脑退化也会变慢，吃不对，风险就会翻倍的往上涨。
5: 嗯，跟大家说这么四种吃饭的习惯啊，正在悄悄伤大脑。第一种就是长期纯素偏食。
6: 哎，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吃素养生，那一口荤都不吃，什么鸡蛋牛奶甚至都不沾。但是要知道维生素 B12 这些东西啊，主要就是在肉蛋奶里头，十几年你不沾荤腥儿，这玩意儿要是缺了以后，血里的那个就是同型的半胱氨酸就会高，这个东西它管的就是血管和脑细胞。那如果这些东西缺了，那血管和脑细胞都会受到伤害。
5: 但是呢，顿顿离不开加工肉也不行，
6: 什么香肠啊、火腿啊、腊肉啊、咸肉啊，尤其是有些老朋友，
5: 嗯，
6: 特别喜欢吃，
5: 爱吃
6: 腌，就是腌物腌的东西，
5: 腌的咸肉呀、腊肉呀，
6: 对，
5: 一些什么熏肉呀，这些
6: 加工东西啊，
5: 这些东西很下饭，很多人都爱吃。
6: 哎，
5: 但是你看看那个配料表，盐多，添加剂一大堆，常年吃这些醋盐食物的人

0: 得老年痴呆的风险比不吃的高出快九成。
1: 我的妈，90%啊。
0: 对，那些炎症呢就顺着血跑到脑子里，一点一点把神经给弄坏了。
2: 还有一个，顿顿都吃精米面，就是我们现在都是精致碳水，对不对？好多人觉得主食就是白米面和白馒头，再来一块点心，哎呀，那吃的真叫好。可是精米面吃进去太多了，血糖一下子就窜上去了，时间长了，身体对胰岛素就不敏感了，大脑想拿葡萄糖当燃料都用不上，大脑没有了能量，那些细胞也就慢慢的不行了。
0: 还有就是离不开酒，
2: 哎呦，真的是有些人无酒不欢呀。
0: 嗯，
2: 每顿不来个二两不舒服，尤其上一些老爷子，
0: 嗯，
2: 甚至我看到有老爷子喝早酒的，
0: 有，
2: 哎呀，酒精直接伤神经啊，
0: 一天三顿，
2: 哎呦我的妈呀，
0: 一顿不少，
2: 对，就是偶尔还喝大啊，都不知道加在哪儿了啊，还挡着身体去吸收 B 族维生素。中年时候喝酒多的人呢，得老年痴呆的风险不是喝酒，就是不喝，比不喝酒的人要高出3倍。
0: 嗯，
2: 我前一阵我身边就有一朋友，就是比我大大概7-8岁吧，
0: 嗯，
2: 其实也还好，50多嘛，
0: 嗯，
2: 50多一点，但是他就是现在已经喝酒喝的脑子不当家了。
0: 哦，
2: 有一次我送他回家，直接在我车上睡着了，
0: 嗯，
2: 怎么都拍不醒，给我吓死，就差一点没叫120了啊，就是真的。之前带他说家人带他到医院去检查，说他的脑子已经出现了萎缩，
0: 就是喝酒喝的，
2: 就是喝酒喝的，
0: 哦，啊。那得劝劝他，让他少喝。
2: 这架不住他还爱喝，还要酒喝，真要命。
0: 像他这样就已经有酒瘾了。
2: 对，就是我说你离痴呆不远了。
0: 好，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4种啊伤大脑的习惯。
2: 哎，
0: 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想养脑，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方子呢？
2: 哎，有一些东西啊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容易得到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这个核桃莲子粥。
0: 哎，早上起来两个核桃砸开取仁儿，
2: 哎，
0: 莲子10克提前泡上，大米50克一块熬粥喝。核桃里头那些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好，莲子也是养心安神的。
2: 哎，叔，如果实在不想砸核桃，你直接去买核桃仁儿
0: 也行，
2: 可以的啊。还有很简单，清蒸鲈鱼，直接到菜场去买一只鲈鱼不就得了吗？嗯，每周吃2次鱼其实就足够了。像鲈鱼，放点葱姜，蒸个15分钟，少淋一点生抽。因为鱼肉里面的 Omega-3 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原料，比买那些鱼油靠谱多了。
0: 嗯，还有一道菜啊，菠菜拌木耳。
2: 哎，木耳5克泡发，木耳不能泡太久啊。
0: 对，
2: 因为木耳5克泡发之后呢，菠菜200克焯水，搁点香油和醋拌着吃。菠菜里面有叶酸，木耳里面的多糖都能够帮助把同型半胱氨酸降下来，脑血管也就护上了。
0: 嗯，那么除了吃呢，每天还要坚持做这么几件事儿啊。每天出门快走40分钟，走到身上微微冒汗，走一走大脑供血就足，比吃啥补药都实在。还有就是手指操，每天做2回。
2: 哎，两个手的大拇指就挨个去碰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再倒回来，哎，1回5分钟，手上的神经都是跟着大脑连着的。这要手
0: 大拇指挨个去碰食指、中指、无名指，是像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0: 哦，
2: 然后就是动动手指，要知道，我们都说食指连心，其实动手指就是锻炼大脑。
0: 嗯，
2: 所以你看，我们有的老师去学那个电吹管，
0: 嗯，
2: 学笛子，
0: 学二胡，
2: 学二胡，
0: 学钢琴，
2: 就是，动动手指啊，
0: 嗯，
2: 其实对大家有好处的。
0: 还有呢，就是每天至少跟人说上30分钟话，
2: 哎，
0: 别一个人在家闷着看电视。下楼跟邻居聊聊天儿，唠唠嗑儿啊，去社区活动室凑凑热闹，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就是最好的锻炼脑子。
2: 所以不要怪家里的这个老人说一些什么张家长李家短，没关系，让他去说，反正他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对不对？这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他天天说一说，找人聊聊天儿，哎，那是锻炼脑子的。如果说他天天把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如数家珍的告诉你，说明他真的是脑子好使啊。老年痴呆其实是一个慢功夫病，不是1天2天就能够得上的。从今天开始把吃饭的那点毛病改了，多出门走一走，脑子多转一转，老了照样能够清醒的过日子。哎，这让我想到我的奶奶和我的姥姥，他们俩真的，
0: 嗯，
2: 就临去世之前，
0: 嗯，
2: 他们对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退休工资，
0: 嗯，
2: 存款里有多少钱
0: 都很清楚，
2: 门清。
0: 哦，好，我们看刘健啊，刘健留言说，对，脑子不好多吃核桃
2: 啊，核桃就是补脑的，包括我们年轻人也需要多吃。
0: 核桃的那个形状
2: 就像脑子。
0: 对。
2: 吃啥补啥，
0: 以形补形。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想问问大家啊，你们睡姿就是睡觉的时候手是怎么放的？是侧睡呀，还是把这个手举过头顶？
2: 对，就是投降式的那种。
1: 对对对，啊，你们的睡姿是什么样的？手是怎么放的？
2: 对，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是会把手举过头顶。
1: 你是什么样的？
2: 我有时候会举过头顶，就是我同学，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讲，我同学跟我讲，说我睡觉姿势特别像水晶棺里的伟人，就这样，
1: 就平躺的是吧？
2: 平躺的手还交叉在前面放着，就是中山陵去看过那个中山路嘛，对吧？他说你就特别像那个雕像，睡得跟雕像似的，
1: 然后手是
2: 交叉放
1: 交叉放到胸前，
2: 对，
1: 肚子上
2: 的，对，
1: 对，那是挺像，
2: 对。所以大家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睡觉的姿势？
1: 哎，大家不妨聊聊啊，聊聊你的睡姿是什么样的。
2: 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举手的睡姿，它究竟好还是不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举手的睡姿？它的成因又是什么呢？很多人习惯是双手举过头顶睡，
1: 是觉得这样很舒服
2: 啊，觉得这样睡觉特香。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睡姿呢？
1: 那平时生活工作较为忙碌的人群，采用四肢舒展的方式，更有利于舒缓紧张的心情，让自己更快入睡。冬天呢，如果室内温度较高，抬高上肢还可以

0: 调节人体温度，所以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关于举手的睡姿。
1: 第一个就是有些人是习惯于长期的把上肢呢暴露在被子之外，而且把它举过头顶，他习惯于这样睡姿。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其实他通过这个上肢的上抬以后呢，可能会感觉到自己会更加舒服，把上肢举过头顶，这样伸展开，他同时也伸展开他的躯体和下肢，这样的睡眠呢更有利于放松。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人呢平时工作生活相对比较忙碌，比较紧张，那么这种紧张的这个情绪呢，在他睡眠的时候采用这个四肢伸展的方式，可能更有利于他舒缓紧张的心情，能够平静心情，尽快入睡。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说在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把上肢抬高的话呢，就暴露在被子之外。其实我们的这个抬高上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如果是觉得比较热了，那么我们把上肢暴露在外面，可能会觉得这个体温调节会起到一定作用。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4: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刘健的留言啊，他说：“一早就这么抒情吗？这首歌好久没有听了。”《
10: 极度夕阳红》啊，也是当年很火的琼瑶的一部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啊，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好，今天不是说了吗？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病日，对不对？老年人会得这个老年痴呆症，但是有些啊年纪轻轻的，他没到老年痴呆那个年纪了，但他也得了一种痴呆，叫做血管性痴呆
0: 啊。什么叫血管性痴呆？
10: 哎，这个男子啊49岁，年纪不算大吧，就比我们大一点点，对不对？但是他的脑子的年龄就堪比80岁。
0: 哦，这个张先生啊，经常熬夜到凌晨。
10: 对，
0: 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右手突然无力。送医之后呢，送到医院之后呢，这个溶栓治疗后，医生发现啊，张先生虽然看起来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呢，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这个医学影像显示，其白质病变严重，脑萎缩程度与年龄极不相称。他只有49岁，但是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可以相信。
10: 对，医生就提醒啊，脑血管疾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的损伤风险。
11: 上海的张先生今年49岁，平时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他凌晨1-2点还在看手机时，右手突然没了力气，立即拨打120送医。
12: 你是比较幸运啊，因为第一比较年轻，第二你这个发病以后你知道迅速的打120到医院里来，然后呢溶栓治疗，这对你来讲是最根本的。
11: 查房时医生发现，张先生虽然说话沟通看起来正常，但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问题。
12: 我做一个动作啊，你跟我学好吧，我做3遍以后呢，你按照我说的要求你再去做一下好吧。你看一下啊，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一、二、三，你来。
13: 忘了。
11: 医生介绍，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常见于脑梗死、脑出血等卒中之后，也可能与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有关。与阿尔茨海默病的缓慢进展不同，卒中导致的血管性痴呆常在一次卒中后出现，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痴呆。
12: 这大片白色的一个东西，这

0: 叫我们叫白质病变，白质病变呢是脑血管病本身受累的一种脑血管病之后的一种影像学的表现。它只有49岁，你看它这个脑子的萎缩明显和它年龄是不相称的。
1: 医生提醒，脑血管疾病并非老年人专属，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和过量饮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风险。
2: 一旦出现肢体无力、言语不清等症状，应立即拨打120争取抢救时间。
3: 高血压就是这个脑血管病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所以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个血脂、血糖，啊，这个其实都是要控制在正常范围，这样的话才能有效的这个防止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生发展。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说吃东西就是。
4: 饮食上肯定是要比较清淡的，
5: 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说这个酗酒、抽烟，啊等等这些情况，生活不规律等等，都会加重我们血管壁的损害，而导致这个中风的发生。而中风发生以后，不光有瘫痪，也可以有痴呆。
6: 所以说呀，咱们老朋友啊，不仅是老朋友，咱们年轻朋友啊，也不能天天就熬夜刷手机。曾经有些年轻朋友30多岁，他的骨龄测出来70岁老头，为啥？天天就坐在电脑前，要不然就玩手机，都不出去晒太阳，然后也不运动。你说这不就是慢慢的消耗了自己的身体的能量吗？
7: 那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食物呢，它也是吃的，但是呢。
6: 这是食养体验店，这是蚌埠大附院啊打造的食养体验店，用这个六味地黄丸做成面包。
7: 六味地黄丸不是中药吗？
6: 是啊，它居然做成了面包，所以蚌埠大附院它打造了这个食养体验店呢，里面。 不只有这个六味地黄丸的面包，还有什么叶黄素的软欧软，或者是那种软包嘛。多款叫国潮养生的烘焙经验亮相。中秋将至，你是不是又该吃月饼了？但是呢，你又怕长胖，于是就反复横跳吃还是不吃呢？其实这样的纠结何止是中秋啊！你看这个血糖偏高，却是总惦记一些甜品。明知道养生食品有益，但是偏偏难以下咽。9月18号，皖北首家药食同源食养体验店在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门迎客了。这家由医院临床营养科与中医养生烘焙品牌药食坊共同打造的烘焙店，或许能够终结你的这些纠结。
7: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空的时候，在这个食养体验店啊，麦香、谷子、蛋蛋的药香扑面而来。什么六味地黄丸包，灵芝正气包，青桔银耳软欧这些，
6: 黄芪养生包，
7: 把这些中药啊都做成面包了，还有什么薏米山药暖阳包等等啊，还有什么鸡内金吐司，叶黄素润木软欧，光看名字就神仙打架啊。
6: 对，非常有趣啊。
7: 嗯，
6: 比如说这个有些熬夜的打工人在黄芪养元包和灵芝正气包前就驻足了。
7: 哎，盯了一整天的屏幕的手机党，把叶黄素润木软欧装进了托盘，宝妈们是直奔那个叫什么鸡内金吐司喝饼干，这是专治孩子积食的。
6: 嗯，
7: 还包括控糖减重的人群会首选无糖无油的黑麦花茶。 青爽包，追求好气色的女士呢，则是把五红幻彩包和桑葚滋柔包一一收入囊中。
6: 哎，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
7: 对，
6: 运营总店的店长刘颖啊，他就拿出了六味地黄丸包介绍，他说今天呢，他们当天啊，一共做了33款产品，有药食同源的养生面包，也有各类调理面包，搭配的是金桔双花饮，他选用的是经典名方六味地黄丸中可以食用的食材，经过特殊工艺去掉了药材的苦涩，把记忆里难以下咽的药丸变成了人人愿意尝一口的下午茶。
7: 哎，有市民就笑着说呀，本来是陪家人来看病的，闻到香味儿呢就进来了，尝了一口这个桑葚滋柔包，还有麦香浓，就觉得特别有嚼劲儿。他说中秋节准备给爸妈买一盒这样的养生月饼盒，再搭配上什么五红月饼、五黑月饼。
0: 项目启动前呢，医院营养科在医院内做了职工和患者调研，约 75% 的职工和 70% 的患者对药食同源相关食养产品感兴趣。

0: 这也是项目推动的基础。
1: 嗯，那药膳这个烘焙这个负责人他有介绍说啊，产品体系上研发部门根据24节气推出面包茶饮，针对九种中医体质开出专属的产品，未来呢也计划为像血糖高、睡眠障碍等一些慢性病的人群提供对应的食养选择。
0: 这家食养体验店由蚌埠大一附院营养科牵头打造，医院主导研发，专业营养把关，旨在落实国民营养计划和健康中国行动要求，把临床营养服务从病房延伸到市民舌尖，为皖北百姓提供科学便捷的药食同源相关食养健康消费新选择。
1: 我其实比较关心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多少钱
0: 啊？
1: 我估计不会太便宜，但是咱们回头去看看价格是多少。
0: 你一下也不会买那么多。
1: 对，就是它属于那种零食，你觉得这些东西对不对？你不能把它当饭吃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你要知道比起我们平时吃的一些添加了各种添加剂的零食，反而
0: 这个营养多了，
1: 对，这种就显得
0: 健康的多，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与其你到面包店去买这些那些乱七八糟的面包啊，你不如去买这些药食同源的面包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人老了我们都要走路，你知道昨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也得走路。
1: 对，昨天我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平时还走路吗？我说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懒，就低电量的生活就不太想动，到了家就不想动。他说你还不如人家老头老太太呢，是吧？人家吃完饭还去散散步呢，还饭后百步走呢，你咋不走了呢？其实走路这件事儿不仅仅说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走路的快慢也反映了寿命长短，长寿的人走路都会有一些特殊的特征。
0: 嗯，什么特征呢？
1: 哎，俗话说呀，老树先枯，人老腿先衰，腿脚呢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走路呢看似非常简单的日常动作，但是它却牵动着骨骼、肌肉、心肺、神经系统等全身的机能。对于老年人而言，走路的状态不仅仅代表了肢体活力，更是衡量身体健康、预判寿命长短的重要依据。很多长寿老人没有特殊的养生秘诀，就是从日常走路的姿态和状态就能够看出他过人的身体的素质。衰老的痕迹往往是先暴露在步履之间，
0: 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步伐匀速有力，这是长寿老人最典型的第一个特征。很多人误以为走路越快身体越好，其实真正健康的步态是快慢均匀，步履沉稳，不拖沓，不急促。步入老年之后呢，肌肉力量流失，心肺功能下降，不少老人会出现走路拖沓、脚步发飘、走几步就疲惫的情况。而长寿老人走路节奏稳定，落地踏实，下肢力量充足，说明心肺供血能力良好，身体代谢平稳，全身机能衰退速度缓慢，稳定有力的步速是身体各项器官协调运转的直观证明。
1: 还有就是步态舒展平稳，行走从容，这是长寿人群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健康的老人走路的时候呢，是身姿端正，腰背挺直，手臂自然摆动，身体状态松弛从容，行走的过程不会摇晃倾斜，不会气喘吁吁。如果老人常年都是弓腰驼背走路，身体晃动，或者是需要刻意的去借力小碎步挪动，往往就代表骨骼退化严重，精神神经协调能力变差，心肺耐力不足。端正舒展的步态代表着骨骼健康，气血充足，是晚年身体健康的核心标志。走路是最适合老年人的养生运动，也是最直观的健康自测的方式。步态和步速的细微变化都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不需要去追求高强度的锻炼。老年人日常坚持规律的缓步运动，端正行走的姿势，循序渐进的去锻炼下肢力量，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身体衰老，养好腿脚，稳住步态，保持身体的活力与平衡，便是守护健康、拥抱长寿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2: 调查显示，超50%的老年人每月与子女交谈不足3次。你总说下次再说，但他们还有多少个下次？放下手机，听听他们的唠叨，周末回家陪他们种一盆花。 孝老爱亲是给岁月最好的回答。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0: 艾国丽问那个药食同源的面包在哪儿卖的呀？
1: 就在蹦一，蹦一里面，店还挺大的。前一阵我去的时候，它还在装修当中啊、现在应该是已经开业了。
0: 就是蹦一附院。
1: 对，蹦一附院，就老的蹦一附院里面，大家去找，挺大的一个店啊。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蹦布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接下来我们要把营养师顾中医请出来了。
1: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的就是老年人也喜欢吃零食啊，但是我们知道很多零食呢就是高糖高热，可能对于老年人的这个健康不利。但是呢，既然老年人要吃零食的话呢，顾老师也是兼顾了咱们一些老朋友，给咱们推荐了七种比较适合老年人吃的零食。
0: 哎，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们家的老人平时爱吃什么零食，
1: 嗯，是不是够健康呢？
2: 你知道老年人最适合吃什么零食吗？有的人呢可能认为啊，老年人就不该吃零食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只要选择得当，零食呢也是健康饮食的一部分。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老年人适合吃哪些零食，大家也可以把这期视频拿给家里老人看看，或者自己学会了之后呢返乡的时候多准备一些。不过啊，作为一个营养师，我这里首先还是要做一些科普，就是有些老年人他可能会牙口不好，食欲减退，消化不良，那是会出现消瘦。那这时候呢其实比较推荐

0: 口味上他可能会不太习惯啊。如果他口味不喜欢，吃不下去的话，那也白搭。因此呢，还是要选择一些味道稍微好一些的啊。我个人在这里明确提醒啊，就是含有香精的话，我觉得就有吧，这时候他能吃下去更重要一些，不要非追求那些纯天然的。其次呢，就是钠的含量还是要低一些，因为虽然太咸的东西它可能口味比较好，觉得有味儿，但是呢，它容易造成水钠储留，对于它的血压呀，对于它的心脏功能的负担会比较大。还有呢，你得注意自己家老年人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啊，有一些严重的消化不良的问题的话，那就千万小心了。比如一些高糖的、高脂肪的食物就不太合适，包括有一些粗粮，可能这时候稍微吃一吃它就会不舒服，那也是不太适合的。那还有一个老年人常有的问题就是吞咽困难，这些时候就要警惕。首先呢，是有些特别滑的食物，或者是一些太粗糙、太硬、很大块的、非常油腻的食物，其实都要慎重，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松软的食品。有的时候滑可能也好，它能一下就吞下去了，但是如果是一大坨的话，可能会堵住啊，咽不下去啊。所以相对来说，就先选那些看看它能不能正常嚼下去的东西。如果是松软一些的，都还好。还有就是有一些带刺儿的或者带骨头的食物，什么鸭脖之类的，也不适合老年人去吃了。那好，下面就讲到底适合什么。第一呢，还是选择一些奶制品，因为很多奶制品中有蛋白质、有钙，包括酸奶呀、奶酪啊这些，它其实有很多的加工类的食品，它最终加工完了之后，味道又好，营养成分又可以强化很多，所以真的是营养价值很高。包括有一些中老年奶粉，你自己把它和一些其他的食物混在一起，都可以提升它的营养价值啊。第二呢，就是像是一些苏打类饼干啊，它其实也不错，油相对来说可能会少一点，而且容易定量，也比较酥脆可口，安全性也比较高。还有呢，像是一些巧克力，那其实除了那些高糖的巧克力以外，有很多的巧克力它里边虽然又是一种有甜味的，但实际上抗氧化成分也很丰富，也挺健康的。还有像一些木糖醇蛋糕，虽然说它也是蛋糕，血糖反应也比较高，但至少它添加糖还是会少一些啊。当然了，像是麦芽糖醇之类的其他的一些蛋糕，口味上都还不错。那再有呢，有些老年人如果牙口还好的话，坚果也很好，坚果中有蛋白质，然后有膳食纤维，有维生素 E， 有维生素 B 族，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必需脂肪酸啊。另外有几种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像是奶枣、枣夹核桃这些，它的糖真的是挺多的，但是蛋白质、矿物质也都还不错。就总体来说，这个食材都是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材，所以没有血糖问题的老年人呢，可以去试一试。再有各种水果干，像是原先水果中它的维生素 C 啊，以及某些分裂物质，在脱水过程中确实是很容易流失的。但是呢，比起我们常见的各种加工食品，最终这个水果干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里面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很多的矿物质。特别是你得选择那些没有额外加糖加油的，就还不错。甚至你可以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可以选择那些冻干工艺的，会更健康一点。那如果牙口不好吃不动的情况下，还可以选择什么呢？首先果泥你可以试一试，什么香蕉泥呀、蓝莓泥呀、苹果泥呀之类的啊。你别买那种婴幼儿食品啊，你买那种普通食品的，其实价格就性价比还不错。还有奶酪，它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奶酪，嚼起来可能咀嚼感也不错，然后口味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说实话，有一些就是那种原味奶酪，相对来说它的价格可能也不便宜哦。最后呢，还是提醒老年人的牙齿问题一定要千万注意，比如及时漱口、用牙线、规范的清洁牙齿、刷牙，这些都很重要。另外一次吃零食也不要吃的太多。总之呢，选择这些健康零食其实是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饮食健康的。祝老年人们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啊，享受晚年的生活，好吧。我是顾春一，一个人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并且互动，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好，
1: 今天的老蹦蹦历史和大家聊一聊古阳城遗址公园。
2: 哎，古阳城它在固镇啊，在蹦蹦的固镇的城南一公里处，在汇合的南岸藏着一座2000多年的汉代古城，就叫做古阳城。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古阳城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啊。
2: 对啊，
1: 其实古阳城最早呢是始建于战国晚期，兴盛于汉晋，因为地处古水，也就是今天谢河的北岸，古人呢以水北为阳，得名古阳。
2: 哎，西汉初年正式设立了古阳县，城池为方形的土城，边长接近1000米，总面积足足有100万平方米，四面设了城门，外面还有护城河，城内有县衙、作坊、道路，当年铸铜制陶的烟火在此升腾，是淮河北岸重要的郡县之所。从西汉一直到唐显庆元年，前后有862年的时间，这里先后设立了古阳县、阳平郡、古阳郡。南北朝北魏时期，这个地方就改古阳镇为古镇，慢慢的就演化为了今天固镇这个名字的源头。

0: 以前原来叫古镇，现在叫固镇。在唐显庆元年呢，古阳县被撤销了，并入了淡县，繁华的郡县治所逐渐的淡出了行政版图，城墙也慢慢的荒废，城池淹没在了黄土之下，千年之间地面上只剩下了残存的土坯，田间也随处可见一些汉代的砖瓦陶片，静静的藏着淮河流域的汉家故事。
1: 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这里啊。
0: 对，在1980年的时候呢，古阳城遗址被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的时候列入安徽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发掘出了一些就是古钱币啊之类的东西，包括有五铢钱等一些文物，印证了史书里面这座城池的繁华。那我们说完了前世，再来说一说它的今生。2015年起呢，固镇就启动了古阳城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
1: 遵循文物保护优先原则，不改动原生古城墙，在遗址之上打造汉文化主题园区。想必呢大家这个都熟悉了，
0: 对，
1: 因为我们都去过那里看樱花，因为那里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品种的樱花嘛。
0: 嗯，
1: 园区栽种47个品种，15万株樱花，1500亩花海，是环抱千年土城，大家呢也习惯叫它古阳城樱花园。
0: 园区就复原了仿汉的县衙、街巷、角楼，打造了瓦当广场、印章广场、九龙广场，配套了一些木栈道啊，景观水系，再现了汉代市井的格局。
1: 大家可以聊一聊啊，就是您对于这个古阳城遗址公园的印象。
0: 嗯，我去年也是去了一下啊。2024年的时候呢，古阳城景区获评了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樱花季成为了景区标志性的文旅盛会。
1: 2026年第四届樱花季，那么网红开封王婆受邀来到古阳城，不知道有没有去那儿？
0: 我去了，真的是人山人海啊！
1: 你看到王婆了吗？
0: 我看到了，
1: 看到了，
0: 就是根本进不了身，就只在后面看着。
1: 人太多了，
0: 太多了，甚至要拿望远镜啊！
1: 4月1号至3号，在千年古城墙下烂漫樱花林中，开启王婆说媒万人相亲专场，古老汉地樱花为媒，王婆现场牵线，吸引数万游客奔赴故镇，现场人气爆棚。也登上了各大短视频平台热搜，让这座沉寂千年的汉代古城一下子火遍全网。
0: 哎，当时我去看了这些活动啊，除了有王婆说媒之外呢，还有汉婚大典、非遗打铁花，还有高空威亚秀、汉服巡游以及非遗的展演等等，都是轮番上演了。一边是2000年前留存的夯土城墙，一边是春日花海与热闹的人间烟火，历史与风景再次相融。以上呢就是今天你好老朋友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可以加群，
0: 大家可以在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1: 明早8点我们再见，
0: 拜拜。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玉儿要去逛庙会，天木天哥也陪着愿意去，德双也愿意去，两口子离不开。但是一看田先生酒性正浓，怎么能抛弃先生陪着媳妇逛庙会去？那也太不礼貌了。所以呢，违心的就说，行行行，快去快回，庙会上人多太杂乱，别让我担心。你放心吧，我也是大人了。玉儿他们三个女孩穿上鞋跟家人告别，赶奔庙会。他们去逛庙去了，咱先不说，单说德双18岁的壮小伙子，他不但说有能耐，水性大，哎，这酒量也不小。今儿个心里这一痛快，这就叫酒入宽肠，酒入愁肠。高兴的时候多喝几杯没事儿，要别扭的时候喝一口他就醉。今儿陪着先生打开话匣子，爷儿俩是越唠越高兴，左一杯右一盏，喝的是晕晕乎乎。在旁边陪着的呢都是男人，田先生的俩儿子田园田野在这陪着。他们俩人酒量不大，但是多少也能喝点儿。四个人团团围坐，一会儿热点菜，一会儿添点菜，喝的是有滋有味。喝着喝着，田先生打开话匣子了，把酒杯放下了。哎，我说两句啊，德双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就拿冯家崴子来说，我学生不少，但是我最看重的就是你。我盼着你冯德双能有出息啊，哎，别跟师父学。哎，我是空有一腔壮志，到老了也未得施展呐。哎，不过呢，孟子说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最大乐事也。我也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了。你呢，现在虽然务农了，也成婚了，可不能把志向消失了，明白吗？哎，人要站得高，要看得远。就拿孔老夫子来说，他老人家弟子3000，贤人72，他一向教导他的门生志向都要远大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有一回孔子出游，东上农山，他的得意门生子路、子贡、颜渊三个人跟着他。孔子登上农山非常感慨，他回过头来跟他的弟子说，登高远望使人心旷神怡啊，你们几个说说各自的志向，让为师听听。这几个得意的弟子先后发言，首先说话的是子路。子路说了，老师啊，弟子愿擂鼓之音上闻乎天，旌旗翩翩下盘于地，由我率兵进击，必酿毙千里，孰我能尔？让他们二人做我的随从，您听怎么样？孔老夫子听完之后笑了，嗯，有出息，有出息，真够得上一位勇士啊。紧接着子贡说话了，老师，我愿齐楚合战于莽阳之野，梁垒相当，尘埃相接，交战构兵， 我住镐一带白怪，陈说与白刃之间结两国之患，属我能耳，让他们俩人做我的随从。孔子听完了，赞叹了一番，哎，真是一位雄辩之士，说的多神气啊。最后啊，颜渊说话了，老师啊，我跟他俩不一样，我愿得明主圣主而相之，使陈国不休，苟持不悦，断剑戟以为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如此何劳子路率兵进击，又何劳子贡陈说白刃之间乎？哎呀，孔子听完更是高兴了，好，你真是一位贤德之士，高尚啊，高尚啊。子路听完了就问，那么先生，您的志向是什么呢？孔子一笑，我的志向与颜氏同，我愿带上我的东西从颜氏也。孔老夫子同门生们闲谈，德庄啊，你听听，无论谈文还是谈武谈德，这格调啊都是这么高啊。人呐，应该志当存高远，志当存高远呐。可这田先生越说越激动，滋儿又喝了一杯，紧跟着倒满了又喝了一杯，这阵俩眼呢就有点发离了，就发明了，说一句行话就是搬高了，用手指着酒杯，酒这东西真是好东西，好东西呀，我这些年全靠了它，不然呢我没法活呀。为师是一介书生，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回天之力啊。我推崇李太白，李白真是个嫡贤人，当他醉了的时候是他最清醒的时候，当他没醉的时候是他最糊涂的时候，因此啊，他愿长醉不醒啊，百年36000日，一日虚清300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多高尚、人家李太白是荣华富贵如浮云，一生以酒为伴，放浪不羁，狂饮狂歌，潇洒飘逸，酒入他的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啊，了不起，了不起呀、德霜，我今儿太痛快了，干干干干，妥了，他也成李白了。这三个男人赶紧招呼他，暂且不必说，话分两头说玉儿。三个女孩高高兴兴的离开了家，蹦蹦跳跳赶奔关帝庙。现在的时候已经过晌了，别看过晌了，赶庙会的人是有增无减呐、耳边听着哭声笑声叫骂声呼喊声，孩子叫，大人吵，买卖的吆喝声，简直搅成了一锅粥了，尘土飞扬啊。那年月也不讲卫生啊，什么环境污染呢、谁都不懂，也没这词儿，就觉着高兴就行。三个人好不容易来到关帝庙，说起这关帝庙来，在全国范围来讲为罪，什么罪啊，最多不过了，哪儿都有关帝庙。什么时候兴起的关帝庙那么多呢？据说是始于乾隆年间，这也许是谣传，也许是有人故意编的， 这个乾隆啊就爱三国，百读不厌呐、啊。所以三国他手不释卷，三国里的人物他最羡慕的、最信仰的就是关羽、关云长，什么刘备呀、诸葛亮靠边站。到时候他就跟大家讲这个关云长。据说有一次乾隆皇帝一个人在御花园溜达，夜深人静了，就听见身后有假叶子的声音。假叶子就是武将披的那个甲胄啊，哗隆哗隆响。乾隆回头一看，没人。没人怎么有假叶子的声呢？啊，乾隆就琢磨，我是真龙天子，肯定有天神在暗中保驾。因此他仗着胆子就问了一声，后面何人保驾？哎，真就有人回答了，二弟云长。哟，乾隆一听关云长保驾呢，二弟云长，那他是二弟，我就是刘备了。哎呀，心里特别的高兴。他又问了一句，三弟义德何在？身后那人又说了，镇守辽阳。哎呀，乾隆皇帝一想，我真是刘备一转呐、啊，我得见见我三弟，降了一道旨意，就飞调辽阳镇守使进京来见驾。辽阳的镇守使姓孟，据说啊，叫孟超农。孟超农。

一听皇上非调他进京，他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呢？他做了亏心事了，他没少贪赃，心说这事儿大概皇上发现了，调我进京要进行审讯呢、啊。真要查明白了，我还活得了吗？这一害怕服毒自杀了。结果这三弟镇守辽阳也没见着，当然这只是一种传闻。总之乾隆皇帝推崇关羽，这是千真万确。因此在他那个年代大兴土木，就修建关帝庙，在正阳门右边修的关帝庙，哎，左边修的张飞庙。皇上这一开始上行下效啊，各府各省的官员一看皇上都这样，我们得学，所以各地都修建关帝庙。张飞庙啊少的可怜，主要是关羽的，而且不惜工本呢、啊。那投入老多老多银子了。就拿这田家铺子来说，充其量不就是个铺子吗？但这关帝庙是相当气派，碧瓦朱墙，气势雄伟啊，是附近180里最有名的关帝庙。每年4月18香火不断，就不是庙会，平时烧香的许愿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尤其这4月18那人呢都没法说有多少，今年更是热闹。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小玉田木天歌挤过人群来到庙前，头一项任务得烧香啊。你来干什么来了？求关老爷大发慈悲，保护我们平平安安，保着我们能过上好日子。请的香先烧了香，先许了愿，高高兴兴从关帝庙出来，接下来就开眼溜达。一看那床子一家挨一家，那摊儿是一家挨一家，卖什么的都有啊，尤其是各种吃喝，清香扑鼻呀、啊！他们东瞅瞅西看看，一看有唱二人转的，有说大鼓书的，有摔评书的，有唱戏的，有卖膏药的，有耍狗熊的，卖大力丸的，这都少不了。他们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最后站在一处人群的后边的，这围的人是最多，探头往里一看，是说大鼓书的，是附近最有名的说书先生，姓方，叫方瞎子。这方先生颇有名气啊，据旁人讲，每一年他到奉天去一趟，进大帅府给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说书，每次张作霖都给他重赏，他跟谁都讲这事儿。这事儿不管真与假，总之他说书说得相当好，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呢、啊。今儿个讲的这段叫杨八姐游春，所以围的这人里八层外八层的。玉儿呢有点文化基础，他父母都是医生，文学底子也不薄，他从小受这种熏陶，什么三国、水浒、红楼各种唱本他没少读，印象比较深，所以一听书他就入迷。田木田歌也不例外，他们在人群外的往里挤挤挤，哎，挤到里边来了。再一看这方先生放着个桌自弹自唱，方先生个可不小，站起来比常人都高着半头，别看实木了，五官貌相倒也端正，今年40岁挂零，嗓音十分洪亮，唱的是悦耳动听，是飘飘荡荡，真好似行云流水。别看围观的人那么多，是鸦雀无声啊。听着听着他们入了迷喽，

哎呀，玉儿听的是如醉如痴，心说这个人呢，可惜就实木了，这要明木该多好啊！说的真好，就像那真事儿摆在眼前一样，他唱的怎么那么好听啊？使他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可玉儿全神贯注在这听说书，这个人是越聚越多呀。这个人呢，一会儿往前拥，一会儿往后靠。天本来就热，热的人都要窒息发昏，什么味儿都有了。这玉儿在这站着站着，就觉着头有点发沉，心说话：“哎呦，怎么这么挤呀？都要把我压扁乎了。”哎，皮鼻子一闻，什么味儿？酸臭酸臭的猪圈味儿。他回过头一看，可把他吓坏了。闹了半天，小玉的身后站着个黑大个儿，比小玉能高着一半。这张大驴脸顶旁人好几张脸，浓眉毛、帽帽眼儿、大耙鼻子、鲶鱼嘴、一嘴的黄板牙，从这嘴里发出这个味儿，都能把人熏昏了。就见这小子眼露凶光，色眯眯的盯着小玉。这还不说，他这身子紧靠到小玉的身上，而且伸出两只带毛的大手，扳住小玉的两边胯骨。这小子开始耍流氓。小玉也是媳妇了，什么不懂啊，就觉着不对劲儿，心是狂跳不止啊。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赶紧走，但走不了，前后左右都是人，想动都困难，而且被后边这个黑的个牢牢地把他吊住了，动转不能。小玉又害臊又着急又害怕，本来就头晕，眼前一发黑，扑通摔倒在人群之中。那黑大个一看前面的人躺下了，借这机会他也溜了。田木田哥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这小丫头赶紧挤过来了：“姐姐你怎么了？姐你怎么了？啊，快走，我身子不舒服，快嫁我回家。”哎哎，这姐儿俩本来不愿意走，但是一看玉儿这样，不走也不行了，下着走吧。玉儿拉着他俩一溜烟挤出来人群，好不容易挤出来人多的地方，往家里飞奔。走三步摔个跟头，走五步一个趔趄。这俩小丫头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姐你怎么了？你有病啊，快走，少说废话。这俩人还问到底是怎么了。这阵小玉回头这么一看，哎呦妈呦，就这么跑没甩掉那黑大个。这黑大个糊着两只眼睛追来了，而且不止他一个，后边还跟着俩随从。这俩随从一个个嬉皮艳脸，撸胳膊挽袖子，呼呼之喘，是紧追不舍。小玉一看是魂不附体。那庙会上人多，这人不多，越往前走几乎都没人了。小玉就往不好的地方想，这肯定是个淫棍，肯定是个色狼啊，这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想喊说不出话来，嗓子眼儿像堆了块烂肉。好不容易他跟田木田哥说：“快，你们脚快回家去报信儿去，快叫家里来人。”啊！丫头小也不太小了，也明白怎么回事，一看后边追了仨男人，就知道不是好事。俩小丫头没有办法了，一前一后撒脚回家送信儿去了。正在这时候，那个黑大个三步两步就追上了小玉，砰一把把小玉的胳膊给抓住了，就像拎

0: 跟小鸡儿一样把小玉拎到自己的面前，那只手一搂腰把小玉就抱起来了。小美人儿，哪儿跑啊，哎，哥喜欢你，你知道不啊，哎，来来来，今儿个4月18，咱们好好的过一过，走不，跟我进树林不。小玉连踢带打没用啊，那小拳头能有多大的劲儿？锤到黑大个身上跟敲鼓差不多，踢他身上跟踢电线杆子差不多，一点力都没了。这小子夹着小玉就进树林，后边那俩小子看着非常高兴，嘿嘿嘿，在后的淫笑。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报信的田木和田哥，这俩小丫头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总算跑到家来了。田木在头前进屋就喊，出事了，遇上坏人了。不用解释，这一说家里人就明白了。德双的脑袋嗡的一声，小玉在哪儿？在前街呢，遇上三个坏人，快去。妈的人。德双啊，下地都怎么下的不知道，塌了这鞋往外就跑。哎，田园田野毕竟是男孩子，两人跳下看了，把鞋蹬上，从外头柴火垛抄起两根棒子来，追上德双也跟着往外跑。这仨小伙子出来不要紧，才引出了一场杀身大祸。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冯德双听说媳妇儿遇上了坏人，真是又急又恨呐。头一个跑出去去救媳妇儿，那个田园和田野每人掐着棒子在后头就追，因为心里的着急，脚下加快，眨眼之间就赶到出事地点。德双抬头一看呐，前头有个黑大个夹着媳妇小玉，小玉是手刨脚蹬，嗓子都喊破了，听不着音儿了。这黑大个撒开两条腿正奔树林，因为这树林呢离着比较远，眼看要进树林呢，还没等进的时候，这德双眼睛都红了，脚下加紧，大吼了一声，站住，兔崽子，别犊子。不知骂什么好了，实质上这会儿冯德双骂的什么自己都不清楚。随着喊声，一个箭步跳到这个歹徒的背后去了，飞起来就一脚正好踹到这歹徒脖子上头。咱说了，德双本来身体就好，再跟郭老道学了2年多武艺，腿脚麻利，就这一个飞脚不要紧，把这个黑的个踹的妈呀一声，把小玉就松了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7-8步，单腿就跪到地上了。这个歹徒还带俩帮凶呢，这俩帮凶扭头一看，呵，来人了，转回身来是直扑德双。德双把拳头抡开了，是左右开弓，去你妈的，去你妈的，啪个啪呀，啪个啪。别看这俩帮凶岁数也不大，在德双面前那白给，这一顿胖揍把俩人揍的是鼻青脸肿，滚的滚，爬的爬。这德双不顾一切，直接奔那个元凶黑大个。等黑大个 单腿跪在地上，一扭头

跟扑来的德双打了个照面，你也看清了我是谁，我也看清了你是谁。德双这才弄清，闹了半天这个歹徒并非旁人，是远近闻名的恶霸，叫田大驴。您别忘了田大驴。那位说还有人叫这名吗？太难听了，这是绰号。他的原名啊叫田万蛋，就是一蛋一斗那个蛋。要说起来这个田大驴可了不得，他爹是田家堡的首屈一指的大富户，叫田景满。田景满还有四个儿子，长子田万金，次子田万银，三子田万童，老哥的就这田大驴叫田万蛋。老百姓暗地之中给老田家这爷五个送了个绰号，叫田家五虎。您听这名，凡是叫这种绰号的好人少啊。他们家当初是镶黄旗，黄带子，祖先上都当官的，不知何年何月在田家堡子定了居了，繁衍生息。这铺子里大部分都姓田，大部分都是黄带子，外来的户也有几家，不多。哎，他们这一支飞黄腾达。那么现在民国了，黄带子不吃香了，但是人家家基础深厚啊，所以这田景满依然是老当家的，站到他们家的门口广德堂跺一脚，方圆四十里都颤三颤摇三摇，要钱有钱，是要事有事啊。他们家良田千顷，雇着长工短工一百来号啊。要说这田景满好好栽培儿子有出息得了吧，不，他大儿子田万金从小就当了土匪，现在依然是土匪头子，跟大土匪头长枪好是结拜的八兄弟，经常到外的抢掠呀，每一年带回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您说当胡子的眼睛都是红的，那不发横财等什么呢？因为那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官府跟胡子都勾着，所以老爷不犯法，老爷没出事儿。这是他大儿子。他二儿子倒腾毒品，专门从全国各地倒腾鸦片烟，这个贩毒走私是最赚钱不过呀。拿那封建社会当大官的也好，军阀也好，都是靠着毒品发家的，这一转手就挣上多少倍钱。这老二田万银倒腾毒品的也发了大财，老三田万童啊比他们还强点，到了奉天当了奉系的一名军官，官不太大，但是有势力，手里掌握着枪杆子。就剩下这个老哥的叫田万蛋，田大驴。这田大驴一不读书二不写字，仗着父兄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花花太岁。没事吃饱了喝足了，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带着几个爪牙在街上横行。这小子有个最大的缺德毛病，就是好色。哎，你别看他有媳妇儿，他经常在外头做缺德事儿。就方圆附近有姿色的少妇长女，没少叫他糟蹋。只要他一出现，那胆小的人就退避三舍呀，不敢朝他的面儿。这小子瞪眼就打人，举手就骂人。他是一头驴。那位说怎么叫田大驴呢？这有原因。头一个从他

0: 外形上看，这家长得人高马大，黑不溜秋的，这张脸特殊的长，跟那驴脸差不多，所以叫田大驴。另外这小子脾气秉性格外的古怪，要上驴性劲儿，连他爹都管不了他，他哥也拿他没咒念。这小子是犟驴子犟驴子的，又摔盆又砸碗，就好像神经分裂似的，性情古怪，所以就管他叫田大驴。今儿个这小子吃饱了喝足了，知道是4月18的庙会，四乡八镇少妇长女少来不了，他早就存这心了，带了2名狗腿子出来找便宜。那庙会上那么多的人，他也欺负了几个女人，不过这几个女人他都不中意，秃头秃脑的找了点便宜，但这些女人一看是他，谁敢言语啊，就溜了。这小子没尽兴，他一直在庙会上学嘛有姿色的女人，哎，转来转去，转到方瞎子说书这儿了。他一抬头正好看见玉儿，又他心就一动，这小女子是哪儿的，长得不错呀，真水灵，细皮烂肉的。他就挤进人群，站到玉儿身后，耍流氓啊。这咱就不必细说，我这一说您就清楚了。玉儿逃走了，他不甘心，想把玉儿给糟蹋了，就这么的带着2名爪牙追上来了，因此把玉儿抓住，想进树林子撒野。正这时候德双来了，可德双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田大驴啊，别看他住的河东，经常上河西来，一个是听说过，另外也见过，但是面对面直接接触发生矛盾这是第一次。德双一看，哎呦，好小的田大驴，你欺负来欺负去，欺负我们头上了，我岂能容饶啊，我叫你冒坏水，我叫你坏。德双脑袋一热，不管不顾啊，你们家哥几个不好惹，活该，我也不好对付。第一个箭步又窜过来，抓住了田大驴，是拳打脚踢。哎，这田大驴人高马大，也会两下五步超，一开始还能支吧两下，长了支吧不了，他不是德双的对手啊，叫德双把他揍的爹一声娘一声的敲嚎。这时候田野他们也追上来了，都掐着棒子呢，一看是田大驴，这哥俩就一愣啊，知道这小子不好惹，怕德双把人打坏了，过来半真半假的就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德双呢也不愿意把人给打伤了，觉着也差不多了，这才停住手。田大驴是弯着腰咧着嘴从地上站起来，扭回头用手指着冯德双，小子你敢道个腕吗，你是谁？冯德双，河东冯家崴子的。好小子好小子，冯德双，我记住你了，你等着爷爷的，我要不报复我誓不为人。去你妈的吧。德双能听他这个吗，飞起来又一脚，这一脚踹得可厉害，正踹到田大驴脸上，谁让他那么长的脸，把田大驴疼的啊，鼻子口窜血，再也不敢骂人了，是陌身便跑，带着俩爪牙狼狈逃去。德双呢这口气才出来点，转回身看媳妇玉儿，玉儿刚苏醒过来，刚才都昏厥了，哪经过这事儿，一惊一下已经休克了，这阵刚还过来。德双把玉儿抱到怀里，玉儿怎么样，玉儿醒醒。哎，三哥三哥，别说了别说了， 三哥保护你。说着一下腰，他把玉儿抱起来。田野他们保护着，先回到田先生家。田先生一家人都在院里头等着呢，把田先生可急坏了，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刚想出去看看，一看德双抱着玉儿回来了，俩儿子在后头跟着，一个个气色不正。田先生就问，咋样，出什么事了，快把孩子放到炕上。玉儿躺在炕上吧嗒吧嗒掉眼泪，抽抽啼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双喘着粗气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田先生是正人君子啊，不听则可，听完之后气得直跺脚。哎呀，什么年月呀，这是啥年月哟，光天化日，强抢民女，罪在不赦哟。完了，完了，这个世界完了，阴阳颠倒，黑白不分呐。哎，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德双啊，你也把他打了，你也出了气了，快照顾你媳妇儿，别把孩子给吓着。你看在田先生眼里，玉儿就是孩子。玉儿还是啼哭不止。这会儿啊，田先生的大儿子田园说话了，爹，这事儿完不了啊，田的驴多咱受过这气呀、啊、他回去找人去了，他跟德双肯定完不了啊。我看德双啊，你得躲一躲呀，你不能在这儿待着了，再待着非遭毒手不可。一句话把田先生提醒了。田先生点了点头，说的对对，德双啊，趁着日头还没落山，你跟你媳妇儿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家吧，快回冯家崴子。老师，我走了您怎么办？哎呀，别管我，别管我呀，我就在这儿坐镇，我看他能把我如之何。你不在这儿什么都好办啊，孩子，别顾及的那么多了，快躲躲风头，咱惹不起人家，光棍不吃眼前亏呀。老田家人都苦劝，德双没办法了，好吧。这是小玉呢也清醒过来，也可以下地走动了，有人搀扶着，德双架着。这四月十八这天就这么过的。离开田先生他们家，田先生依然不放心，让老伴看家，带着儿女亲自护送来到渡口。渡口就是老艄公来回摆渡的那个地儿。这老艄公在东岸西岸有俩窝铺，不是住在那面就是住在这儿。他既属田家铺子的人，也属冯家崴子的人，正好在这面。老艄公一看，呵，怎么来这么多人呢？啊，德双回来了，这是赶会回来了，开几句玩笑，看看他们玩的痛快不。又一看田先生也来了，他跟田先生有点交情，俩人见面就开玩笑。老艄公咧着嘴刚想开玩笑，但是仔细一看不对劲儿，这些人怎么这么严肃啊，玉儿哭得跟泪人一样，德双也气色不正，俩眼通红，就知道这事儿不寻常啊，所以他就没开玩笑，把跳板搭好了，他们都上了船。老艄公也没说话，等船到河心了，老艄公这才问，我说田先生怎么了，出啥事了？德双啊，你怎么气成这样？哎，一言难尽，是这么回事。德双把事情的经过一讲，老艄公听完了气得直扑了脑袋。嗨，这世界到了头喽，该毁灭喽，人心不古，真他妈缺八辈五的损德呀。你说这老田家田景满， 他祖上做了多少孽，
1: 嗯，

怎么激出这么四个败家子儿来？一个比一个损，一个比一个缺德，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有好心，天有好报，人要作孽，也有报应啊。德双啊，消消气儿吧，迟早他们家得遭报应。田先生，你说是吗？是啊，我也是这么看的。老艄公骂了一阵之后，船到了对岸，德双他们下了船了，田先生就不送了，到地儿了。德双啊，跟你媳妇赶紧回家吧，啊，千万这两天别到河西来。老师啊，我打算把我媳妇送到家去，我跟你们还回去，啊啊，你干啥去？我跟田的驴完不了，别看我把他打了，他自己找的，我要跟本地的老百姓除害。哎，孩子净说胡话呀，手大捂不过天来，你算了吧，你要回去主动送到门上，你还有个好吗？强梁人惹祸招灾，吃亏让人才常灾呀。孩子，听我的话，快回家，千万别再惹事儿了。老师，我担心您。哎呀呀呀呀，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应付得了。田家老二田万银是我的学生，我教过他半年多，就冲这一面，他也不能把我如之何，你就一百个放心，回家吧，回家吧。德双没办法了，把媳妇揉到驴上，牵着驴回家了。田先生带着子女也返回自己的家中，咱不必细说。冯德双一琢磨，我娘一向胆小啊，回到家发生的事儿不能跟他说，说完之后非把我老娘吓坏了不可，因此快进家了，故意镇定，也嘱咐玉儿，玉儿也明白事儿，也不能说。到了家，但是你再怎么控制，这感情它不一样，那五官也不一样，老太太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把驴拴好了，问德双：“孩儿啊，出啥事儿了？”“没有，挺好的。”“是吗？我怎么看你这样有点反常啊？”“没有，可能今儿玩的有点累了，娘，我想睡一觉，洗把脸休息休息吧。”又看看小玉，小玉也不爱说话，少气无力的叫了声娘，然后回到自己那屋了，往炕上一躺，脸朝着里，一语皆无。要当妈的心疼儿女呀，尤其这个媳妇，娘儿俩感情融洽，比亲闺女还亲。老太太不放心，也上了炕了，摸一摸小玉的头，有点烫手。哟，怎么有点发烧啊？玉儿，你是不是有什么病？娘，没有，我就是困，我太累了，我想睡一觉。阿弥陀佛哟，可千万别出事儿啊！你看这庙会逛的，给他投了把手巾捂到头上，老太太退出去了。就这样，谁也没说。到了仨黑真睡觉的时候了，小玉把门关上，灯吹了，告诉丈夫：“去，给我提两桶水来，把盆给我拿来，把那猪胰子也给我拿来。”猪胰子就是现在的肥皂。哎，德双出去了，把水提来，盆拿来。呵，玉儿把窗帘挂上，脱光了衣服，这顿洗哟，一边洗一边哭，一边洗一边恶心，想起发生的事儿，这不等于遭侮辱一样？这丈夫通情达理，要换个旁人，那心里得多腻歪呀！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恨得他是牙长四指，洗了七八遍，这心才痛快一些。换了套干净衣服，他躺下了。德双把地下水提出去都倒完了，也躺下了。小两口刚结婚，本来十分亲密，在一个。

0: 是渐渐褪去喧嚣和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奔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白尸案对苏轼的一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一悲剧的历史事件中，他遭遇了怎样的磨难呢？敬请关注《大写人生苏东坡》第一集《飞来乌台案》。

汉历史中，总有英才天赋异禀、才情卓著，但有命似浮萍，令人恻隐。北宋的文学巨匠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生漂泊，仕途沉浮，屡遭贬谪，然其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之豪情不减。更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豁达。而这一切的坚韧与乐观，皆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

乌台诗案。元丰二年是苏轼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彼时他初至风景如画的湖州，却因写作一篇文章无端遭御史台诬陷，被指讽议新法。卷入政治漩涡的他被押送北上，在无尽的痛苦与折磨中等待接受来自宋神宗与北宋司法最严厉

是遍天下。苏轼这个人有思想，有情怀，有文采，有幽默，但这个人同时呢又不清高，身段低，这样的人你总觉得好像你可以随时走过去，他呢也可以随时走过来，两个人握个手坐下来喝两杯，这样的苏轼谁能不爱呢？这样的苏轼谁能忍受他受到任何的伤害呢？但我要说啊，其实这样的苏轼正是从不断的磨难中产生的。苏轼这个人之所以伟大而且亲切，除了他过人的天赋，也与他生活的环境和经历呢密切相关。我再说直白一点，如果他不经受舞台诗啊，苏轼可能在性格或者才情上就更加的锐利张扬一些，更加的咄咄逼人一些。在古代的文字狱当中呢，舞台诗案的知名度可能是最高的，因为这个诗案关系着苏轼啊。更重要的是，舞台诗案呢本质上就是一个带有政治目的的诬告案，一桩著名的冤假错案。什么叫乌台呢？这个乌台啊，就是指的御史台。汉代的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呢，御史台里面种了许多的柏树。每到傍晚的时候呢，大群的乌鸦呢，喜欢栖息在柏树上面过夜，非常的壮观。所以御史台后来就简称乌台了。当然北宋的这一件乌台诗案呢，是发生在汴京的御史台，也就是现在的开封，所以呢就借用了汉代的乌台之名而称之为乌台诗案。苏轼他到底为什么会陷入到这个乌台诗案当中呢？要把这个话题说清楚啊，就要回溯到诗案发生的十年之前呢，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他呢想大展宏图，来改变一下极贫极弱的这么一个形象，那就要实施改革了。那么任用谁来改革呢？下了一道圣旨，奉圣旨，苏轼可折寿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对于这个结论呢，苏轼肯定能接受，因为他本来以为自己的命这是没了，最后居然是这么一点惩罚。但是司法是这样，你也不能违背司法的原则。所以这么说来啊，苏轼能够死里逃生，也多亏了北宋的司法公正。毕竟呢，司法那不是少数人可以操控的。宋神宗的这道圣旨啊，可以说是一种折中的处理。宋史的《苏轼传》有这么一段话，说苏轼昔之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名，不敢言，以诗托讽，数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苏胆、何正成，执其表语，并梅涅所为诗，以为善报，逮捕台狱，欲置之死，断连久之不绝。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其实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事情的幕后的总策划人和指挥者正是宋神宗。宋神宗对苏轼烦心了很久很久了，只是大理寺与审刑院给出的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所以呢就从御史台的枪口之下呢救下了苏轼一命。但是特责一下那还是要的，所以这一个特责呢，苏轼就去了黄州。我们实事求是说啊，苏轼的政敌对不少诗文的理解呢有一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苏轼讽刺新法和权贵，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一篇两篇的事情。
苏轼也给朝廷

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纳，所以他才会越提越多。你要说讽刺嘛，这个意思肯定有，要说诋毁那就未必有了。而且苏轼他不是挟私见来讽刺，他呢也不是从新党旧党的派系斗争来提，而是本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作为一个士大夫的良知来提的。更重要的是，苏轼认为让他提意见的那正是宋神宗啊。他在《折中朝》曾经上了一个奏章，叫《七骏杂志》，里面有这么一段话：昔先帝，这个先帝就指宋神宗了，说朝臣上殿访问古今，至臣今后遇事吉言，其后呢曾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欲勿托否，速即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苏胆和郑成三人因此严惩诽谤，称谁得罪。这段话的意思苏轼说得很清楚，是你宋神宗让我遇事吉言啊，那我现在遇到事我就这么说了，我也是照着你的旨意来做的。所以苏轼他确实写了讽刺新法的诗文，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诗文呢传出去以后皇帝也就能看到，那么看到我的文字当然就能对变法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结果呢却等来了李定等人的以诽谤罪来弹劾他。其实宋神宗做出这样的决定啊，除了大理寺审巡宴的判决必须面对，司法公正嘛，皇帝当然要带头。但是自从苏轼被捕以后呢，结果朝廷与地方就形成了一种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来为苏轼说情的风气。宋神宗原来对苏轼的看法呢就有点摇摆，那么在这一股说情风之下呢，宋神宗的防线啊其实也在一步一步的后退。苏轼的弟弟苏辙呢就直接给宋神宗上书，希望通过免掉自己的职位来换取哥哥苏轼的生命。王安石有个弟弟叫王安礼，那在宋神宗面前很有地位，因为他哥是王安石啊。他见了宋神宗就说了，他说自古以来的君王啊都是以胸怀宽广为人称颂，苏轼这个人嘛当然缺点是有，比如说恃才而骄肯定是有问题，但是要是因为他言论的不合时宜就把他杀掉了，那后世会认为你没有容人之心的。新法的主持者，也就是乌台诗案发生的时候已经退居在金陵的王安石，听说苏轼要被杀掉，他也很着急，他就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者乎。连王安石也出来帮苏轼说话，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世界上虽然很难，但是一个人能拼到最后都是拼的人品。王安石可以不认同甚至怨恨苏轼对新法的反对，但是苏轼做人的顶天立地那他是知道的，所以苏轼啊他就是输给了御史台几个人，也差不多赢了整个世界。这些人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对苏轼的欣赏，第二个尽量的赦免苏轼的罪行，也就是希望宋神宗网开一面，手下留人，真正对宋神宗最后决定产生影响的那应该是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大概是苏轼被拘捕在御史台两个月之后，有一次这个曹太后就对宋神宗说，他说听说那个苏轼啊被关在

0: 御史台的监狱里面？宋神宗回答说，啊，是的是的，已经关了2个月了。那曹太后就接着说，关于这个苏轼，我要多说几句哦。当年你的祖父宋仁宗得到苏轼、苏辙这两个才子的时候，回到家里简直是喜不自禁啊，对家人说，我为子孙找到了两个相才，可惜呢他们还年轻，我可能来不及重用他们。宋神宗听了就知道其中的每一个字的分量，所以赶紧对他的祖母说，您千万千万别担心，这个事情呢目前还没有定论。虽然宋神宗说是没定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宋神宗应该就觉得要从轻处理苏轼了。
1: 乌台诗案这场政治风波将苏轼推向了风口浪尖，不仅引来了朝野上下的担忧牵挂，也对苏轼个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打击。尊严的丧失与无情的折磨致使他在被捕以及审讯的过程中无数次丧失了生的念头，只求一死得以解脱。然而如果没有这份沉痛的苦难，也就不会有后来如此乐观旷达洒脱自如的苏轼，他也就不会留下那些引历尽千帆而愈加深邃豪迈的诗篇。那么在被捕入狱的过程中，苏轼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欲自行了断的他又如何恢复了生的意志呢？
0: 我们现在熟悉的苏轼呢，是一个精神强固，珍爱生命，是一个像后来的关汉卿一样打不垮摔不乱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但是这样强大的苏轼，这样热爱生命的舒适，这样进退自如的舒适，那主要是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才最终完成的。从湖州踏上京城之路开始，舒适的心态就多次的面临着崩溃的边缘，自杀是他一再浮现的念头。可能大家会奇怪，像舒适那么旷达的人也会有自杀的念头？我现在告诉你，不仅有过，而且不止一次。在7月28日，御史中丞李定派当时的太仓博士黄甫传带着一子二卒直奔湖州，驸马都尉王申第一时间知道了朝廷的动向。他与苏轼的关系本来就好，王申这个人啊，能诗能文能绘画，书法也好，所以他跟苏轼谈得来，他们俩关系本来就好。但是知道了这个消息，自己虽然是驸马，但是也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他就悄悄地把朝廷要抓苏轼这件事情告诉了苏轼的弟弟苏辙。那苏辙也没有办法跑去湖州去通风报信啊，所以赶紧派了一个人就密报苏轼。黄甫传这一行啊走得飞快，本来他们应该是在苏辙派的人到达之前他们到达湖州，但是中间出了一点状况，这个我们可以说天助好人吧。黄甫传这一行到达润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苏镇江。到了这个时候呢，黄甫传他的儿子啊生了病，那要看医生，一看医生耽搁了半天时间。这个半天时间啊，就让苏辙派的信使就先到了一步，也就是说苏轼在黄甫传这一行还没到湖州之前，他已经知道了朝廷要来抓自己了。苏轼当时其实是挺害怕的，当黄甫传这一行到了知府的衙门，苏轼不敢出来见，后来当然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出来了。但这个黄甫传也很有意思，他站在苏轼的面前一脸高冷，一声不吭，就是冷冷地看着他。苏轼知道这个情况问题肯定是严重的，他只能低声地说，我呢知道我的言行啊多有得罪朝廷，我也知道这次我的生命大概要走到尽头了。苏轼说了这个话，这个时候的黄甫传呢才慢慢地冒出了一句话，倒也没有这么严重了， 随后呢就

0: 看了看朝廷的公文，也就是把苏轼押解到京城去的意思，这上面也没说别的。那么苏轼呢，从此就走上了被押解京城之路。苏轼北上的路线呢，是从湖州经过太湖、扬子江、长江的一段，然后到宿州，然后到了宿州以后呢，再一路北上就到汴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虽然御史台的文书上没有写得十分严重，但是以苏轼此前43年的人生经历，他在反思自己这10年来不遗余力的对熙宁变法和朝廷新贵的讽刺，知道这已经恐怕不是一般的结怨了，而是得罪很深了。那现在正是新贵当政，那这次北上肯定是先受辱再赐死，这个结果大概是不会变。苏轼这么想呢，也就越来越觉得不如早点自我了断来得痛快。但是他们一行经过太湖的芦香亭的时候呢，正值夜晚，苏轼觉得到了晚上夜深人静，我还不如眼睛一闭往湖中一跳，那也就一会儿的事啊，那么至少我用我的生命保全了我的尊严。但他转一想，不行，我死了以后我的弟弟苏辙肯定伤心得不得了啊，自己一跳当然什么事情就了结了，但是对不起弟弟啊。这么一想，他就断了自杀的念头。但自杀的念头起了，要完全断了也不容易。当他们一行经过扬子江的时候，苏轼再一次的动了跳江的念头，只是因为押解的看管很严，没有找到机会，所以又只能暂时的搁置了。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呢，这个狱吏啊，没日没夜的审讯辱骂，那让苏轼的身体和精神都到了一种极限。苏轼想到这样的话，尊严全无，受尽屈辱，这样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不如绝食而死啊。结果呢，后来苏轼听说宋神宗派人啊悄悄地来狱中看看苏轼的情况，这个狱卒呢对苏轼的态度也慢慢的好转。这个时候啊，他意识到了宋神宗好像没有说一定要把他杀掉，那么既然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杀掉，那我何必要自杀呢？所以苏轼又重新开始顽强的活着。但苏轼还留了一手，留了一手就是万一最后被处死，他呢就把平时用来养胃的这个清金丹啊，平时少吃点，把它积累起来埋在土里面。这个清金丹里面有水银，你吃多了那就容易丢掉性命。
1: 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2: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1: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 作战体系和

0: 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

0: 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

0: 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2: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6: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5: 已经反超日本队。
6: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5: 拉开了
6: 半个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7: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5: 金牌，
6: 金牌了，
5: 85.65分，张伯恒战胜
7: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

0: 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

0: 基础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万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两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今天的新闻节目您将听到，是第13次党代会举行预备会议，
4: 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是第13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4: 市委常委看望出席是13次党代会代表。
3: 记者常鹏军、张浩、丁静兴、刘磊、韩云飞报道，昨天下午，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在蚌埠大剧院举行。马军、韦秀芳、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在主席台就座。
4: 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大会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
4: 会议通过了大会议程：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2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五、选举蚌埠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
3: 马军在讲话中指出，市第13次党代会是在全面开启15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意义重大。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系统总结过去5年的工作，科学谋划今后5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团结动员全市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乘势而上，攻坚克难，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各位代表一定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好这次党代会的重要性，以对党对全市人民高度负责的历史担当和饱满的政治热情，认真履行职责，扎实有效工作，确保大会各项任务圆满完成，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4: 马军强调，要集中精力认真审议好报告，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发展之策，努力把蚌埠未来5年的发展思路谋划好，目标制定好，任务明确好，确保报告符合党中央及省委要求，符合蚌埠发展实际，符合全市人民期望。要圆满完成各项选举任务，坚持党性原则，坚持讲政治、顾大局、

0: 有规矩，坚决贯彻党组织意图，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确保大会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要切实营造风清气正会风，严格遵守换届纪律和组织人事纪律，严格落实中央关于换届实严禁纪律规定，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大会各项制度规定，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切实端正会风，严肃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记者张浩报道，昨天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领导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等出席。
0: 会议通报了大会筹备情况，布置了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推选工作，宣读了大会议程草案、大会日程草案，以及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建议名单，决定提交各代表团会议酝酿讨论。
1: 马军指出，即将召开的是第13次党代会，是在全面开启15五新征程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汇聚全市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统一思想，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以对蚌埠今后五年发展负责，对全市人民负责的强烈政治责任感、使命感，认真负责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党代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
0: 马军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以良好精神风貌确保党代会圆满成功。要认真讨论审议报告，深刻理解报告提出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主要任务，谋深谋实落实举措，真正把讨论和审议报告的过程变成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党性原则，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入细致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选举党性原则，带头落实民主集中制，深入细致做好相关工作，确保选举圆满成功。要切实做好服务保障，大会秘书处和各工作组广大工作人员要按照细致、精致、极致的标准，强化责任担当，精心组织实施，加强协作配合，确保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有序衔接，万无一失。
1: 马军强调，要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会议环境，要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落实中央关于换届实严禁纪律要求，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确保市委换届风清气正、平安平静平稳。要自觉服从大会组织领导，严格遵守会议日程安排和制度规定。要督促广大代表认真执行大会各项制度，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遵守保密纪律，集中精力开好大会。市领带带头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带头遵守和执行各项换届纪律的同时，在带头贯彻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带头遵守和执行各项换届纪律的同时，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换届风气监督工作。各代表团召集人要按照大会议程和主席团要求，切实发挥好领导、组织、协调作用，把各自代表团组织好、带领好。要妥善安排本地本部门的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
0: 记者常鹏军报道，昨晚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马军、熊延松分别主持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会议通过了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他们是马军、韦秀芳、王波、杨森、熊延松、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 会议通过了

0: 大会副秘书长名单，他们是汪安定、李晓峰、倪涛。会议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会议通过了大会日程。根据这个日程，本次代表大会9月22号上午开幕，9月24号上午闭幕。会议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名单，大会执行主席由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担任。会议通过了列席人员名单和邀请参加开幕式人员名单。会议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将提交给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
1: 记者张浩、朱景成、刘磊、许梦蝶、常鹏军报道。昨天，市委书记马军、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市委常委李波、张小静、汪安定、张云、李晓峰、吴丹斌、金盛庆、倪涛分组前往各代表团驻地，看望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的代表。
0: 马军、韦秀芳、熊延松等市领导每到一地都与代表亲切交流，感谢他们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蚌埠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军等市领导指出，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蚌埠近几年呈现持续向上、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即将召开的市第13次党代会将系统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谋划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对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1: 马军等市领导强调，各位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党员的重托，承载着全市人民的期盼，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大家深刻认识此次党代会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正确行使权力，严肃汇丰汇纪，集中精力审议市委工作报告和市纪委工作报告，圆满完成各项选举任务，把这次党代会开成一次团结民主、求真务实、催人奋进、风清气正的大会。团结动员全市上下，真抓实干，乘势而上，奋勇争先，推动蚌埠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0: 代表们一致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一定不辜负全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各项议程当中，认真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代表权力，全力以赴完成好大会各项任务，为加快蚌埠振兴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记者王玉报道。昨晚，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听取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对出席市第13次党代会的代表进行了资格审查。会议通过了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
0: 会议由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汪安定主持。
1: 报告说，经市委12届11次全会确定并报省委批准，市第13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名额460名左右，最终选举产生代表449名。各选举单位在选举产生市第13次党代表大会代表过程中，按照市委关于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精心组织，严格程序，规范操作，代表候选人的酝酿提名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酿、逐级遴选的办法，根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提出推荐人选， 与市委组织部沟通

0: 深入考察后，经党委工委集体研究，党委工委全体扩大会议确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市委组织部对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进行了审查，统一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及政法公安等15个市直部门意见后，提请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经市委审查批复后，各选举单位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分别召开党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或党代表会议，差额选举产生正式代表。
1: 报告说，这次选举产生的449名是第13次党代表大会代表，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代表中各级领导干部294名，占 65.5%， 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147名，占 32.7%， 解放军武警部队8名，占 1.8%，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93名，占 20.7%， 各条战线先进模范人物54名，占 12.0%，女代表144名，占 32.1%， 少数民族13名，占 2.9%， 50岁以下含50岁327名，占 72.8%， 大专以上学历的447名，占 99.6%。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入党的一名，占 0.2%。1976年11月以后入党的448名，占 99.8%。 代表中有退休老同志6名，12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35名，12届市纪委委员6名，是第12次党代表大会代表72名。
0: 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全市37个选举单位选出的449名代表均符合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市委关于中国共产党蚌埠市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文件有关规定，符合代表产生程序和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1: 来听下一条，记者王道报道。9月19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蚌埠市产业合作恳谈会在合肥召开，28家来自制造业各领域的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合作，共话未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盛庆主持会议，
0: 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蚌埠市城市投资环境宣传片。市招商中心围绕蚌埠市产业总体布局、营商环境、招商引资政策做全面推介，详细说明项目落地、要素保障、人才扶持等方面的配套支持政策，向参会企业家发出来蚌投资兴业的诚挚邀约。蚌投集团围绕产业基金板块做专项推介，系统介绍蚌埠基金丛林组建情况与核心优势，阐释以金融资本赋能实体产业的蚌埠路径，为企业来蚌发展提供全链条金融支撑。
1: 会上，一批合作意向达成初步共识，参会企业家表示，蚌埠工业底蕴深厚，制造业体系完备，主导产业集群效益持续显现，将进一步深化对接交流，找准合作切入点，加快推动意向项目落地见效，深度融入蚌埠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程，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记者王道报道。9月20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合肥开幕，我市精心筛选优质企业特色展品，组织36家企业携88个高精尖产品集中亮相本次大会，全方位展现蚌埠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成果与产业发展新活力。
1: 我市参展展品涵盖了智能传感、新材料、商业航天、机器人、高端装备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科技含量高，创新属性强，应用前景广阔，包括北方微电子头戴式脑电采集帽、巨声智能感知头、中研院30微米超薄柔性可折叠玻璃、丰源生物技术聚乳酸餐具、聚乳酸纤维服饰等36家企业的88款主要核心产品，集中彰显了蚌埠在细分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和创新突破。
0: 世界制造业大会是展示企业风采、对接优质资源、拓宽发展赛道的国家级高端平台。本次集中参展既是对蚌埠制造业发展成效的集中检阅，也是企业走出蚌埠链接全球市场、开展技术交流的重要契机。大会期间，我市将精准发力产业对接与招商合作，客商蚌埠考察调研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企企联动的优质桥梁。同时，我市代表团还将积极参与大会组织的系列活动，主动推介蚌埠产业优势、营商环境和发展机遇，全力寻求产业合作新空间。
1: 据了解，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聚焦新能源汽车、量子、人工智能等领域，集中展示前沿制造成果。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嘉宾参展，展品超过15000件。
0: 记者韩云飞、通讯员周若冰报道。9月20号下午，蚌埠市平安建设法治宣传进校园活动在蚌埠医科大学启动。
1: 活动宣读了法治倡议书，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反邪教警示教育片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片，并参观了法治宣传巡回展板。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反恐应急处置演练，公安特警队员分工配合，动作利落，快速完成了全部处置环节。
0: 活动由市委政法委统一部署，市人民检察院、蚌埠医科大学、市法学会、市反邪教协会主办，龙子湖区委政法委、龙子湖区人民检察院承办。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法治副校长机制，推动检察官常态化进校普法。龙子湖区检察院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治安环境等突出问题，积极开展公益诉讼和专项监督，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1: 继续关注新闻，中秋国庆两节临近，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大幕即将拉开。记者从蚌埠南站了解，今年两节假日铁路运输共计16天，车站将增开多趟临时列车，全力应对叠加出行客流。
2: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16天。受旅游、探亲、学生返校三重客流叠加影响，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等线路热度居高不下。为满足市民出行需求，蚌埠南站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5列，其中始发临客8列，加密热门方向运力，缓解出行压力。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3: 根据目前车票预售的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向。
2: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节假日车站人流量大，市民出行需提前做好安排。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3: 中秋国庆期间客流密集，请提前规划行程，预留足够的时间进站安检，凭票按乘车日期、区间、席位对号入座，文明有序出行。
2: 记者徐小兵报道。
1: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公安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中秋国庆双节市民安全出行、公安部门的保障工作等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迎宾小区东门外行人车流较多、希望加装信号灯的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4: 市公安局2级高级警长董一斌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较短，群众拼假出行的意愿增加，出行窗口期延长，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做好预判，向社会发布两公布一提示，引导驾驶人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
5: 在高速公路上呢，依托可变的这个情报板 LED 显示屏呢，开展安全提示、广泛宣传、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的这个九字诀，引导驾乘人员呢及时的撤离事故现场，防止发生20事故。同时呢，我们也联合了文旅、交通运输等部门，深入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重点景区呢，也开展了宣传提示，提醒督促呢这个大客车、景点接驳车、乘客呢系好安全带等安全措施。
4: 节目中，市民高先生反映，
6: 在银滨小区东门，就是皇后西路，好像这个路口呢，就是每天锻炼的人，还有早晨上班的人，在这个路口呢是非常危险的，就在这个丁字路口，可能装个信号灯。
4: 市交警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大队长陆俊杰回复。
7: 安装这个信号灯会有相关规范，然后线下的时候我们根据你反映这个情况，我们实地进行勘查，到时候结合道路的流量和周边的路网情况，然后再进行一个实地的勘测之后，然后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4: 记者张端宇报道。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东北风转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23号是阴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丹华、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
8: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9: 工艺比欧洲教堂彩绘玻璃的模块化创作早了数百年。竹林七贤与容启七砖画不仅有着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中华文明里那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那些历经磨难仍熠熠如初的信念，那些在暗夜中依然璀璨的人格光芒。正如砖画中那株银杏，他见过王谢堂前的飞燕，看过秦淮河畔的画舫，如今又在博物院玻璃幕墙上投下21世纪的剪影。当春风再一次拂过他的心叶，我们仍能听见那穿越千年的自由吟唱，在每一片青砖的纹路里回响。

守法经营，诚信纳税。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一百姓说话，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大家如果说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问题想要参与节目，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分别是2061331、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城市管理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葛多举。葛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好。
1: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执法指导监督科科长王海波，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徐伟，市政园林管理科科长王阔，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葛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直播的时候，就我市园林绿化提升工作的相关情况，包括重点工程的推进情况，以及关于拆墙透绿、口袋公园的建设等等一系列的话题，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能不能请您在节目的开始，就关于这个园林绿化提升工作的相关的推进的情况，包括它所涵盖的一些内容，跟大家先来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的，广大市民朋友们，首先啊，也是非常高兴啊，又再次走进政府航风热线。感谢市民朋友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走进政府航风热线呢，一方面是向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城管局的工作，同时呢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啊，更多的听取广大市民对我们城市管理的好的意见和建议。那么今天上线呢，我们想重点围绕，我市的园林绿化提升的总体情况。我们实施了哪些重点项目，包括我们目前的建设成效，给广大市民们也是做一个介绍吧。应该讲我们蚌埠啊是山水园林城市，我们也是，这是我们特有的资源，我们立足啊完美的城市发展的实际啊，我们深入贯彻落实全省的城市园林绿化工作部署，紧扣提升城市的功能品质活力这个目标。我们在持续地完善我们的城市的绿色生态网络。今年呢，我们的园林绿化的提升工作啊，主要分为啊这么三大板块吧。一个是新增改造我们提升我们的绿地，第二个就是推动口袋公园的建设，还有就是实施拆墙透绿，这三大板块。三大板块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面上的，就是一是我们呢在新增改造提升绿地方面，今年呢我市啊三县六区啊计划新增改造的绿地面积将近90万平米，我们新增绿道建设15.2公里，应该讲截止到目前啊，我们已经分别完成了81万平米的绿地建设任务和13.9公里的绿道建设任务，应该说总体完成年度目标的任务啊进度啊还是不错的，还是提前的。第二板块是老百姓非常有感的一个口袋公园建设，我们的口袋公园，应该讲今年呢，我们就从市区来讲，我们就不含三线了。今年我们市区计划呢，在新增口袋公园20余处，覆盖到我们的四个行政区。目前我们所有的项目，这20个口袋公园已经全部开工了，这其中呢。实际上我们已经建成了18处，应该说口袋公园的建设啊是很好的，利用了城市的边角闲置空间，我们通过小切口，把这建设成为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休闲的一个好的去处，这是口袋公园。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拆墙透绿，这是提升我们城市市容市貌的，应该讲。我这项工作我们已持续推进了3年，我们从14-15开始，这项工作我们还要接续地做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地提升。今年呢，我们将计划实施拆迁透绿的点位啊26处，

0: 26处，长度大概是3400米，3400米。目前呢，这个穿墙透率的点位呢，我们已经完成了20处，应该讲呢，这个长度啊已经完成了2900米，应该说这个任务啊也还是非常顺利的。哎，这项工作呢，总体上应该讲，口袋公园啊，拆墙透率啊，这几个我们实施了3年多啊，我们有个深切的感受，群众基础特别好，哎，老百姓特别欢迎，特别欢迎。应该讲拆墙透率啊，也它的目的是为了把，围墙给它拆除，也不完全拆除，也可以因地制宜进行一些改造，提升改造。它着力点是打造一个绿色空间，实现呢环绿与民、环景与民，哎。
1: 好，我们也感谢葛局长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蚌埠是全国文明城市，也是全国山水园林城市。所以刚才您所讲到的园林绿化提升改造工程，包括口袋公园建设和拆墙透绿工作的这个推进，都是为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在网上呢，不同的平台上面有一些朋友发来留言，我们来逐一的解答一下。这位网名叫市民的朋友，他说和谐家园西门长期摆摊售卖牛羊肉、猪肉、豆制品，这些东西是需要进行检验合格的营业执照、发票、进货渠道才能够售卖的。为什么这个事情我反映了多次，到目前为止的话，我在路过此地的时候，还是能看到这些摊贩在此售卖呢？
0: 这个栈道经营的整治是我们近年以来，应该讲全市面上推动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呢，确实啊，有任务很重，量也很大。我们不断地通过宣传，让我们的市民理解，一定要这个。能够进场经营，同时呢，我们在整治栈道经营的工作当中，我们还是很好的考虑了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需求，包括我们城市的烟火气。实际上，我们是坚持了一个疏堵结合的道路，做疏堵结合的。我们在清理摊贩的同时，我们立足于疏导，给他一个该去的地方。你讲的和谐家园。这个地方呢，也是，应该讲反映比较多的地方。这个地方呢，我们，我们还会持续地，督促这个蚌山区要尽快地，在栈道经营把栈道经营道路退出来，给这些经营户呢提供一个，能够让他们持续经营的疏导点。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刚才向邓北市民们反映的。在栈道经营的地方经营牛羊肉的检验检疫啊的问题，随之也就很好的解决了。你比如讲栈道经营流动摊贩，确实给我们食品安全监管也是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方面呢，我们在疏堵结合的同时，我们会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对，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到底售卖的合不合格？这些牛羊肉包括猪肉，它的进货渠道是不是正规的？
0: 是的。
1: 我们买了过以后，是不是会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其实这个也是食品安全的一个
0: 很重要
1: 的。
0: 这个呢，这个就是针对这个目前在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情况下，我们会要求蚌山区的城管局要会同蚌山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到这个点上去，如果暂时取缔不了，那也要进行检验，因为食品安全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好，在网上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他说到了工农路老蚌埠饭店旁边有一个公厕，里面的水龙头时好时坏，水压也有问题，能不能下线过以后到现场去看一下，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0: 可以的，这个公厕的设施有损坏，我们叫接诉即办，不光我们立足于我们自己平常的定点定时的维护，这位市民，请你放心，我们下线以后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快会解决的，我们立即交办下去。
1: 刚才葛局长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关于园林绿化提升工作，今年可以说是任务还是比较重的。那么我们将会通过哪些方面来多渠道保障这项工作继续深入的落实和推进？请您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园林绿化呢，这个对一个城市来讲，我们这两年啊，深切地感受到，它既是一个，对一个城市来讲，既是一个颜值项目，同时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民生项目。可能也是正是适应了老百姓，的需要，老百。

0: 因为呢，对园林绿化的需求，我们感觉到是不断的提升，不断提升。所以说啊，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严格的坚持按照轻量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常态化的督导，用多措并举来推动我们的绿化项目高质量落地。刚才在前半部分我介绍的我们口袋公园啊、拆墙透绿啊，实际上我们都是超叙事进度在完成年度的目标。这项工作也，我们也体现了我们这些措施。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年度的项目清单，压实我们的各方责任。啊，我们要逐个模化认证口袋公园，细化项目清单，明确每一个口袋公园的建设时序、实施主体，全部纳入我们城管委绿化行政项目，形成闭环管理，保障项目有序开工建设。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园林啊，我们还要严把设计方案关，坚持以人为本。我们的口袋公园啊，我们编制了，从我们顶层设计上，我们编制了一个蚌埠市口袋公园建设导则。我们明确把绿地率啊等一些硬性指标，给它纳入进去，同时要严格落实口袋公园的实有标准。当然了，市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个口袋公园都是个性化的，这个也是以我们，这个也是让城市嘛，城市更加灵动一些。
1: 对，更
0: 但
1: 加丰
0: 是
1: 富多彩一
0: 我
1: 些。
0: 们的控制指标是固定的，你比如讲石油，无论你是什么形态展示出来的口袋公园，这些硬件一定要配齐，还有我们的绿地率一定要上来，一定要保证。所以说，这是我们就结合这些标准啊，对每一个口袋公园啊，我们都组织进行一些专家的评审，专家的评审。同时啊，我们也把口袋公园的设计方案，我们现在更多的推行，要网上征求市民意见。而且这项工作不光是在口袋公园建设当中，你比如讲在我们的城市道路的改造，我们
1: 还有命
0: 红
1: 名，
0: 叶路改造啊，
1: 对。
0: 我们阜阳东路的北改黑改造啊，提升啊，我们都是在网上征求市民意见，都是征求意见，让这个方案啊更加的接地气，符合老百姓的需要，满足我们这个市民叫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也让这个城市啊更加灵活一些，不要那么矮板啊，不要那么矮板。
1: 好，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这样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介绍，我们先来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前行着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城市管理局，206-1331，206-1332。 2858-2044-335和蚌埠广播，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依然为您开通。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葛局长，在网上有一位赵女士，她发来留言，恒大翡翠华庭西门道路上一直有一条一直到南湖路和富民路的交叉口，路面有出现了多处明显的塌陷的情况，能不能下线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好的，下线以后，我安排我们的市政啊，会同属地啊，道路到现场去，实际要勘察一下，如果一旦有隐患啊，我们要立即整治，啊，请这位女士放心。
1: 门先生留言，梅桥镇新日电动车长期占道经营，在人行道上搭建了遮阳棚，多次反映，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在经营，没有解决。
0: 好的，下线以后我们会交办给淮上区城管执法局去进行整治。
1: 好，刚才我们特别请葛局长从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拆墙透绿工作，包括口袋公园建设，这个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您讲到说我们都因地制宜，而且会结合我们老百姓的一些个人的建议，广听大家的一些想法。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能不能借此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这个应该讲，这个新时代以来啊，我们不断地树牢啊人民城市的理念，坚持绿化工作也要为民的导向。我们在实施绿化提升的同时啊，实际上有效地嫁接了便民停车，包括的老旧小区改造，通过我们以点带面来让改善我们的城市的人际环境，让老百姓家园的附近能够发生明显的变化。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今年我们实施的几个项目，也欢迎广大市民们到这几个项目点去看一看。口袋公园方面，你比如讲蚌山区的云起园口袋公园，这是应该是在环湖路边的，还有与会区的市民公园已经开园了，市民区公园在我们原来的老水泥制冰厂的地面上，还有高新区的悦动园公园啊，这些都是城市的新区。应该讲呢，这个这些口袋公园都已经建成投入使用了。你比如我们的云起园口袋公园立足社区，它打造了一个全龄的休闲空间，就什么样的老年人啊、中年人、小朋友啊，到里面都能找到适合自己休闲的地方。它布设了健身步道，还有比较开阔的草坪，还有儿童的乐园。另外我们的桥灌木啊的搭配啊，体现了丰富的层次感，是邻里相聚，应该讲亲子游乐的非常好的一个去处啊。我们让老百姓啊，就要出门要进园，出门见景。还有与会区的市民活动中心的北游园，这个地方老蚌埠人都非常清楚，以前就是淮河坝边的我们蚌埠比较老的水泥制冰厂啊。应该讲这个公园北邻，它北边就已经贴着了淮河的堤坝，我们选用的一些苗木啊，也都非常有特点，有乌桕啊，有枫树啊，有早樱啊，还有它为什么要选这些，就让它打造一个彩叶夹道，林下花海，林下有花，营造一个自然闲适的游园风貌。还有高新区的一个悦动园口袋公园，它划分了入口展示、核心健身，包括静谧休闲啊三大功能板块，设置了健身步道、球类的活动场地、休闲的廊架，还有搭配一些榉树啊、樱花等一些桥冠的植被，它就集运动、休闲、健身、休闲游憩于一体，打造一种科技感与工业底蕴相融合的城市街角会客厅啊。这个口袋公园啊，我们蚌埠的口袋公园还是蛮有特色的，确实广大市民们这个可以应该讲会有这方面充分的体验感。我刚才讲了，不光是融入自然，另外还融入了蚌埠的历史文化。我们有的区在改造口袋公园的时候，他把一些历史事件都结合起来。你比如像我们龙子故居曾经搞了一个抗战纪念公园，那个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实际上不光是休闲，对于儿童啊、小孩子啊， 在休闲的同时、玩乐的同时，可以进行一些爱国主义教育。
1: 对，
0: 实际上啊，另外呢，这个第二方面就拆墙投绿，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今年呢，我们相继完成了自贸区体育公园。

0: 的白地块，还有九月台小区，还有燕山路等多处点位。你比如讲，我们自贸区的体育公园这个地块点位，它是将拆墙透绿与公园的建设，它就紧密地结合起来。实施了拆墙透绿以后呢，拆除了原来的施工围挡，将闲置的空地建设成了体育公园，它就打造了一个开放的绿色空间。实际上这个九月台啊点位啊呢，是在解放路与东海大道的交口，原来这个实体围墙啊有300米，另外那个围墙里啊，你到里面一看啊，内部啊叫环境荒芜，杂草丛生。我们把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对内部的场地啊进行了平整，另外呢，播撒了一些草籽，布置了一些绿篱，并且在转角处啊，我们栽了一些，大概栽了有30多米吧，爬藤的一些月季的一些用月季的一些绿墙，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城市绿色形象。你还有燕山路点位，位于天河路与燕山路交口，改造前的实体围墙，那个围墙啊就是一道斑驳破损，改造以后呢，它融入了徽派的建筑元素，加装一些典雅的瓦顶、手绘的山水画卷，让原本单调的墙体焕发了文化生机。应该讲，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在我们的与会区啊，就是张公山公园，叫张公山路啊，实际上就是锦江大酒店的西侧，原来老的一级部设计院那个围墙，那个原来也是实体围墙，你看现在那个围墙打造的，简直就像一个文化墙一样啊，就像一个文化墙。应该讲市民都是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它实际上呢，我们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啊，我说，切口并不大，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工程，但是呢，都是小切口。但是我们就是想让老百姓有什么感觉呢？就让我们的市民啊，在我们的城市，哪怕转角就能遇到景，驻足你就能赏到画，你停下来看看，就有看的味道。我们就想要到又要这种体验。
1: 对，转角遇到景，驻足
0: 驻
1: 就能
0: 足
1: 够赏
0: 赏
1: 到
0: 画
1: 画。就通过您的这种描述，我们好像眼前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美好的画卷，而且抬头见绿、出门见绿也是我们的一种心声和愿景。其实在这项工作推进的过程当中，葛局长是不是也有不少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包括一些学校，他们也参与了进来，是吧？但是
0: 是
1: 我们
0: 的。
1: 常常说这个拆墙透绿，包括口袋公园建设，三分靠建，七分靠养，管养这一块也是重中之重。我们在管养这一块，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一些大量的人力、物力、一些资金的投入，有没有一些短板？
0: 应该讲呢，这个，我们的绿化管养确实啊，应该讲还是有一些短板的。这个我们也要正视到这个情况。应该讲这2年我们也在强力的推动，园林绿化的管养分离。从园林绿化来讲呢，我们是市区两级有不同的四权，实际上是市区两级。现在呢，客观地讲，我们市本级呢，园林绿化管养的水平啊，还是在提升当中，逐渐的稳定下来了，总体质量还是不错的。现在呢，我们通过我们的日常的调度督查，还有通过我们改革示范的带动，我们的目的啊，就是想推动区级的园林绿化水平、管养水平要上来。应该讲这项工作呢，我们从今年年初城管委啊，我们就启动了园林绿化提升行动。这个行动实际上目的什么？就是示范带动，让我们的区级也动起来。因为我们城市的无论是街角公园，还是道路绿化，还是公园，有相当一部分还有赖于我们的辖区属地要联动起来。因为市本级呢，它是做了一些主干道路，
1: 对，
0: 还有一些核心的公园，这是我们市本级在做的。但是有大量的数量分布在各个区的口袋公园，有的就几百平方，那我们就希望呢，市区两级共同努力。我们实际上的四权划分也还是比较明确的。当然了，现在我们区级呢，可能，应该讲，还是有一些经济运行呢，还是有一些压力。但这项工作呢，我们想呢，这个还是要，不断地通过我们这种传帮带、示范带动，整体面上呢提升，推动我们各个区能够 把园林绿化联动起来。

0: 秉持的人民城市理念，着力于提高城市的功能、品质、活力，从而呢，这个给我们的百姓提供一个宜居、和谐、应该讲亮丽的家园。但是呢，我们的园林绿化管理，尤其是园林绿化管理，我们也需要社会共同的参与和支持。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爱护绿化。
1: 对。
0: 应该爱护绿化呢，因为我们最近这两年，我们在园林绿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地增加花的成分，就是叫绿中有花。那希望大家呢，第一个轻易的不要摘花啊，不要手摘除。还有一些我们主干道摆出的一些外摆的一些花呢，是给广大市民看的，啊，现在我们又经常也发现，也有百姓啊，晨练了或者晚上锻炼了，他就顺手领两盆回家。这个呢，确实我们当然了，这个我们也不能有什么强制性的措施，我们觉得还是我们市民还是要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爱护家园，哎呀，自己也要爱护。
1: 对，
0: 另外一个，我们一些公园的草地、绿地啊，希望大家来共同爱护。第一个，不要去践踏草地，不要去上草地；还有一个，我们的开车的司机朋友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机动车啊一脚油门就上去了。
1: 对，
0: 那个绿化也是有生命的。另外呢，文明城市里面这个还呼吁一点，这个因为我做过文明办的主任，我是强烈的呼吁我们爱犬的人士，就是爱这个宠物的人士啊，你遛宠物的时候啊，这个一定要拴绳，另外一个一定要自己主动地把宠物的粪便给它随手给它清理掉。我们有时候非常好的一个口袋公园，有时候我们也能接到群众的反映，你看，就是因为一些什么狗屎啊之类的，这些实际上都。我
1: 好，
0: 都不应该在这个层面上说的事情，
1: 是
0: 吧？
1: 的，
0: 这个我说呢，这个，党委政府肯定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啊，还是继续贯彻人民城理念，但是城市的治理也好，管理也好，还是需要，各个方方面面，尤其是我们每一个市民，都能够
1: 参与其中，
0: 参与其中，
1: 好，
0: 拿出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其中，
1: 好。
0: 共建共享。
1: 好，特别感谢葛局长把非常一种宽人心扉的这种倡议跟大家进行了现场的分享。当然，我们也希望如果大家发现了一些问题的话，能够及时的和我们市政园林管理部门来联系，是吧？好，谢谢您的介绍。当然，我们在这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法和红艳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4: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长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喂，
8: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5: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